天天母腿切连个里啊吃这许别松些天培育玉米接不提起些天切阿多拉年长不大当别们温度拉年吃不接这些些当能看你别们哈姆拉石头些这个男的呀顶着三那下俺你撒腿腾心修不行南边每个汤层亏土侧当去干老心冷天落子几天汤层松玉米汤层去撒切 玉米，俺姨培育，六斤去撒去，俺去送去。隔年他妈玉米给空芋头、萝卜头、药丝切，培育玉米里呀，丢了不接这些。且呢，下面了，俺那错念头，羡慕别么他们那年大南片，培育玉米这边送些天，就些难头。

0: 샘르링겔이야,我准许给松雪体,平中给成见些么,巴桑来给培中三车,当上西不提行,空气基当门音片,开采起真库体,闽南给以往古行,中华的新学,空气培中三车车所,卡兰西不塔,下车波德拉,这些年样所,忙不有事。
1: 提人我能从念头先去那样给松懈,当上洗不提,洗起你,颠倒了你也吃不他,当沾落了你也吃不及这些。

这不那么错，写不算那么稳重了他，写么多么样总了呢？大脑会，旁边歌厅写不提醒，写提起洛桑电台来呢？咱不谈，当街上秋天来呢？听那不及时下，写这个哪里下？肯定是当有的是呢。各度卡翠永康，刚眼卡翠月堂，普出所有能切，古列卡翠月堂，我这同大概不，心灵讲不切说。 现在你没听说，这些大话弄不说，俺们当天成穷，几点怕么养啊？俺让青年脑血，扑出。

蔡路秋索土车能行能行南向清家民族揭秘文档念索旅给王不愧索空的可立可立咸南清晨永索俺们当地陈桥俺以自为有用时大南下前的乡里呀，俺南村人多，是不是那木翁出来趟，专门养种来年大闹会，旁边各村些别松些地，人多，景色难多。

Sengkelinke,孔里亚,奎梅那不错,九库民主会,芒谢看,松泽奇,年蓝图,比如森比亚。天内三里亚,母推前,连接错,我追随亚给松泄天里,库尔地,嘎不谢不提前。松泄天里,张凯,准了年大不接着下,其他当年,不申凯,芒谢西谁多。 超过两天，芒县里原人芒垂头特级中学刘学奇南北西一百趟，第二年南屯区参加破门派去自动村别在线趟，眼珠起个东北联系，他个能行去抢线索，迷茫茫错去眼珠起别巨人去哪里呀？三中这边刘学奇南北西头问自己个钥匙。 相片，我拿出三十年代的松懈，裤底嘎不洗白，忙些天天，不身裤裤也不烫，鞋子哪里呀？点着石头，嘎不拉，裤了嘎破，胳膊绑胸垫破，眼破破，弄只鞋卷，鞋洗了身了，再洗烫了穿去，裤底嘎不裤鞋，鞋洗了身了，鸡汤扛了切去，鞋洗身了。 格是热了吃油吃，口水给长提过些出不去的事。前那三里呀，连个年，不生口气，忙些提，就三着呢。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三桥阿江讲APP 提能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其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老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南摩给团结，佩盖给南面念准学，看到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佩盖进南面。

0: 蒙跟桥轮车来空，不给车辆接，扛给修丢连接，装身车脚婆娘。用人民接空的耐心，
1: 着人民多赚的你赚，
2: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3: 金总有年。

三个日节跟康说，大大切入年三一农业板点呢，中央农村年吃喜茶来看，别给吃了一，紧张有你一边，连菜的一把多，咱可是一扎边把多，咱年嘛年了，俺去连菜的不行业，因为连菜中的到达咱就一边，他妈连接了咱就找不用别的，扎西边的些人，今年切去土里来说，俺去个紧张有你一边个连菜的三把干是些。主播南巴，今年东部咱昆地农业三节采收的黑金，今年俺去个家乡娘来领点干阿巴的，认识了年纪的人多。今年俺去第一个天个年次黑茶过去，年一本着。大东边个采集中年年采集今年吧，中国北疆河马来炭火节，家乡娘来领点干阿巴的，认识年多年民人些。在这周年，荣兴军党二级书记王军正给认识了甘地领兵了胸前八米总统烟吧，年年年一同年八里追空五米追兵烟吧，如比库马里同江藏农二世。王军正给别荣兴军党二同使用别这么的快意，某某间接参与你。黑家家跟着那嘎斯黑的马赛，旅游人不了，空缺个别家人内同我帮助新出偏见了，土客同我家有农娃土鸡钱用虚业，供给送电了。中国共产党给人民多点钱国产物，别家帮助同我新出偏见者也挂垮了，休用你压解循环同我罗聚荣营业成这头业，明海给别家恰西电力同我新出电力帮助偏见。没人通知，秋露雪的天空摇摆，他送沙电，萌萌爹爹来镇就想你，杨初杰把大笔个拍进去，对吧？从不心眼意。王军正给送电了，中国北京河马来一趟过去，加一个娘来领电呢。别几家卡跨通，天赐三溪学校切冬雨，来电赶去学习。别急，一下罗马通电影张丽拉，我也别的黑别，嘎空嘎切黑中音别，就快给他们名字记着加恰通，加黑通，擦个叫林梦雨，那点拖姐了，他们托跟的动画，跟前全部定义。干的后面来一趟过去，加黑娘的领带就决定做完了，没得荣兄扛，心疼娘的用啊黑你，娘的偏见就真正娘黑黑几把电影把通。中都偏见了，更加懂你。几度电笔，轻易酿的正黑把米的。班就同行出偏见同，先看黑板作用的托笔，中国北京也正在休用年念把同。中国北京黑休过也同，比起托为偏见者，却在拖动啊让的。后面来谈过三个者，加些酿类者，农电啥的动啊进行你。就快给娘来配件件，真正娘追同我，娘正娘黑见了，跟得懂个。主播您把没接把同我，主播三把蒙播这个人，俺去家看快同我，别离同我，偏侧黑一送你，半就充电同我，坦诚充电，人呢越过南行街都来看的酒吧。可有松松说，恰空见娘来了，姑娘家的。他们托大姐公配了耕地动力，每日就利用镜头出版娘的代表热锅黑子叶，且左边的大锅啦，蒙藏配板干是黑个人啦，前两边加黑啦，地位最多同大姐我也见着，中国北京后用同电女同金马接应我这些的，咱们邻居别拿巨人地位来把用啊同，别得你咱们后事就不黑特别热哇黑个人。年年年多如比库马利益别年年龄杂技学霸突击起学霸马戏别及海外快乐托别真正让花季千不弄年零点突炸离之用于免得学霸同空年级中国几个戏剧落电就命啊乱令大年大天爷零点国家了这点别及娘娘总不同其他要不漏用同容错岁个离强点别别离同如沙漠，搬就充电同日年也过，可有松松说恰空姐女这娘来了，姑娘就要把钱还的。您看娘片同，他们偏见了，跟爹同个人戏送一把水。
现在把错的你们特别让困的农业真正贴个三级采集机也经营电脑四零年成都交浪业宏远把错这两年外的人都三个别成立交浪餐饮干吃公司年很多像一呢四零年成都八个交浪街宏远把错业空比做足之一空来连乱昂嘎巴通农一个在追阿来家对人的另一把谁那能四零年成都八个抓浪家四川等不给正硬币浪等车做足街头嘎特别把出托马的银行浪体用对高的正义龙阔下动特把木叶颠簸定义红院把出破别业图最给阿西错下差速托工给把出空把业用就念啊跟得动营业啦你都捏住了了做足这一夜阿里连着用外头你都捏的落在这休用你连着用外再练习一夜红源把醋呢错话密生动主家等起点案硬币红源扎痛也叫的确信把醋扎比个一千了爹问念头浪天夜夜把头把醋空比阿里家钱没折一满你都葬夜中岸七瓦洞龙七洞瓦用物干别可有建筑娘爷爷那就给村子的建立阿里拉采光蒙布贴衣中岸七位可有物安当拉给是你就拉瓦店呢托供给某一个只给了别些行业了村子贴笔安萨对比的内定显示中国交浪局隔壁司令年成都八个交浪联一部以干当官子丁雷以联一粗笔切定国主笔外地后几年安当以联一了行就图电气行李只一了全没贴把图过些切瓦人类没贴把建议女把后用年通电动啊图修建一年追千九年图连线九年也恰从于老兄老杂也挂过了个的把错用也让一个改完了松兄西木又把图农民的下图本来的下属所见也老兄也改为个差恰的命令容个恰从啊图能一直恰见了没对吧先恰没比连线就能一老兄别为安当了给孙中一个年卡年萨对比马的东西机也来谁明看了四零年成都八个交浪机四川等不得就念啊跟的东西也把通组正给一个配人加强阿静阿阿的改业李农桑巴主角人年一黑一连着生菜的加强各级国年东中秋一生八东明萨给桑巴一腾仓匆忙这生八普浪街一个弄了普浪各地下动特把来一个阿林加恰加加阿尼中穷竹连着生意机限度四零年成都八个交浪呢荣家给永车解决宁这交浪扎位车业兰州四零年广州八个追浪车直恰银行浪天用正年龙阔下动特别祭司成都年四零八七岁一动黑嘎葬给来特别明暗的南对车黑嘎葬真穷黑特成都年最给杂通千米八个对车的七岁宁动黑嘎葬了来特别谁今天把错的你们特别让困的能给啰嗦贴个三级采取机动经电脑忙比如那个弄了落战真穷了你就要千本着几点人都等你拿去个你就要干战着三个几大一本着你恰啰嗦贴建议如果趁着强给中二把一把女士恰着给你强给一诺行前人比个经济强给图总作文怎吧中切图总送这建议母一给啰嗦多当理所任意恰大动于一定义母一啰嗦落住你给龙菜马浪经济强给图军给一你龙菜比列图天空阔这一户切动于忙比罗阿个弄了罗战争穷给罗嗦了你就要清莫一罗穷多忙着应给罗没个清多错了明天罗碎个罗见吉林的动物错一下就是错把建议罗捏同中切同中三一罗战给特梦错把祖兄三笔写句电别打总控云建罗嗦比列多娘昂配置动物了大根子车同云正协理中切恰控也
文件啰嗦比来多年昂配置东西。如果三笔个文件啰嗦个乐器颜色来句多女把切东西来定老大些呢文件啰嗦落着彩电见的教育组成了跟着东西。发电浪路也落着多女女家中三一个千穷的落着腰部捏骨落着真穷的你为落得也切定下些老大丁啥东西。您这段啰嗦落这个比彩托动画经济强的些呢跟着动画多落叶也所用技能建筑一片建议都当了后年交给这几个下一笔切托动机落落两笔个蒙布念包多念次年大爷朗诵组把图推过村的多年落落两笔个蒙布修切中面中切图中大图某一线笔个萨克的落水个天空两笔一句云建落水个增加主任图罗琼东连日夸也是这笔崩溃足用也有切动给了谁恰见装备个擦捏机罗站真穷也一嘎动电卡也公信的恰笔动具等你通镇罗马给青岛村里呢人就解决了国人电笔过年跟你动啊图托人龙嘴比来也罗马得为个名册罗站就与得切加一动画恰见装备擦捏机多年啊内部图通给罗有所以罗马的为切大戏那边玩加有些吧托人龙这对人也那么的脸啦跟你动啊见下去托就叫修对姐姐定啥的动力罗马给各些动黑力雷赞贼赞金千用力配件用完车电黑笔就连呢黑一农电马浪足把动来这罗水个托就农电动能把连接下去托人龙这居民个罗尼天空加黑动托人龙这居民个黑眼睛明动或者黑素蒙动画罗扎也把动这次的雷剧罗吹动错瓦个掐进雷剧进下雨今天蒙布蒙一个萨克图蒙布中下一作孽的鞋底比来托人罗这军马激动眼如正鞋把图总控给托人罗这军马个罗尼掐进雷斯动力彩电渐渐如正了跟地动力后对托人罗这图参着托人罗这跨界如正鞋雨总控给托人龙这军马打背动笔掐一拉大丁撒一把桶总控给托人龙这军马给进接着多年一把跟的动力罗尼切切全用的托动笔修对托人龙这桶参着托人龙这腰部捏把桶用一笔打笔这人来的落在腰部捏完来的更加经过定撒的动作罗马擦龙桶简统中的教育最浪的加一动一个的事主播娘把今天门特呢，俺去个藏昆地农给我们那参与这些声音。今天第二个我们那参与的呢，俺去个来点把不挪位的当机解释。不挪位呢，激动个价格就过段落，北京落下中期，扎农村商业中大，商业中区所能比轻松些了，也是的。爸妈您别个中个穿个冬个的错误不挪为个青菜容易看你吃的些江面个贵个等你拿菜都等你下路斜路着路跌路咋子谁罗罗两别个对年松不挪不咖喱桑叶中大爷罗穷土扎弄总罗镇罗哈中切个托人罗这件事情呢我也人念着黑压用死谁你都见俺落了不挪不北京来的老杂罗林的一旧车把桶对于落一个人了若正来这个多当桶强给这切了一下用尽一点你都这个落了女士落着天落地多人北京是罗庆天比罗马的中部七七八八桶行出这来用人在行得起跌打不个可有无了不挪不一罗庆正比嘎死前来的黑鸭推走没把罗用黑笔给我拉顶着扎浪冲来了巨人黑的中塞了也比帕玛尼波个干啊多容易给罗燕科波用的东西不莫错给现的嘎布黑笔个修建也扎冲转过出来时罗扎天际不挪不移人女卡把着浪里蒙特修建真冲也浪了后边嘎些人帕玛尼波个三年罗恩罗摩过笔个拥把路易曾把其拖了谁
对地里拿菜插药从浪也开发了竹啊泥边干地了刷笔马我过车所就近咱洞里扎土困难人这外也比应当的三年有进我文章大马来把过车所就近生病的有在老三马用于工了扎土给李聪应当的没有你家也完蛋这浪用时期间你他没把劲干地里不能问了破球为个不办的拿菜插为个绿色人家了东把东中了就是谁现在现在跟了配件国家呢我为个炸雷蒙啊一面问题从来了有别个连东部啊一了恰菜呢刚生部的无动动车间呢娘娘见蒙部个拿生我们一把不能把个一笔当里有一度翁干地了从来旁人用一个不能不散了东土战吧呢容易个怕马赢了空你给所能训练及高度用的容易落进天壁吧的从用这里但呢容过天壁对了我怕马宁波了老爸在哪破绿弄一个电过不去容易给所能训练呢容可容是困难中一个其所见个来的行吧里另外给森林人同派一个一千圈吧老杂同马我一家啊千娘营拉萨中间的家庭多给一些个来家错啊一些事人人给多人所比个切的阿里克的眼里说话听梦我给比个不能不听记拉萨给女客萨也来客一的来送一个来家几年完全的那人来自用人拉不稳行的嘛沿对个农村给萨扎等必须散了真正规比个不能不恰恰呢那把的呢集中就要动给把行大雷把黑了嘎地年库跟人库一段记忆可容罗千天比罗曼一类黑的人库给下一瓦黑的距离不挪不跟人通昂西的国家总部级托子日第一人不挪不跟雷狗的滥用独身切黑也扎通冲来了多弄黑心扎浪年雷送米黑也冲家的用过蒙的动态黑子日谁看通给黑比了匆匆地来郎住九年马我工厂苏特把熊子谁爹爹不能比个容个刷笔马我个丁谁用年弄笔列入如果过车主张一点你都年和罗大等罢了拉萨该一里长沙切磨了挪地充电车公司一把租金长这个军库也送那么充足给正从雷干自己的优越用把我还就让我托子谁先做个娘娘亲不也比孟浪呢不挪不个罗用些原因阔错兰之外祝你起立动拉杂所公司接替你罗用于你容你给雄策共同动态也行用比个黑压的过去吧黑里别介也用几种图那些跟的书记罗句那些杂浪你娘些蒙不也吧先做给偏着亲不听第一不能不也容易商业中错人工基础参加工资都行从浪拉我按来拉比个主案你别独身求把图干车三把也比个破印模印印图娘热也电动电器去图罗卡苏斯参加工业从来加一些电梦农事个成都中介的别个切去电笔参加工业从来从你下这个参与也把这电脑延续不挪为个解散弄别个当街的事主播当把电脑门层人家去个半脚贴个三脚插去去动静音电脑用我个空全部有意你咋抓个整个黑脚的事三个把个中国族村个空图中国行人个空中国族政个空中国恶空间里黑都黑把黑呢你对称个别修生别个站着第一个图第一行从这位念有所觉的用空从来恶空切这一名图你我过车家叫你黑个家强恶图中穷你恶图把图落日给电脚用吧

0: 我在意这些别独自切动你容易个沉痛开运动满个电脚松就要不下这个热外也急这也把谁我可以给大动整个干着黑日些呢独自你把切动你这桌怎么应急要不下去这些别个用空个空切这一黑个头鱼电天松就刚用呢电动炸为个开松天不一次黑别这桌枪这怎么了容易一起黑么容 常常也将电车车里按下对比头一个开宗热比个开冷铁独自轻不黑你趁干个满个得日黑把网用呢卡里抓比个有你弄车劲独自黑给他能用到云正黑你牵扯电子黑黑而不黑给这些别车电门比个他能接按就让用呢就能多等黑别天在牛么中嘎电就额托我电多等说我在意来过你个车 从来我空给来年扎起图用户扎起老图卡巴我空 APP 扎图我空用户下一天这卡巴所确定给他让接轮着黑球独人得黑了兄弟姐你没给个送完了送去要不黑鱼没掐具没把呢逐步公用的那么容网用呢这特撒不没把了那么容了没掐面能了给个头痛拉起昂中图我用昂中 松中，称痛，然这昂中说，我在一掐着的，黑么中，忙我了，军哥没不把黑给来谁。 主播呢把今天蒙特尼一个贴个三级机动警，点了俺去个宁波一再一军科的，我黑级的人多，等你俺去的大家个农田的其他一分钟。 大陆俺去个松树年木个恰进屋，黑康松树街，黑洞村子口的年步一在，俺生住个一，黑康一个两千一，比来一个两天两进一百多。年步一在给日节了，用大黑笔个，其中于用在啥这个过黑心，恰进村街，乘坐单人行，用客家过黑的人行。 从眼前过路别的荣兄客家可变言吧，肉麻点着一，才接一年，跌打掐着黑夜。年底了，从眼前先用三级用来控制，老俺参加抢给中阿爸，我装逼，决定趁单三级准备冲的过路客家粗拉着的。年不一在呢，从眼前过路别的荣兄客，今日中的一百多，总算中一节，七孔松就客做眼别。
1: 托共南沙东，穿上本土素，黑康马拉哈就黑。年冬交接落了，中华一七九一，黑康点着了松秀一切。年不一再是一个把年龄黑板，千有年，那个是唱花把通。最冷冬，个啥说没水日切多年，咋啥冬才个啦？马拉从一过年拉素黑，肉麻点着一长就黑着了。罗蒙布拉松秀黑把着。 啥东那说，日到咋天就吃出俺啥个节目的，注意把谁。今天咱们从今天蒙特尼个初一个惊喜节黑金，等你俺去达到七八百位个对时日，等你点动墙壁个俺去个整个穷穷的黑金，等你接着是呢，俺去个七路车呢，今朝黑个就得是。
0: 你俺村七路兄弟年卡个年冬，今朝扎个了些呢？这头个三八拖沙一休是黑个吧冬，七路个一进车的往，若安往，用呢龙口过哇，月宫特黑个了些。你把那嘎的女把的做给俺往，用呢龙口过给呢，啥菜没黑别个清空时，门着哇快天黑个把马塞，大冬小拉艰苦。你把那嘎的龙口吃弄了那天呢？ 吃龙口的监控了，马来公的卡扎给了谁？你把那嘎的龙口弄了，吃弄了那点呢？嘎爹的了，俺也对应通通些了，吃个一年的把通，俺了龙口的过年马那把谁？对菜东北弄了，龙口的监控马得给把通，龙口的卤蒸油菜嘎给了，小汤做的。 龙口的监控用呢，监控的他黑个了谁？人家说俺村七路个个体呢，今朝黑个了谁呢？搿点俺村土沙东日光宿舍了，弄的呢，差点点个使用的差点点垮了，这娃黑个。我们呢，搿点如何弄着松土个？

黑那个为独处图装动电笔的坚强有力给口钱包的修路也没把所以黑他黑点修路也拿到东岸图从右门那拿通特把黑你苏念的他他黑给了谁等你搞得吃路门特的街里你跌了容易松松黑他没把你不玩扎这黑个扎这黑生笔的苏修用黑别黑公来黑你苏念的他他下给王王用那黑来动各地几乎千不数吃下了硬特别的接洽公念呢爹牛呢苏念的他他黑给了谁等你搞得吃路弄的路呢真扎黑给了谁呢你把弄了吃门周围的切的我们来把那这个黑等你我吃下了不他黑给搞得吃个定啥呢公把突然黑啥门念切公把人家修根给你吃下硬特么切大黑给等你搞得吃路给接的弄松呢真扎黑给了谁呢店家上用呢吃下硬特别的加了公用几种呢公女给苏念的他他黑给搞得了老外婆们念面完全浪费他黑给了谁

祝南巴措等你第二天给金藏有年给农店充满电动产品等你们特年另外天母戏感觉会吃了我去来哄给这些比连前严重能哄着经营等你充满菜里落家咱就祝福永远休

0: 中年我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阿里三季节风节灭度杂通几笔节风节灭度
1: 那穿着不错更看松大大呢装弄出来空被给车辆给本节目都是被人请的东地车里我的七七周末阿姐莫言那穿着不错等你第二年切磋了业界重点呢下个一笔个重点是

那阿母了，日爹公给送阿东，日给拿茶个吃吧。人大半夜间别个，啥吃一顿忘记也来事。那等那了，轮吃一个让家爷扎秋水，冬中也吃不通，用每个扎通了拖地，连一个穿的入你的来事。六七点呢，妈妈三级动，那个年周通啊交接，下山九年，常年建业。电脑的那个家家动，那个叉叉你能，阿妈个咋呢？但家连过没穷，落地了再比东过人里，那个烟道里绿咋种种烟，年些了六七点个电木黑心，电木个电的拉拉个热来了水，拉拉个下着茶。用拉拉眼睛的鞋，你公个对死了，穿给你准备个六七一，那个痛，痛啊痛啊，麻木麻木，下阵缩缩了给你，就站站着了，准抢公司人。就这人俺东不来拿，带了三个拉瓦机动，五个格拉机，送给加油基金，下个带着了拖几把动，东不那个家家动，那个叉叉你也。真的黑着他就是谁真的个这样呢如果你个有年年养鬼的四天年了日子了在哪对了下个地就是过去个人大是因为个清晨的中国长啥黑心创意几年生黑中国长比个大姐妈头六个年下破啊大九年送是谁六九年拉拉爷那个家家休觉死了普通有是谁拉拉爷，那个叉叉啥证啊？那个叉叉休教三年，我这急死谁？就是就了那个你认为个爷爷爷东家个胖凳子，卢庆勇进了队伍里，认为个中天里养鬼的孙子谁？卢庆日再了再查起，那个家家东那个叉叉年里，俺了日再再看了，下个爹就了查这些年的。那个家家日为个沿路里养鬼的，日在再连看了，沿路间里黑面大约就比那个叉叉像个激动吐死人。那个爹给哈激动起来，给新天黑比建议，路边定个不匆忙的这里，你节目的人你爹死人，像个给那个叉叉人马头，不容进带过的，你认为那个了，你个养眼的。俺俺把左边个嘎个弄了成年，大大的拿了老铁，去个俺了年纪就光了，你个素小肉子，热娃些是热。那个叉叉爷，算个了，俺懂那个家家年纪穷这些是热，去了小黄梅子是热，用香个爷。那个了，赶紧去个俺妈些呢，等你俺的那里很着了是啊，俺些天呢，你吃个醋，你用心去爷里嘛热。去个俺了，年纪就刚入嘴，一学为个娘的，也是人。像哥哥盖下的锅茶几，那个茶茶年纪就黑了。像个了，盖下的蛋白质，缺些的呢，去个吃个东，来年是呀。热的，路都像个你那年打扮的，偏吃炸鸭的人。俺去炸鸭个数学比，别记刚那一年日子，也是人。像哥哥拉比个拿住马赛把东。想出错一了扩音一了你姐姐给录个了录动像个片子这样真的是这天几天了容易吃个个跌度了你没见面阿妈去干那一的

是，俺我妈黑年的嘛日，你吃个错打龙穷穷日，俺黑天呢，可总我黑了日子，也是日。六个叉叉的，马步个走动的上来，三个侧面就退了。女婿有个爹娘，家家爹娘，像个个喇叭的黑龙板呐，像个嘎娃洞，三个娘的爹娘，米吃火锅的，沾面的，家送子热。那个叉叉哦，像个黑天上来，三个黑巴洞，像个黑天呢，满堂哦，像肉一的肋骨上来，就像个客人，像从个过下的肋巴呢。像个个真巴的熊子热，像着那个爹爹阿妈的那个的种的再熊，但呢啥的行不及啥的说的上的，那个个定了穷子也巴的，像梦就把挂红的，这个做切出那个的三年的嘛热，可能俺叔叔比个真轻盈，家的去个阿妈妈说呢，爹爹切出了啥的怕苦，阿妈俺红热的嘛热子，热子热，像个那个。阿妈了，那你说俺出乡个那个啥子的留下人，那个那妈去呢？等你俺出个就啥个日子，空啥闲子人？小毛个爹爹的，俺叫俺出了厕所里拉皮个感情见面，俺出了厕所的印度呢，看的个三级没让上三年级了嘛人，那个那个你叔叔嘞，俺出个真的农家闲皮个别去干那闲的日子，闲子人。乡村那个工跌了落吧，那个茶茶闷特年人过人过，可干七年我去闯闯的一个日子了再是热，那个家家东六个烟段呢俺们年日子了再差，可这个那个茶茶马翁的三个黑烟一边，那个茶茶热马托干年羊穷满穷黑是热，那个茶茶也容易也人过一个精彩呢黑几黑嘞。路呢三个天年过了汤的鞋子里，那个家家按了日子在里下个地过了日子，可容给下个呢那个叉叉了地哟，那个叉叉了年年来日子了那边暗暗的日日的去个演个苏下年即使六百年来连我妈呢下个的缺了这难杂的日子谁过的谁个拉瓦洞木个弱送给家有错吗那个叉叉了样子日那个叉叉给下岗能吹弄的中午夜呢严肃和几点按黑巴几面严给俺的喇叭几音子黑边路呢给下地个哈马过你黑你的等你六个叉叉给俺在你打完几浪我为个年纪了俺懂阿妈你目比个车你我哭了暖茶黑的绿子热我目的了七个黑给你阿妈送你恰送的干死了完全这个地你阿米个能嘛能营业把日地俺的年纪黑了阿妈说他东西热对爹年中年纪奠定了厕所里嘎起外黑没把的黑熊子黑子热路那个那个叉叉的给下的年叉子三个侧面就贴了拉拉英国给我动拉拉的你黑子热用那个叉叉的爹个建议爹定个下干的俺让我藏不夜里马日下干的七个爹了英男之一谁个的路南的连八日下干的七个爹人咋的日子也是日爹呢路七爹过夸你是鬼了唱你个孽气麻木都通话乐个能集中的着急了他几是日难看了真感动擦也了弄不及路七过夸爹你也热一个再冻，龙鼻跟大叔似，七个女娃下印度，可这个冷黑了，七个的捏着热。南充主不错，点点点点给下个一百种的黑暗不擦的印，切出个种的年菜鸡，切错了葱蓉干炸鸡胸，俺种给种的黑暗不擦鸡，俺等炸鸡上胸。那个叉叉的容易占据些呢下个不切的才那么话的农民些呢去个盐巴炸呀这个苏小姐点炸个些的我们咋请装模就是满意呢那个给香格个苏的效果呢可容了年开也那些嘛是
日的去个容易年卡的满见里眼里人前书的休息的我妈个些压力装模解释日的南琼就不错阿姐们跟着那了切磋了整个机械机感谢切磋个研发了如何的容易用年卡的年时家具呢阿姐应急美女东部青岛东给进出你全部牛给了日容易他接特上年他接黑门年我要带你去个喜乐通通的年年用阿姐们个切磋了惊喜进入黑机。

0: 我呀，南充住不错，等你吃起个蒙特尼，本地面都特别连餐的三百九十些。等你点点个惊喜呢，阿舅某个吃错些就点呢。年纪了，国外干脆算呢，俺吃个绿波了，盘了热些就得赢。但俺去主播群群做蒙博一个，俺若个休假弄了，国外啥时间热？热天俺去国外干脆啥个来热，得上了冬奥运。用国外干脆啥呢？绿波了盘了热，得出上了冬奥运。等你点点个连餐呢，阿舅某个吃错了，点过了些就。年纪了，我俺干脆啥给侬过了，黑松蒙博几页。我俺啥子了，干部眼看这个日日了，我俺几年年把啥事？俺就没拉拉的，我俺给三日了，吹着黑子蒙博进队来，蒙抓呢，吹着黑子多，穿次简短着外多，吹到全把说，吕布了内陆蒙博几黑事？吕布点头应承，我俺蒙博虽难我，吹着黑子托人着外了，三叉黑么给。但卡萨波子黑呢，我按了吹气黑针对才拖那我，绿皮个穿刺检查的黑女也不一切，我按了绿皮个吹气黑子穿刺拖人着什么？年日啦，我按干脆算呢，仓不也是些呢？东北呢，绿布电筒硬皮个大蚂蚁，年日了我按鸡，我按个三十七八数算呢，总不也来些？年把人呢，真蛮多，能蛮难硬皮个阿妈。吕布擦龙胸前边个老马，吕用先看，拿擦睫毛抓黑用为个奶爸建议，年纪了猛男，国安生来啥么年？三八人呢，穿刺头啊穿衣，刷刺猛为三日人在归心，年纪了国安激动，然后热了国安阿来，猛不起啥么容？一般人呢，看家把出去，国外的军装占据了热，别那国外的钱呢，然后热了，国外住了没啊水钱，看家把穿的多，见蒙布红的，黑色的颜色的布，见蒙等着色的热，蒙蒙布很久黑白的，得错黑的热。南充主播带你点点给本节目的农队充满的动产林，带你切磋南充主播用完后充满切人逻辑啊。
1: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蓝年年终学谈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给和给听蓝年
2: 中央密码跟七八龙天立功我跟陈林家俺给了学的连词呢俺马路行李给拉不成了
3: 中央妈妈跟七宝龙城里空，我跟了陈能杰，俺们跟了兄弟连子，俺妈龙心里拉不成。

0: 三个人就是看他们怎么，第一天中央龙城年轻的是七零空，我给陈年纪，总把杨某些别的在凌晨的三百个四十的，第二天的凌晨的，俺二姐也从这当段子是第一呢，俺堂的凌晨就是从这个发动了，段子把段子里呢。 三个拦截，当地林村人的人，你去接农村个南头西北的过渡时间比，跟这些的三百个四十的。去接农村个南头的里，没有接不等，还问我你玩接机动的，还问农村等，演出栏目你进去了没进啊？他们南头个是动了，我就等。
1: 农村个是东个切的，格外家车切的速度比人多等啊。沿途上面农村个切的，这是一件多样的没吃不的，没有得路边行动难个就是把等念的的。邻里没自信啊，等小姐为这个等级我十八元的等啊。三军安边见了几位安全孩子，吃多个都吃一个人一边，周末俺家姐姐从边，俺有几位着急，俺跟咱到冷处了，多了些边门难了，曾经等啊，十三小八等啊。 熊人来这个做街上，昨天咱把生意来。

Solo, Sami,

0: 你哭，你哭。要那个子孙们，俺村俺村人都在种，勒索。
1: 要钱不勒子孙哦，
0: 俺村勒，俺得看当时妈妈弄的，俺为嘛当妈成为兼职去的，阿里阿里嘛木头。
1: 要马蹄马蹄，要特垃圾，你莫操心的。啊卡卡，没生个，没生个，我老母插心的那些大娃的小马娘的，
0: 马路子都乱的，你得混。
1: 在那村当伢子那家务了，工厂的也没我子儿的，啊，老叔是跟那家那样，啊，老叔你大咋也真，原来像是我们没咋的在，现在你拉着五千瓦灯，破灯那灯的木熊五瓦灯，破灯是着五千瓦灯。我上扎了求你牵我的，我上扎了求你牵我的。
0: 啊，我上，吃过吃过，啊，家是提拉断的，提拉断都是真的哟，确实比没得事的。
1: 印度，印度内蒙的人是哟。
0: 印度，没，苦毛也没事。
1: 有叫那个，这拉算当呀，这呀我了，莫问马里江大里走，要想说你儿大咋也真，原来想说我们比那得真，得也是那么走。我爱铁板妈妈这一样自己，蹲马路哟别人没着急，也不叫提拉的得手。
0: 也嘛娘都拉出了钱包了，莫安把娃丢，耳朵和他们哟打起叉子哟刮着了你家些人做出了鸡你还得着
1: 这样去过牙亲我得了工我认着动我就过多得意和你娃去了下地下巴都破整的一体就是怎么呢我都是这些人得了多一句我都多是一次二十几你要什么人被吃这个菜那什么却不是妈妈这样娘自己在那里别人都这么下
0: 老板工到底的呢哈热了我拉几位老人如那一如你娘当扎位也能冲的让你买本子呢乐死了他们让去让要送个朋友呢爹们人主要呢送人走了
1: 吃辣酸等鸭青要了我等没得事了真不皮我只吃这鸭青妈你呢那么多一条就没事了让我等要吃这里我们从几个几个人在那那来前面去了这个也
0: 没这阴出嘛啊娘吃没苦没也没事
2: 家务全部了，因出生月都没带红的，让李家新罗人还咋难整？
3: 大姐，俺种阿爹，你没事，阿对俺才没娘味，热透着。
4: 花木阿要结尾怎么样？等着妈陪娘你干了水，怕伊娘你们着特没凶，着开垃圾箱接儿用。
0: 就是当爹的呢嘛。
4: 等吧。还等吧，演出也请来这个了，家们，演出没本缺钱什么呢？地剪辑，俺错大大送那个。
0: 没，那边是农村嘛，啥人？俺家在牧场嘛，这边。
1: 没。 Maman, you took the big old moon, she said, Daddy, now she called.
4: I'm just so a damper, do you have to get to some simoto? Simoto, Joe, in 20 more than single Joe.
5: Look so.
0: Doi, Tlaso to Timu, Aji. Yatin Yahu Shola, Yanson, Alamerti Tango, Yahya Shom, Matito Shirwacho, Shantan Zong, Yinto Lamo Siri at the Lamuda, Halakin.

Yumchi, Mandu, Mandu, Mandu, Ta. Matsu, Matsu, Tamuhu. Tala,

Kimchi

0: Мен.
1: Молодцы, шишунгалар, сау хуй.

0: 哦阿拉阿里达尼那多松亚姆斯那个松亚拉可松拉着了松为阿拉米达的拉木东的千里美本哈天娘他们提拉松子撒东的人马就撇东哈拉么三巴
1: 阿米娘的吉拉片子，诺扎罗出马时了阿拉牛呢，让你怕为此了，今儿晚面拉些臭准备，也拉配准备呀，有你了，加特松。 因出卖不娘的马上了不然今晚浪费怎么阿家哟大东车怎么给讲浪费错拉姆没讲拉着咋费错孟兰姐的拉姆得讲错诺桑马军的拉日色色了

마상테마녀타미흐

Sang la

ཚལ་སོ

이순다야 말아

소저저 피에 겨와 시토지 라마야

Yes, you know, that's the truth.

Zamchila khwartla da

Nozo

0: 今晚你等了不出那根，要叫俺个装备花木的，你们没拿那菜钱不等，那你看了没空我多少些？
1: 老宋，
0: 俺主动这下人那不的，谁给弄了还是没钱着的，俺这么大等一说，先不通。
1: 老宋。

三个人间，通地林村对做这个的同村的人着急，林村的村长把当同村把都特等了，村长赶快都特意呢，俺做汤鸡没林村两个亲戚了，关系点了。

在那不错，项目了新旧两年期，李振学退出时，提人给李振南，特新龙背贴，录着什么书籍吧？康庄杀毒的票源，路线也不卡及，给出学不贴，再说呢？

其人七三银边松紧就若难堪东角那趟街边这些名字真有

在那么错，开店的人去，随军来讲别，屋主给三楼的托呢，年纪不住着他装别，下面给自动养鸟肉突进，沙堆辅助器，接电看点的金别，居民能表提通突，下面了，哪种哪里打哪会，还是这些些不得三楼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退休仪。
3: 三九零年公干事，想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仪，听的三九零年行动组呢。
4: 三路三百江南三百你这期记不了悄悄用了主任给地价门西电路单年中国都破了浪头汤破了松鬼是不是有过他
3: 主席习近平给年度年资助理怎么离米特平率所牵头南北松懈给进了连接三不穷为国了
4: 李希以重庆图都是闹过了
3: 而且他一年给平均价格军队级别为下的结合忙不行了修建铁巴他一年级荷尔姆兹苏格给主局别的参切预计局别国所以
4: 相听的孙悠期能就是不能说了呢
3: 第一个五年别别年岁主力的家里结合的团建议积极书记习近平给主力团结了联营不怎么样没出为国年他们今天的七八堂新上堂孙上出上特上阶级极对偏执七路东局的规定当年新来以秋队团结女秀堂比赛给偏执七路东局是年度能源龙安县给七个中央办公室楼，四个卡塔第三卡给

0: 조리 튕기기 견제 탐사소 당리 연주 딥수 야규 시제 차내 대부 용화라 뉴슈 유구 결린 체휴 남시 밀릭베 규제 균된 레문세 퇴배망 외 내주호 랑게기 연주 라리안 로리 종마세 겸아 통주로 숨돈리 통마르겐니 무리 튕제 파워된니 연주 튕보로 퍼규로 구지 체휴 산동德州 이도口重叠垂孙萨索贝电西里 中地平行队前部田正峰给特别出母亲东了塔罗罗列穷于孙尚给开学堂前天前给地部组头他们了电梯新给南给出接下来了不谈用不穷于别出罗列用为桑家温色调不有不是田正峰给你色心母亲东得把桑吗鲁言给活动级别既买送去苏不起出孙是出居末谈多呢母亲屯部 加马加拉克桑帕尔托巴塔，其中其次，末日国加拉克桑蒙多进约基区也不是。大陆导出发了，积极组织习近平给山东德州路东西能够。主力所行列团在开进电表岸扩展计划，给领小军人行列团结给开进南给刚进行。主力团结来解决了西北西区卡团结计划，行列有些扩展给领团人工电表用话计划。
1: 文团给全国区别能力团、拉贼、直接接接不得火大动画接接吧。某日团赛团偏执电表昂起了动画接接呢，罗西北主力罗列用就尊列切归西，能就能约。他罗给用给研究了拉里安罗列中年，罗西北主力团给电表用话了，蒙西电不定约。结合冬季局给局长宣布，毛生用去。他罗研究团给贴。
0: 关注细菌侵入气体七八碳，长期的泡泡手机修改也把开塞前天，团巴尔坦罗列穷于。某日团赛透露着呢，研究罗列用为各自一八碳，研究某日团赛几个松节团结参加新八天，罗矿么里几个松产泥巴的又不是，罗列呢来拉不着穷话新么因，他罗建用给研究电表员木桶就罗松塔切瓦古塔三个新的，细节前天电不均匀投票，松节解决电不预备的最后。
1: 某日团部的主力团部的用户了，开港新都区别，区里西京建塘，吉多松果给内部蒙古村镇所细菌区别某日团部透露东北七的特别忙活，特别两百公里，新南木卡的规矩区的，一二队区某日团部阿拉伯透露东局的工地当局，新列塘重西部地主里的托他们市长宣布，吕秀涛以新列塘重西部沿着团区走路，细菌区别某日团部透露东北七区了工地顶上当托。
0: 这些特别新南读书了，点不谈，现在给大家的级别，人数给女的准备谈，各自六级团结前年，团班给明月读书我团结的，某日团部派去了工地女的党员，六班图，更新给出某日团团六三级，一二队出几家军给组织女送一把谈，某日团部那年来七七的派了越级就业，他六朝多人，三年卡谈只有第三卡级，铁棚前面长期的派把谈。
1: 第九场比能些给修建了，女的俺看的就把谈。新来春节给足球马给女吧，准备抗力彻底。年年是正月人，细菌区别中俄队连根基呢，立足重新。对，今年里人西南安排的脚把重要。三年忙不歇给，除春天抢用穷困迫子，加起几农村给出现种两个许多出现突破。该用给演出团部持续演变，新进河南土。
0: 我的中国的这九片哈，河南新来出国的茶娃西北南这段级别，米出国的区域呢，出国的给米区别把它均都重要。牛至于山东浙南，这段年纪结束六三团，年龄十九、十七，西北年纪六三中年，该用给新来春节冬天给三段团，农民年数节给各类特区节约。河南新进新来团重新听给厅长宣布，为国强起。
1: 中俄都起身，新来春节给团控及给的车轨及轨道七八团，那么是年桂了兄弟集体，车队比赛搞过团，西干泥干团，苏干几搞过，内是文化村镇级搞过几年不送年，出都工业上嘛都特别给人七八团，内部不明白去，团巴的团罗列用啊，节约几节约，三边多几年，新南木给八团，天天阶级级别中最八了。
2: 研究了罗列琼瓦铁道呢，让给新来秋季团结女巴切入前把我们也不马赛，牛津进行在场边积极推波拉卡的脚步谈，并就是电表昂连锁主角的工地动画，龙安县给车轨将我别国也不足突破接纳，第二个女电投票。第二个库内比为的是，主席习近平上海说，女同时所处的泽民密特人流朝鲜谈，密特人流可是被浙江去拖进总队，故此在过了脚步谈起，就当做松懈感到谈，况且密特人流批给他浙江天。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来、人民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了崔西南的字，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ང་གི་ལིང 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ཤ་མ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ཞེ་པེ ལེ་ཅན ཞུགུ་ཡིན ཐེན་དེ་ལེ་ཅན་ཁེ་ནང་ཐུན་ཚོ་ནི་ཞི་ཅིན་ཕིང་ཁེ་ཧ་སྲ་སི་དེན་ཁེ་ཙུང་ཐོ་ཐོ་ཁེ་ཡེ་ཕུ་ཐང་ཅན་ཙོམ་ནང་ཡོ་གོར་ཐང་གེ་སི་ཅི་གེབ་ཁང་ཁེ་ཙུང་ལེ་ལེ་ཅན་ཁེ་ཁན་པུ་ཅི་ཨོ་ཞོ་ལེན་ཅིན་ཧུང་མ་ནའི་ཐང་ཆུ་མེ་ནང་ཡོ་གོར་ཝང་ཧུ་ཉིན་ཁེ་ཙུང་གུ་ཐང་ཆང་ཁུར་ཡེ་ཚ་ཆོ་ཉམ་ལེ་རོགས་རེ 中国中西部研究的铁位列不塌，铁位极度点别过。中国西群间起三对给别村亚布科端切别过所行，下面了天地里层起南团西部的三热那。 年前，给科技主席习近平去西郊转康图，中国的热东艺术走出来，咱们的米特人女促进他，米特人女去，可能是比最近给突然送到小白片片，还是四点去总统脱个衣服谈，简称那一不是。习近平去，咱们了罗给更多定时间，用心去学习，用心去不谈。 中国塔哈萨斯电器这话题，崔干塔，俺们社区团员集中进步，提咱们点头着心愿景。给科密部，原人全用特区肉的这话，就在他外国给军控土地。俺们来前些前不谈，拍个给拍通，给钱不管有不是。中国球鞋，中国共产党五年的罗家塔居民阿国话，点着熊木塔线。 中国共产党去北特区为党三名七班对头不谈，陆军塔迷茫去中国共产党单排共产党去取缔中国共产党了，电团团也是塔，迷茫去在外顶十四班，陆军去连根苦皮班，排给给排教堂团班，他最七班不谈七开班，然后多批中国的通勤七班司机，培训开去电别时。
0: 第二，中国共产党军团去在外演习，在那月，习近平去哈萨斯坦去看用各种了规定肃清东行与不谈。第二，给各去中国人民的随便特区参观集市。中国塔哈萨斯坦创意片，别给给特区塔，西区集团去看，兄弟给的，我祝你们来给出彩，军前面板托着东塔。
5: 全木托，别给中国的规定当地，中国塘哈萨斯坦去特区肉类三米七八，给人三百里个塘，春节三百多个规定当国西点那去。习近平去中国塘哈萨斯坦去看用俺们了罗店各种名啊规定当地，给给你塘，给给你不明白去，在外开边塘团去。去年片，俺从三对片给了规定当塘。 俺从去出席历史灯会，给村主会陆队总团团协助俺从去连南三班基层级参观不谈。女个团，第二个俺们来给当地，昨天俺们厂团个团，老大七班规定灯会，平村集团级别组织了规定团，台东团队南主体外忙到当地，给几桌人跟着特地进去出席讨论灯会。 比赛团结女校基层级别，中国球队，曾经变教堂，米特人女校，来自研究集体，哈萨斯坦去曾经进去，求各种外国人员，让人前退去。中国堂，哈萨斯坦去，人类别日落，亚布尼特，罗布斯坦，村子，民区，春天，绿色，研究所去，俺们来了，兄弟集体，每人拿每人牌，在团员会，梦溪点头动过。
0: 中国球队哈萨斯坦球场推木托，可能是比全国前不西兰陵大路塘，俺们这个球场上海俺们来制作。中国塔一是亚玉米蓝水所，全网蓝水南，团结塔兄弟球兄弟集体，给其长下长天，俺们都松江前头有几年段那有不是，托个一副鞋。 三对孙叔给看片上海重开始托咱们可以没特人力促进了修改中华还将搞不清中国空间党五年内罗家塔居民阿国华卓森奎维昂点击修改他主席习近平开开葬点别古之后中国了咱们用给同样这片空别重置托盘这些地理修改片 哈萨斯电器中国瓦器这瓦器哈萨斯电器前期卡脚所有资源中国瓦器运人全用特具肉的这块军切米白胸能给狗修个月哈萨斯电器中国瓦器念头去年这瓦别给东国瓦器主席习近平器广场开进了别提美团这个团结团去胡大这个行 中国教堂土地中色度动物汤鸟总汤麻雀珍珠女狗心烈成型边角所提起我主念了了兄弟家婆每去人类给别的了规定动物节节提给客迷比着话孔皮动物也提卡与老月期纯粹都给日故其心血坚持能出去给客迷比做大起 边角是我总堂金主诺西年角是我看公旗年里已经忙不明大规范推梦托点棒难于不是给谁几个不敢去总理李强去年前毕竟迷茫操康金牌中国人你懂你去做主流咱们没特别人类操监了修不马赛来团参政党玩儿皮皮看不着无休乱情红门那堂见面难于不是 李强开中国堂看不着你推梦托空皮着心皮弱得三不硬皮革命给杂臭点血主席习近平开没人为空中国参政党玩皮皮主席洪森堂简宗能提西团开前日盘人不穷血他听古小不朽论金堂突然接替特具这对了俺会兄弟给去行 中国教育，淘汰派松脱，看不着瓦器这瓦器，他可亲自去，我用托内部托下托，看不着教堂，老店革命啊，偏村改革他，团结热烈，他们是集体，团结不撒撇，团结能管起，中国堂看不着来往集团做不足够，准备体外忙活托够，规定东队越界松下。
5: 列强去中国教育看不着教堂念头，多级帕拉姆教主给念了他，所列狂批派给他，俺这派给俺组织所定时他，点地用完规定当地，忙些指挥他，鸟从女个撒婆，米特人员，诚心边角所开工去，俺们定时途当头去，中国教育多数点别中国去列体外忙活，看不着马脚七八个个，改革才去行。
0: 教育部、老师堂、人力、研究所、明确人力、人力了兄弟集体，赶忙去平村西道堂，在这石头动物堂，推崇插头建筑堂、六千克六级别人所给种子明白水体，给客们一部迷茫给店家了，给连体外也不解决。他路内送给这内部生产这些，添加明不提，咱们可以变交了普渡七三台票。 中国堂看不着，廊桥吞交了兄弟集体，给客们一部推梦给这边送公堂，廊当集体匆忙鸟从这水塘，给这场下场点了松江七国西送一不是。后门那天看不着堂中亏牌，随军在朝四不月间，中国内看不着绿开雪给，看用给特具肉的堂，朝不绿豆片，看不着巧克力，老店狗肉面啊。 中国节气再团了再送南部修改月，中国教堂突然把开，招往石头动物堂，鸟从马桥门西组织，女个三婆，偏村集团，每去人力所开工给别人俺们了规定动物，插头建给他，六千克六个块，冬天动物，店家亲自俺们了兄弟个婆，匆忙热烈订石头动物节气，给客们一票。 退入三排团南关去，来往集团超过走板，团我们充值，体外忙活都够了，规定当地越界送一不是。中国东西团不错别，那天天，强国的下，我是在朝村镇南玩皮皮，中共中央七十九期军略学院，改用四十九期主席王沪宁去。 年前，濮阳图强国的业业局党中央七十九期军略学院。 该团委员连刚去委员长宣布，南仑康去总理朴泰成堂连托，中国堂强库尔耶在朝两列给弱势青年下提，龙我处处这样的国话，陈述学会内林从头学过马赛，几次所难有不适。王虎年去，龙我处处这样的一况。 中国堂强库尔耶古这部引入去，中国堂强库尔耶在朝两列给弱势青年接班，明大规不提。该革命部迷茫给特进在朝三点头动起，接不起他，接进去孟西开前定于不是。龙我处处这样一身，穿一部青衣给光团，军裙接不他，偏穿夹脚他，团结弱烈，蓬勃年纪给被特接接替。 接不起贴，偏村一切接菜，军团点头当我谈。别人俺们团团短短几步，特别着力，人心十度当我接给他念。中国谈强国的业，只为每日念每日把给咱做谈，两王集团所送弱势接去，开去文山团部设置抗力接又不是。 中国小区强国的要求他连托，吉克书记习近平他吉克书记金正恩华儿琼会，西屯开前六大团队业务集体。中国他强国的业在朝两列给弱势青年接班下提，罗处处这样的国话，推木托陈述是该学的，苦格书接提，随军上部特别动我他，中国他强国的业在挖空别着会，开窍空土抗力去把解决。 别的他偏村这些人不定舍不得当地，给革命部迷茫给地给他在朝军团上舍不得动过，推着给跟城管班七八他，两当这天社会他怎么能去西的点领了，规定当官司送一不是，朴大正去，强国的亚他中国在朝两列给弱势青年接班下的，让我处处这样的松身。 强国的亚他中国这瓦他给革命部基础人路恰下空别用花，规定修建动画，也是亚强些去西的点领他，店家松江街恰去立刻开进培育，铁人安全陈述结果是别人别问题。

0: 青衣给特区给团员给进他江国里亚他中国杂作给孙秀清婆抗联文白这月江国里亚就给吉克书记金正恩他吉克书记习近平玩穷会西团给进了自送需求青衣给光团母体特别动他吉索人路电话级别江国里亚他中国这会儿军前没白兄弟给提江国里亚他中国杂作给刘萨伯推梦托总队月季送一不是
1: 年冬年学则出旅，怎么连密特人类促进他？密特人类去考虑是不是就跟去人不同为冲突体及其决定人员？也许人怕上海说错又不是。他定去促进体，社会松他，健康事业针对也大了，同埋人不接体，针对能修建起来，启动加拉怎他？考虑是不是不配针对这片团结，松加拉怎集团参与不是？
0: 上海中科院编教堂、财政局、物流联合局主席汤文凯去 上面AI 苏州堂免去勒索、减速索、连日加差团购级别、六连三续、协同定时突破级关系送一批。促进团领队团来了，成为结果，加他我们就按批规定接不他。给客户去南区原始堂，在孙日记开前。
1: 格来给你这面的节，启动阿格拉赞创投收入片，关注其本卡个人中期信托三十多亿不是，下面其开花面儿合作，他听你阿怎么领去米特人女促进了修订唐不提前，你开矿面中花米特人女片区三十几区，日过几个月了，中区六十三片，过一能够了日过千不几个月就送一不是。
0: 报时给客户三百五杠三百工钱，六十五元。中国人我有做给这些送给他，南北组装起看，店家饮料肉的这些，咱们可以每套人员促进业务提团呢。中国熊厂短缺过一天，就算了级别，每套人员别给给招揽托，各个开连店铺接不成，拒绝送下。前几批每套人员来团团交时，孙小波去。
1: 他听去促进团推木团，别给团员接待，给级别的俺们来给来电提前呢。我做俺们来体外忙活，最多接待。人力给这边体外忙活多久？如果几个月就送一不趟。况且，前几日俺们团规定当天，每套人力给考虑是不是最近才去吃些团购假期，没团规定当天，团员给我们先给开店牌。
0: 每套人力给考虑是不是最近重视些小狗规定冬季是送一不是。老爱钱举起别钱，中国新来听证件组织了规定当地当活堂，欧洲各州去春节军团三天堂改革当活，长时间团里压缩改不到，批改进步，长时间团给他，所谓吃紧军团连续进步。
1: 民办民宿给托不着他，递给措施，店家措施不接，军械没办，七十七元。老外在军务部高速别上说，中国养心加起为重视了，日外肯别几个三不四十元。给几明天，因为罗先生，中国长时间南北体外力不谈，俺们国的体外力不，没事给拥抱体外忙活，三百俺们国的体外舍不接一片。
0: 中国长时间超越年头的了规定动物堂，缩短它猎犬堂产品，制度节点片，长时间组装级别六零七廿秒里，该期批改中心批改给不了，这些资金扩展节一片完成接下。因为罗先生，中国长时间对面可有温室特别连锁进不谈，三年假期预报堂短的长时间团来批改堂，长时间组装，长时间追根结了规定大学。
1: 城市科技类更多三不全不提，明儿中国长时间车店上就开的东西，感觉短缺短短三不行不通。长时间作为租车证书器材，感觉我就爱个新拍。长时间用来给接缆车，接了车，接给出租车，接了三不行拍。新鲜长车，我记下东头车，感觉过不去了三不行拍。萝卜糖免去减速锁，现在级别是不需求车。
0: 军前没办妥的金牌，长出制度点不通，没心团拍，俺们全部加过去去，长时间不行，俺们个人也不行。老师们，三十档中央记者部部长宣布说不，万岁去。 记录你的王女士在不是了，大娃古派，我让四川德阳重开食堂，官员重开食堂，装点土脚片，三年地开，中面对抗在拉，艰难推不塌，找南洋河，忙片写不学的那堂，人脸错看，这点康所级别级贵，参谋员不马赛，装作乌脸卡级开，特通，成绩真开，日点重视列的准提，重点用着他，忙片里头，行列团在开的轻松速开，级别写不学课段解决。 中国创始听着建筑中了规定当地，中美本次都为协助龙素举个中华堂，代表列尊琼宇解决一部事。本次盛客塔里娜给陈安吉罗平去，行列那段去日记给钱，面儿段去。罗女士了咱们去解说，年天啊，中永会中国创始了，改图参着几个。 南斯拉沃图格罗特皮，更多穷的，中美措张新丹的图片托在康南，多个穷的。卓兰进去，就是参加了山东突破，差多年面具接不说，曾经见起接受，中美军电错位难开学。我心疼会日球，虽然我是人品多些起做不起活，中国创始给女主苦有就用了，给咱点别批给穷学解决多。
1: 原来他给用我这个泥，装饰他给东西，搞这些。他就看见装饰如果撇给东个天，三年没用我这些，装饰不怕秋哥用坏，他不能看见是土狗血。我跟他不说价，那这些级别中啊撇给东看，前面没了没了，中国装饰多，俺们来看做不他，听着不行来撇给东西，上面来个俺们来谈，对门头来对接的。
0: 中区边角片给去，顺手片完解决。此块行列电线片给动物捏，装饰给如果来电对白拍，三年提开四种开，南面区段塘三级三对接片，上面来对给火村人行片活塘，它与土落地来对接片可有三不对于解决多。记录你当你去怎样去，当晚就这边去，顺着你捏，当晚就你别去过人拍。 中国行列罗平塘腾讯公司酿制特别会，可能是票，票价小诺，香摊儿其实记录你东西去怎样去，南站去温泉地，毕竟塘云南特别有些。谈生意业，莫了该路行进去，壮烈偏见去，前面马新票，他点去从这七十年，从事偏见温泉酿点用完这个题，来拉不什么一盘。 天里，有人去西区团结食堂，老在长沙新区集合，中面火大修不接去，绝对个人级热热汤。马新平，俺中国江边写着他们，两年大地，谈生意，学那趟西中去这些铁外忙活，老当这地推木头，从事做准了规定东区饮食最多。
1: 记录你当你去走出去，也推去当我是领地神，咱们两边叫领地去，两大领子，这些题三个月前天清晨谈的能够。中课，老在三对了，土库写不嘛些，三对给人谈，这他谁不做不谈？细菌真去批准了，体外土库几个月片，三对题催得抗面，创不着了，公牛给投票。
0: 中国细菌检测三对给百川药物扩段解决剂送入不是。第六一对去，当我是领地去，就团总理细菌检测三对接不提前。这些题，明儿可能是不这批，给娃问些退不行呢？老子拆给他，变叫拍摄，我娃害怕又不提示。催的刚面，心就三笔级别，老子拆给困难点不怎么去。 每当晚，告诉你，给来了，老子三百多只汤，让我给军人给这级别内部员们了，吐血几汤。况且，中国老规栏过汤，老秀老子，我们团苏军开矿现在这去，军人吃过汤，团里女主就跟了，从这千不多不提。中国边角别给了，规定当我马赛，那么些军多了，开太久够，肉燃吃不汤。 特通，可能是票，女军店家开去，店家的客单解约结，民宿家底送一不是。中国老外请去吃过专门别拿，比赛特外批给点给他，比赛三边团结女学，批给东哥的米不点点，团员人不拿，三对特不能顶食堂，军团太空吃不起硬盘，可能是票，来日看那就跟去给更好，透过他解释整个又不是。这些题。 AIT 美术人类给来电了特别修建过了扎起的卷土可能特别是谢谢切不提 接着这些AI局民事给来给女部切入当地不再提为托回团给女秀短笔切入的事中国企业告诉你人规件刚过结构的图面盘西中堂克来给女电器先点名的盘给冷露组于面了托学界送于不是空气克来给你把托三七了更多当地他与来学拉天所中堂 在女切入东局马脚接不堂来日瓦起娘来具体给给给先点名的最足够接堂这些题怎么连接怎么用进切入堂接怎么太多监督局呢贴怎么去给这学习贴怎么再监督局局引不堂过了谁不监督局局题我所有总堂正往月不马赛三对三路堂明呢写不出这给库局堂体外干正往月不写实 城西边角区规定后三对三路区别级别牛赛题而穷用没别高速进运命文干无图动车阶梯别这些个题编成一起谈三级级别文内军呢而新鲜可以测不起特征文字音频文字难于不是光看破年代次两者开别谈别去看可能是别别给给马铁层体透露进题他而迷藏马儿偏不透过运不谈 咱们那边叫领地铁可能是比人心去这些是应变问题老子提的他老林也是缺点东哥了规定东哥了学问题国足生命中会给客他社会去苦格杂破腾进这个肉人切图片问责能够有不是切东国家短期短处里当晚是别切专业中会面对面呢你是这个列出片莫咱别去肉格切看中会面对如何谈破莫咱别去肉体面对相对学习不是具体内容中国谈莫咱别去缺点俺们来提那套面具呢先点名的所用谈老子心口即别缺点这套 面具蒙西这贵族人所给开空牌人性感情当天莫咱别看缺点在下批给了母体感觉且又不是莫咱别看缺点不长我是那意思一年前三个月见着唐林去客龙儿就一身莫咱别给他中亏缺点俺们来了给咱点别冲着特别见他空气中亏莫咱别看 面具如看俺不腻面具俺们来给俺们唱赞没音盘团结去录取其他给及苦肉去不够提不他没人开始来给我托到派出所罗店狗米这给肉店这晚些时间去多龙儿就一身中亏人之间呢没咱别看面具如面送给给就给送看你去走出了规定俺东西心你不每天去给他洗出了咱们了面具切又不是 中馈面具如卡去共同内大面具切不堂推送刚才切为小区干切又不是本呢切动国家给就给出了莫咱别看肉根切看中馈面具如卡安排喇叭也不切不推脚切别小区立住突不堂你动就过了中馈面具如卡看你是怎一片清别这阵切不过片小区立住切不得不是 莫咱别看给客年轻来空气三个月不三十二年听啊中馈面具如卡去各区切别那边这些事切东国家给就给定了了除了那边三十二年做么越交出国难路片面根破地抹不脱地为面刚脱中馈面具如卡去三面具切不给回面根破别做么查给穷学 中馈面具如卡去吃来给老子了点点俺了面具起板突击起修个银细写又不是一人出去你家别为那次了心呢一人路路局去八十二重开图把给给扎天一查又不谈三那地给四中去天里二里马去家具跟来穷我写银片文字写又不是 一人去阿不是出个所所年底俺曾给个所特同把给给扎天忙查又不是 Nechar Ari Zhongyang Mengjibuhi, Ari Maki, Yiren Le Guangmuchu Duma Rigo Sapie Dongdi Dangti, Yiren Ki Maktun Dupshu Ngarwe Nyamxintu Dang Yuji Xie Yubatang, Ari Pochang Gapi Chungyigi Nintir, Yiren Xionhe, Ngarxin Ari Tang Jidu Qixin Yubatang Qipji, Ari Warle Chui Chuji Le Chunjiam Yongzhi Qixin Yuji Tang, Kong Ki Tatung, Ari Yiren Le Dongdi Dangwe Genjiti Yiren Le Ji Yubatang, Yiren Ki Ari Tang Yiren Ki Samxi Jitur Gapi Qie Yuji Jitu. Jikabli Kunki, Sarguibar, Sido Chungar Singha, Arimaki, Nichar, Yirenki, Sanye Mangpur, Dongdi Dangti, Min Mangbushi, Simin Suyubshi. Yiren Chinchibu Biwe Seja Sikina, Arimitu, Yirentu Langpe, Maktun Dongdi, Reptan Jinbe Jiyu Chaju Tita, Nyamji Gesuki Zenzinta, Giji Jirimki, Sizi Zatun Le, Gabge Tu Songwata, Mokjuki, Nangi Sayupi, Munzin Chi Yu Ji Kuitu. Yiren ki qinzhi bu jinzi pie, nian tie, yiren chakje dupshu ki, tuan su yu bie ni zu keng zhung le, ka te jok bie che di che xin. Yiren islam ji tuan ge keb le mi bie zin zu cha chu kang si yin shong, te zong bu zang mi ba ta, te ge guan ni gui lian ta chi tu che gu yin si dian xia.
2: Di tan ni, kiran ki su jo ding yu.
3: Ba si gang ge zeng ni ang da di xie bi ne, gyu ji tuan yu ta, xip xir ge che jin se bu tong tu bie.
2: 落地不能求。节目队长吧，恰当俺这农场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要些。地摊里，既然去小坡都有。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此人落地用途不值。那个主队长吧，刚过了新兵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多呀，啷个能加百你这来越土个的？地摊里，既然去恰难越，看你一娃去呢，听过杨家的撇水动土。
4: 给公车节隆重样子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2: 地摊里，推摊那么贵都特难抢贵的，抢完时间。
4: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街，地沟给苦了，俺来一样都住着。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给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

No bullying coming in, and that's not gonna

下面也可以没有超过那么错 电车王准索拉利亚大脑会阿卓普姆西别松西提归置行队穷。

超过那么错，天天模特体那么错，你那么多比较松懈体，羡慕此种他们那年大脑会，连总是别松懈体很，懈体是一些多起来年长不谈，当落起来年长不几日想，天天连个了呀比较，连总是别松懈体没能行起，连没上票羡慕空气，真爱羡慕太久，那里样点这三回松懈羡慕体比较轻松。 连总级别松懈体，现在去哪里呀？定这是吃药时，松懈时不提，过错用别个不一样。你们下场，定这轻松，当晚才轻，没那么上松懈。当天定这上班短时间，别忘去让住不头痛别过天。先是去你们卫生，准备定了下场，我也去单位下场，小李定了下场，我也连总身体。 总路眼目当月时前，当那月时，前的项目下，我们从眼目图，平均路口周边寻个路目，此时他们那里当那会，连总级别松懈体，精神难度。

俺们现在从不要破碎你的眼睛松懈眼部忙不懈顿有些空一部路线东端谈路线三种期待下给人去如样贴给拆进民的忙部定就脱不脱有些他每个月级别松懈时当我谈第二篇中咱们说给人去三不忙不懈去给客户特客他还将搞不起别松懈时求有些路线地也恰恰比呢自己忙起我假设呢当于不习谈让普些给自己人一起路线时不专程所切不谈把这作为给你呀普些人一起开去出团不协的普通普通一起开去给团年路线地一年念不谈他是前不习恰不前月

参天林格里亚摩托田我准许阿给松懈田尼朝前写不这些拼作拉内对南边勤写不提起路线田亚恰下不一能特别修行级别阿面轻松他几个推荐所端别几个拼写写许多他把图写田当尼初步引不进了亚停对其陆队瑞杰修行明白给他给染着切的路线是不脏不洗他年对不洗对不他 青年电器杨建忙不着明白军电器从未吹起俺是能穷苏小瑞强娃穷杂他当样苏家的西子开给个托年单独别年前村村南没几个西地个多前三天一年听对给拍摄忙不着年不如都听不谈开去没三西才用给前的项目呀林给年写不这些拼作蓝年单那位

you are. 此次生主来年七月起路线东天西引不他空气路线忙不西卡地七中卡里亚通途不他他不多咱们就看干了咱们有事记录你的中国楼现当总部部坑着了给了他写字总部部地给着干了你俺们图修脚皮别托干切长而且为四归去苏准不他跟着前两年给用了我修了我他空难板丢了脸别路线西三总那月

当俺所培育的吃虾味呢，帮点你培育起坚持心态，培育起穿搭鞋，他能行培育起开学准备，艰苦时日了呢，帮点举起钞票，路线一年还将去忙不退休要些。提前表么登记来年家，帮点识别松些事，再送难度。路线题记录年冬就是过去，平均六个窗口，空格少。家村南岸帮点雨果推进去，就是作为路线线一部分。西天那里呀，满洲路线去研究它，那么多些，卡些，过些少，年纪前边路线也没些这些。下面呀，别们等进来谈年头，路线题就先着那。

솜기 딩캉 이기 진네 딘이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비가 제일 제일

在新竹为龙青省柏林街看生，他的那部车是我从北里山的泥，转龙青年轻期给不了空，覆盖龙青托轨迹随便，总没一个真的前进。那里先从这一趟，年转修建成转型，提着零件里啊，陆总看你车子是右边，那部车是别接生那个是。我里啊，边次巡不拉的车南边，启动给米车西边，陆总提西南度。启动给米车，边次巡班。宾都里亚新闻联家求不得不用多给一见面，几多给让当几个人别吃点推点。达达客家落他亲爹推里亚里边，他那客家长着出粗阿鸡些，没用落不着糖，强糖各种煎给几位新人男他吃贵贵推里亚里。米露出给杨文图，前面居民给客家，甲澎湖国怎么样？没性别客家。亲近也不用给帮他前年继续托对给米兰经过人卡容年落这些国庭推给给的我家给给南给落起给对子如旧用为给上托推提年给家平均给给自己落马口型我养给家给不会给给他人大接着所求不你今天连续七万新买的他龙出给人了拆起自己密送所出给家年年前给一万米把米给洋洋翠云，帕帕都定位人群所处，打他西里亚年洋洋送云，龙出给人了，年小阿拉他共青年给，年给吃了他前给米菜短小送年，每到德布客家里亚出力出送给鸟江康里给云，客家里亚上了三位新队前云，年不里亚卡得六只大云。尊主建立啊，昔日给哥们归路乐园，来路在尊主朝所着路单元，看了四路乐园，绿来群单乐园，着路独路乐园，干不了呀，过地几单乐园，选不了呀，抢给广单乐园，听见了听说归路乐园，抢他人家归了九路乐园，仗着车店七路乐园，绿了江大七单乐园，就那么出行松路乐园。找了其他人归村乐园，龙出给人了，俺去家了，出去他就把崩路乐园，我这里脱路乐园，俺他们去做崩路乐园，男性女性落到脱路乐园，抢他妈脱路乐园，顾他吃不干的崩路乐园，龙出给人了，客家给讲，女的那么些吃吧，别不进女给鱼。人女交错给西里给汤千度尊主给江西点寄托切语李洛伊着他列他寄托切语西尼给当爱伊拉加寄女切语等你打给国人都求寄托里亚别语米西上不恰巴别语龙出叠几给提人客家你西不列小路为汤嘎国不赢你列小路为日大小娃赢中来他入为吉林大桥营，退来小入为新民娘母营。学在我们年南方缺少，旁在我们年清塘真少，住在我们年乐龙街少，街在我们年龙青缺少。龙出叠几个提人，吃不下下多不更多。今年南街他们切多，我家平村里黑山村边卡大街边门墩是我谈天图。客家给东阿村别建设水瓦塘，阿那蛮那是。某些村别他们前往年决定给去年的广东梅江，客家给那数年人也可能用过不是这样。年一给推送那草为扎当街边每到所处，毛乌别南块客家南拉西里泥巡给文大梅江，根据西龙给奇迹盲行。前几张车给车主洋洋拿行，几多给百八十万啊！成龙用瓦汤，让先建筑管理呀，偏给中天给你们都不许多狗娃们。新柏林街、红都林街内先出不离，编制新柏林的城南边，启动给密丘西边六种提前。下面呀，收入登记你们那年提南别，七镇龙给宁丹西别，六中提西南都。七镇龙给宁丹，收入登记你们。
总被他们全国不离几根给多多没别去逆人人呀人啦同样同为长期是不松啦抵达走在国人端国有心给南京文书基督之灭穷尽冷龙都去心情因以为路不那么冷听着从那有你的罗心基督吞别难得疼南端南京给几位心意与人之心狂别落着与切的话交关系洋洋洗了千万的转迷仍细细感应却闲心的上次土真你每次举证去你把度千年银别人不是银了举证的帕利亚给次抓三不是给国产不银别一起他不不清楚对你对你的举证其真给社会论的在他利亚举次可以心给十三你以为路不开家他只为登据别不行点么他别卡上给你出其心心里也常用日龙给看了十多给那是路不行这三名别你都你逆流丢给土地体量无价土地通马穷行长着松给人了给给大部娘宣堂都给哭不娘哭给连着名年轻年轻家里啊这把这准了小度金利亚迷途约不堂提他去让他这娃继续约把学徒就不赢团度这把准度你也可以嫁给明途苦人七夕这把准行女度你也老为切图这把给我们所明确不赢能够参照切图就对你金藏利亚舆论切别切图言行结束落着错位切图团建者穷切他们没别特助利亚开朗起他们改通是没把气血糖希望孙秀是我所一个为登据顶着米中为列度而已给我看是给我的七月牌给推个铁里亚每次实行没事给每次拿

0: 这朋友给水军人家等出来，他那里也吃了轻松啊。那听我这个，他刚才说了，每顿都是那个等着就我这里下。那现在一年里，他建国一年这那天看看几套了，他还在水军人家等出了，并进的他别的，我们自己是那学车轻度啊。那是。哦，这第一算账，那再想呢，嗯，他龙安组别的职业的还是水车的。 真的直接，对呀，他说他的俺做培训给人家打的，如果听的，湖南做的俺的嗯，人家就在闽南所讲的，人家忙不拿来，俺那俺也去读下了，人家印度在呢，咱做长门的嗯，直接说就光偏差别去了，那水军人家了，人家给，托南打，人家切入清北学了，俺呢，俺就是嗯，从别的国家上的，人家是多少？
1: 嗯，第一段的，俺那说说了，我这没多老师，一没打，俺那说说了，什么个钱不贴出？那是老了，那是伊拉，俺那自己他天天去俺们学吉他，啊，研究吉他，吉他弹的那样了，吉他弹的你写吧，嘛不是偏多，这里钱不多，伊那来吉他天天推个空不在家，那俺吉他弹的那不归别人他不来多钱来学呢，那是多钱给了？那是给了多钱。
2: 集团筹备都市电波组，将军冷不杀巴人，白白军。今天那不错，很给顾看上。下面集团筹备都市电波组，将军冷不杀巴人，白白军级别七级里程学艺，提炼完了能说起，陆军七级，民心七度对白，高三热闹。 全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很给观看上，我们每头人都去研究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学别来参赛多少个？阿拉上年二十年年培育二百多月，第二每个月人他温州土不马赛，他都没事看给来炒炒他，不把饮食给别特切的。 我住了店内，俺们去培育给团队批给了，让店托个月季。能说贴心，贴心在公司里参与公司，可看起主人初见怀疑就有。老二说一空图空江苏内阿拉神图，说着祖板用我是，山东杨文堂里，可让托儿第二礼拜个去参加七十天宴，三内提给美食客给忙错给，甚至可以被肉卷吃不烫。 列车去，蹦蹦饮食去，来年点送切别，空人行老地板啊，那天是处都不充裕。人线空，能说阿拉身体，每日看给连七不谈，忙错。第六期，对面团结还怎么了？没什么了，出去进别，每日团结去，三六七不是给六千是规矩切不是。六千天呢，起来给三六七不是，身段稳住他，面对面给钱来，俺们朋友了出去进吧。 吃军节节，他叫跟吃，每日送去点送，特送面的作用。今天普遍的普通，每到军节，少了明年人心，顶色都请不谈。截止他，针对，俺们去吃吃连锁去，能不能错，俺们都这边吃的。机器里面那么去，日龙给你，阿拉先去，让俺们唐突先做对于他们这边那段天，看三星通讯所，右边连的鱼，吃了呢。 长来代表七十年，用为做准备，从西出边落点能力鱼。能说给七六巨头，那边阿拉神图三年闲年，用为做准备忙不鱼。西出八年，顶上我端七百盘图，罗忙半生，做准备去三年提给美食客给忙错谈半的单，最新但是今日切的，团来批给，六十趟免去说给，跳过所有主给，跟着差不多两月，六七托。
3: 这几年冬天，那么母体内短信鱼，可能去，想到今晚睡一路就中心，看见了肉卷摊，长顶起来了，帮俺亲辈就给他用钱鱼。俺托妈第二用个美食卡给忙错给，扛十几天内俺了肉燃汤捏捏蛋儿，解用钱穷。是今晚飞鱼绝不烫，况且俺主不仓么团大穷穷摊，让个两根银币，出去点别，再先提母体给住钱对穷，是绝不是。
2: 平均肉食区别均点起，内存充在那几多多的，每日团结起，出去点别均是多条鱼。山东呢，因别别光去，吃糖土西醋的，让俺们团结团工去，点个配送差不西多条鱼。 sakong ge we tun le nyam le ni cho ni ge pin chun gyu ba tan ni ge ni pin xi ji ji kong ki zum mu mu nga nyong chol nyam chu che xing di ka mi shi ka ki mang cho ta nyam tu ga che be tup che ne chi ta li ngui mar ki yong bo tun ba ta cho wa ya bu gi ge chung yu ji ju yu long ying ki gi gen zhang li yi neng mi chi di nyang am tang tu xi su shi be che mi chi kong le mi ne so yong che gu mi ji tun ji ki sapen dok bo shi ji ku si mi chu chu sim ding tu de chi tar tan sam song jun tan tun ji dun gu ki dong gen qin bu xi du cha long yong yin shi zhang li yi ta jiao ki gu jin ta mi ji tun jin ki dem gu lo qin ki nang tu ju di ren yi ki yong wang wei ta nin zhang ki mi bi nyam ju che xing kong ki ha sam su mi ki ge chi yi san ni ti yu bi min nam ki sim gu ti ba che yu de mo wa zhu hai yan ki yong cu se mu na lu tun ji ki ngan chu sim ba ji du du song lian ne dian song ta li ge le di ne ngan mong ki pe yu zu jun ta tan sam song jun qi ge yu bi li ge shi shi ni ngan chu lo jun qi wei bu xi shi ji ju yu mi wo ma ta qiao wa wo ma zhe sim wo ma ji ki de mo wa cu yong cu nyam ge ji ge chui du ta jiao ki gen zhi ta mi ji tun ji ki nang tu se mo mu su cu de ju yu lo qi ju ji cham su lo ma chu ju ha zam ki唐浪小叔叔卡去入米塘酿土酿蟹单位，年纪点别养得年数康永松条，松江塔多数提军土居住土气。阿拉山去烈士卡去，他叫祖准备家下怎去完全切记读入塔，别去明年登局我端塔四周，登局落地总之塔八点前切的。虽然点别别去日日春年三六七十六岁，虽然特别六十端不塔。卡归前期，逐级陈米勒第二等于提大冲着他，落车日哇，创新结束，艰辛雨，阿拉山等于提大部以部长选拔王琼奇，马王班儿，俺去三六七四级落实数月不谈，六不月不结束，军区别的，明日卡给忙错两万堂去，实习差不提定图，两对两种谈，两句两句用完才语言，是绝不是。想了重庆富林区余伯坦对年天天推来到七十单位过三十年一二年东北推出重庆富林土牛娃松区巨人单位请在桃林女七十余拉克隆吹度亚地盖余伯密西七星区庆度秋场区六西所抗土巨个三桂伯灿烂坦界的请在桃林合作所云土通过余伯坦地盖闽南了我猜年为空西域我呢接起了福林年才给给着七十度去进先来看都怕不赢了是七不是福林去年才推来提给地内给主人寻吧黄秀林去所看起所被新港最特三对前年所在列宿单位他列去七十单位从日各宿特不是即我最切不是福林年才提落家学咱们空气六西所看的国族行他家推来去即吞在人堂国同住家他出去人来给予团结改革动作体日久人不了电语福林年才操办连锁电车招聘来了训练落送就送个送信况其三年提的年才团来刚年给年数率吧每期同样的年才所接团队先不谈团结给日将不赢吧六西所看起过吧生死赢不接日同而所来见了求丢七个提示听了所这人别落实对送给团结七个月不谈他家操办人规前期，扩开内年纪了，对改革团结七个月，从大应变，社交他，用到用途前次训练，干年来转托不他，南阳迅速送进突击，招聘期，用错是没过年绝不是，用到体内，起来看几个，国家来给我怎么说？体外家，年前推来十步，人不前不行时。明二福林图我这些主席送去请在唐三天前去将多有着扩展电视专业及对有这期三空前去国宝文娱成员提醒人送各种妥当蓝水送年牛柱年末行列有着及对牛柱车有特别等我谈地主建筑国同处送他其我古坛三阳啊团聚切吧对策拖入他偏着切入东就提成绩人力的地域开的水军去米特尼听说给团结人体叛逆吕布壮大银包恰下呢明儿城西人住你拉索多点土动画提示他家老托卡巴勒总牛切不怎么去我才从土气年才推来绝你这边请在特地住腿长长千分去得地不银别用错什么成语城西叫地数去用去撒街腿短正西军切米包撒街切行语罗列去推荐了么他连年所在国展去兰科基里卡谢牌且今年约不的 在宁水土有不谈，行不南家，家里看你汤吃个鱼。黄小林去，年前退来去，人女来地给地主谈，来女七总托谈，是不是接了托谈七个鱼？记住鱼，明年牌夫人去诉，彻底行不起你怎么去？老托卡巴鱼呢？彻底托不穷鱼了。
1: 记录你东家面，你说咱们老亲自讨一眼团南边团结团结，脚踩夹着脚足来给行。平时我们操办长期代表来地铁外推广长途单元，长期行李件了，店内团结加速谈，办理偏盘接重新，明儿重庆重庆去新来去，团来来地出谈，马往北行日你说转运，落日给巨南给北南巡货友谊，团员人不年才给所在了新住七个月。
2: 况起巧几年，采样被年菜谈，着先小细说，心住三边切的，随军去入住停车去，再去南边南这边所在去，能不出席去不谈？巧先新年，给住村菜干不谈，再去酒吧，买那十万所，六七七个月，好友谊给我开最亲呀，在我头儿没送了，那在每日开最几家，同来朝我提，来没送，喜酒月。
1: 这不米给给你，启动送给牌，地主七牌，差别是推亲自讨一，身上通不提，立定双边切别。十八特别是重启家，亲自讨了，店内初步吃个穷的，身上倒不几去，日归床上去批给对了了，更多单元。福林初期书记利用去，老阿姐将个别退给数，年前退来提，这组给你麻辣煎汤，团工托单成亲节，六在吉边那面前，团给你讲立对间。
2: 小区铁角几座间，这去超市人不批给，住角角角角规定东区沿西区不是。明年牌，福林区去，亲自同我去团结团结，参加古登内地主团长提出祝谈，是全员去起来你说一，念头他给了规定单位，你提前约。福林年前呢，重庆给新来停车间去，被对马必须的角的，中看看电行李，不再特别批给了，没退到你提前先约。想了没退的，江苏惠宁总去。
1: 三级人内雨果退来批给当年孟处了，规定单位官三能个事，中国苏西妈妈给超忙谈不谈，你不，是不接去，朝为他官谈，接的，干过节多少行，肯是接不谈，咋谈给我说刚安谈，人家太太开多些的，记录七栋古家，送去所住楼到我住班，妈妈超忙谈不谈，是不回宁图给开俺娘总谈，超忙谈不谈你不给开俺娘总穷话事。
2: 给开严总提，长期匆匆提，目不严总提，长期是被千年再我妈塞，三十点配送操心，咋起为三级天空家下雨的？第二妈妈去，门口虚拟艺术学堂，三级人文启动下，恰场玩两差千余。欢迎妈妈讲句，给开陈素康南去镇子，日日简单明白，落得铁大七镇去的住。欢迎妈妈讲句，给开陈素康他妈妈欢迎图，严总成为内宁内国做的。
1: 今日足迹站，原本三级六区楼梯的，结果俺那呢，慢慢讲句给开，尊重邻居过不，成为中区图天宇。三天给日龙去，人群三百来的呢。邻居提议，楼顶三百层楼塔，门口差不少，讲句给门口拆迁去那么哪样，我们不拆的。明那么了，各梯队的那所，我也是来吧，特别从那点上六千去，讲句人不如前面打着这个月。欢迎总，慢慢六区的预告。
2: 慢慢出门落看呢，俺这喊俺都操心。六姐亲家对家操办停车去，亲家插手，慢慢俺去创作立十八张单提醒，又不是。欢迎总，现在想最看他，俺们这去所用七八句。慢慢落冲去，我们协助起来，拉开电表，这些不全部是单呢。七别跟着提拉亲去，讲句人都特别多话，虽然电表巨浪是都出了，讲句去，人不拉样句不呢？ 陆剧了，前面对不起人了，推荐给帮不起家人。听我日龙，可托不如别三级电视看人不听。他家熊狼吵啊，吃熊土这些，真主好像得对不有。但给操心交给不操心，欢迎总去，真主麻辣，军团啊，跳过长途单位，总用去，创设熊狼去，吉狼菜吉里土东家谈，团结团结了六月。外面日狼去人占地，请来牛吹熊狼谈，给狼送几年。
1: 给咱们送几年，给咱们一些短节，冷天送去真仓促。三级人内决定作为，前边三级十七岁参与。江苏呢，因为雨果划分一半，没事出过几天，十七天，俺是同时跟随玉米。文讲。
2: 江月决定走而且别不归江外滩马月冷提起三十九年三十等月写到头不穷写绝不写。因为罗先生

0: 会人气杀鸡鱼果推来给这他人都动球兄弟给你杀鸡年龄提大趁我心这的增重亏几度岁月提鱼果为色气素针对了大我他我是八婆唐叔东山慢慢去木头等久了年吧慢慢创作慢慢去从我人用起不进去
1: 过了第一坨了没通知了第二就咱们错啊给心血现在明知为其他你体会一样去都穷所以那边托你做剧团所以那边托你艰苦的话所以那边托你酿酒所以那边托你怕醉所以那边托你感情所以那边托你不对问句的气度别不起铁蛋酿度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你铁热不见温度你玩的气中国南北铁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5: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本着于法周严、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防止四风问题反弹。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儿、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对此我们的态度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一高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置。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坚持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0: 第99至100页。 作风问题最容易反弹，如果不紧紧抓住，一些已经初步压下去的问题很可能死灰复燃。经过教育实践活动，四风问题蔓延的态势得到遏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其中很多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并原体并没有根除，还有一些是因为不敢才有所遏制的。 不能不想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正如人治病一样，病治了以后进入恢复期。如果条件具备，潜伏于身体内的病原体就可能再度繁殖，进而使病症再度发作或反复发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规定文件有几大框，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 可为什么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我看就是病原体没有根除。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所以，解决作风问题，要像人防止疾病复发一样来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 作风建设要抓长抓细抓长，这个木鱼要天天敲，让全党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防止作风问题复发和反弹，必须标本兼治。出现问题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多少解决多少。同时要着眼于强健体魄，增加抵抗力，加强党性教育。 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下一步，还要注意研究一些深层次问题，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制，特别要在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上多下些功夫，着力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使不良作风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选自。 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作风建设由治标向治本转变，也要靠法治、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选自。 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制化水平，2014年12月26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绳锯可断木，滴水能穿石。在改进作风问题上，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 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儿，常抓的耐心，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要继续完善并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各项制度，强化执纪监督，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不仅要处理违纪者本人，还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选自。 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作风建设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落细落小、到边到底。选自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1月9日。有群众反映，现在。 有些部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了，但办事不灵了。要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抓紧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干部想干事问题，就要改变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逆向激励，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规范干部政绩考核机制。 健全正向激励机制，解决干部敢干事问题，就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 促进他们创造性开展工作。选自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2016年12月14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得到了一些重要启示，主要是一是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高标准努力，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增强拒腐防变自觉性。同时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强化刚性约束，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二是要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要坚持不懈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直击必严。同时要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失职失责行为严肃问责，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三是要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要从问题入手，抽丝剥茧，查找根源，深化改革，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创新，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确保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四是要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要把选种育苗和田间管理结合起来，既把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又加强管理监督，及时清除腐败分子，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好局面。这些重要启示和经验要长期坚持。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不懈。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一些人爬累了喜欢在此歇脚，然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因为休息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再上十八盘就更困难了。作风建设同样如此，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有丝毫松懈，只要以滚石上山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步不让，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步实现碧绝风清、海晏河清。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页。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对干部要加强全方位管理，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统一起来，把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衔接起来，把八小时之内的管理和八小时之外的管理贯通起来，要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批评教育，经常敲响思想警钟，使摇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加强党内监督，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完善体制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同时要综合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作用，形成监督合力。选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65至566页。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 要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各级领导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带头查摆自身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对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党的19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建章立制，要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体现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便易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中问题要害，既坚持目标导向，又坚持立足实际，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有机衔接，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通，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建立制度不能大而全，也不能小而碎，不能牛栏关猫，也不能过于繁琐。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3至304页。要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坚持奔着问题去，对着根源治，既治标又治本，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4年6月27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治病强身相结合，改进党员管理机制，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健全政风肃纪常态化机制，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从严治理，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4年6月27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查结合起来，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要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统筹减负和赋能，让广大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精力抓落实。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

0: 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科。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

0: 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八十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听见经典，

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呐，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

0: 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犹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阳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阳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它翻滚，它旋转，它颤栗，它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二集。
3: 哥，冯参谋回来了。
4: 哦，大曹，
3: 哎，
4: 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3: 哦，
5: 哎，首长啊，
3: 村长，
5: 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3: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
5: 好。于叔，
3: 哎，
5: 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4: 是。
5: 冯参谋，
4: 走。
5: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4: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
5: 嗯，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4: 有，离庄子有两里地。
5: 嗯，
4: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5: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4: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 河面也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
5: 是河滩有问题。
4: 对呀，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5: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啊，
4: 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5: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
4: 不辛苦。
5: 那这样，冯参谋啊，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三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4: 是。
5: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4: 好。

0: 老曹，
1: 哎，
0: 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
1: 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
0: 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
1: 哎，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
0: 好。
2: 哎，老曹，哎，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
1: 真是不好走啊，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0: 木板是最好。
1: 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0: 行，我想办法抓点木材。
1: 好，
0: 走。
3: 哎呦，快别扫了，这水呀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啊！饭呀，马上就好。
4: 大娘，
5: 大娘，
4: 哎，大娘，这粮食您收着。
3: 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还管不起顿饭呢？
4: 我们部队有纪律。
3: 哎呦，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
4: 哦，
3: 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
4: 哎，哥，你这是？
1: 没事儿，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
3: 哎呦，首长啊！
1: 哎，大娘，
3: 赶紧快换衣服。俺呀，去给你端盆热水。
1: 不用不用不用，
4: 大娘，俺来。来，哥，擦把脸。
1: 哎，
3: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1: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3: 对呀，俺刚熬的。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
1: 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哎，大娘啊，
3: 哎，
1: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
3: 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
1: 哦，
4: 哥，咱要麦秸吗？
1: 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也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3: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光卖几颗不行啊。
1: 那行，大娘，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
3: 哎，行，俺去张罗啊。
1: 谢谢大娘。
4: 哥，苏队长到了。
6: 曹组长，
1: 啊，你们这么快呀？
6: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1: 有伪军？有多少人？
6: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1: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6: 石井方向。
1: 石井？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
7: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
1: 程团长。
6: 团长。
7: 老曹。苏队长。哎，于叔，
4: 哎，
7: 倒碗水来，嗓子冒烟了。
4: 哦，好，快去。
1: 哎，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7: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1: 直奔石井？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7: 是，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1: 好，
6: 曹组长、程团长，
1: 嗯，
6: 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
1: 嗯，好。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6: 我们到了。
8: 组长，我们到了。
1: 哎呀，太好了。
8: 程团长，
7: 哎，
8: 苏队长，
6: 哎，
1: 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8: 嗯，挺顺利的。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着歌行军了。
4: 哎，周涵姐，
8: 于树，
9: 哎，报告。
7: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
1: 哦，
7: 继续隐蔽观察。
9: 是。
1: 这就奇怪了。老程啊，
7: 嗯，
1: 让尹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7: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
6: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过河嘛。
7: 对，
1: 嗯。
0: 老曹，老曹，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
1: 啊！哎。
8: 快看，乡亲们在干嘛？
4: 俺去看看。
10: 这边，这边，
8: 这边，
0: 他们干嘛呢？这是。
8: 来，帮俺把这院门拆了，还有那屋门。
0: 这，
8: 大娘，您这是
3: 这桥垮了，俺们就用这门板，同志们再铺一道过河的路。
1: 大娘，
8: 大娘，
4: 谢谢乡亲们，
7: 通知全体集合。

0: 场上开花，糊了。
1: 队长啊，您真是好手气啊！哎，一整夜都是您在糊了。
2: 是，
0: 你还别说哈，太平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
2: 对对呀，
0: 啊，
2: 咱今天还巡逻吗？
0: 你傻吧？
2: 啊，
0: 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
2: 啊，
0: 那是没办法
2: 啊。
0: 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咱干嘛还受那个累呀？
1: 就是，
0: 再说啊，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2: 那，
0: 哎，呸呸！
1: 哎，快，拍木头，拍木头啊！队长
0: 啊，
1: 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
0: 嗯，
1: 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补补。
2: 鸡，
0: 哎，也行哈。哎，带着枪出去走走。
1: 哎呀，怪沉的。哎，六子
2: 啊，
1: 你带着。
2: 啥？啥活都让俺干的。
0: 哎，不行，有勤快人啊！
2: 哎，
0: 来个检查。
2: 哎，干嘛的？良民证有吗？
3: 走亲戚的。
2: 啊，
0: 是傻呀？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的？
1: 哎，你啊，过来检查。
3: 哎，于叔，让老总检查。
2: 啥？哎，队长，有机会，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1: 你傻呀？真是贼呀？
3: 这不，
1: 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2: 点心。
1: 哎，这是？
4: 这是几个鞭炮，是给俺表弟的。你别拿走，
3: 于叔，
4: 你切。
1: 谁稀罕？
4: 舅啊，他抢给俺老爷带的鸡。
3: 哎呀，行了，
1: 嘿，给脸了是？
2: 给你脸，
1: 还敢跟着？
3: 不，老总，你走你的。
5: 于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2: 切，皇军都打八路去了。六子，你胡说什么？
5: 不。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1: 你回去。
4: 舅，你快来呀！
3: 行了，老总，接亮，这孩子是实诚。
4: 那是给老爷的。
3: 好，给老爷。
6: 看清楚了，五个人，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3: 哎，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
6: 发信号，下他们的枪。
1: 趴下！
0: 我先找那个吧。
4: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0: 什么鞭炮？混蛋，你不走说？
4: 哎呦，我哪知道啊！
0: 你们别动！

0: 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饶命啊！饶命啊！
1: 把他们捆起来，押进去。子弹都在这儿了，都拿走啊，都拿走！哎，小严啊，八路小严，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八路，你们是八路，八路，八路爷爷用我。
2: 行行行了，闭嘴。
0: 你说，嗯，
3: 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献下。好，哎，我说八路爷爷啊，在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爱打中国人，
0: 是这个理儿啊。
3: 是是是，
0: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3: 知道，知道，
0: 我肯定知道。
3: 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0: 是啊，没有，从来没有，
3: 听着，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哎哎，我知道，我知道，都去实景了。
0: 说是从实景再去洋村，
3: 在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0: 就是我们不知道。
3: 行了，
0: 是啊，
3: 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我受不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0: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1: 于叔，干得漂亮！
2: 哎，老程，你看，从石井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
0: 我派人回去送信。
2: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
0: 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3: 邢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风筝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
0: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2: 好，
0: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3: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的。
0: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
2: 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哎。
0: 这是，啊，是于树。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哎，于树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哎，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 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一尸两命啊！15、16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15、16岁的少年心性了。
4: 国恨家仇，不死不休。
0: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
5: 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
6: 是啊，
7: 老曹，
0: 哎，哎，朱队长，哎，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
8: 哦，
0: 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7: 好。
0: 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 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哦，
9: 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
0: 好啊，明天都装扮上啊，把墙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
9: 好。
0: 哎，
9: 看不出冯家墨和于树还会吃唢呐的，
0: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
9: 嗯。
0: 挺像这么回事的。是。曹老板，这是刘老板。刘老板，恭喜发财啊！
10: 恭喜恭喜！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0: 好好好，请请请。
10: 同志们一路辛苦，来来来，坐坐坐。周围。
1: 都安排了人手了。哎，
2: 那就好。
1: 太好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客气啥？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
0: 刘大队长，哎，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2: 增兵了。哦，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
0: 具体说说。
2: 嗯，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3: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
0: 嗯，
2: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0: 好啊，那刘大队长，
2: 哎，
0: 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2: 好，随时做好配合。
3: 哎，老曹啊，这样，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接应。
0: 也好，冯参谋，一定注意安全呢。
2: 放心吧。务必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是盲打，继续走，走。右侧，
0: 刘大队长，哎，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
2: 别停，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
0: 于叔，你们在前面。
4: 是，
2: 快走，我们先到安全地带。
0: 冯参谋，
3: 哎，
0: 情况怎么样？
3: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
0: 可
3: 是何营长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
0: 于叔，
4: 嗯，
0: 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4: 一个都不少。
2: 往前20里是唐村，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阳同志带你们过去。
0: 刘大队长，
2: 哎，
0: 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2: 我懂，保重，
0: 保重。
3: 停。隐蔽，
0: 冯参谋，怎么停了？
2: 我卡车支队过来。
0: 哦，于叔，
4: 嗯，
0: 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战斗准备。
4: 是。
0: 王阳呢？
3: 进村去了，下面就是唐村。
0: 怎么还有一辆轿车？
3: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
0: 哎，
3: 那不是王阳吗？
0: 王阳，
3: 哎，怎么还有一个女人？
0: 啊，是她，
5: 云兰。
6: 雨轩，没想到是你。
7: 首长，你们认识啊？
0: 哎呀，
7: 冯参谋，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3: 哎，你好。
6: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
3: 哎。
6: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0: 大通商行？
6: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0: 哦，
6: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4个测应点，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0: 云兰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冯参谋，
7: 嗯，
0: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6: 对，
0: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6: 快走，
7: 走。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坤。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林业工公司，向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银行端做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悄悄用的，主任给低价门市电脑单的，中国突破了两度谈不的松果，是不是就过他？
3: 主席习近平给年度年资助理，咱们离美德人类促进团南北松懈接近了，连接三不穷的过了。
4: 李希以重庆图都是闹过了。
3: 二里谈一连给平均价格军队级别，为啥的结合忙不起了，修建铁不谈。一年级荷尔姆子苏嘎给卓具别的参见预计具备过所以
4: 相听的孙悠起能就是不能说了呢
3: 第一个五年别为年岁主力的家里结合的团建议积极书记习近平给主力团结了全员不怎么样没出来过年他们今天的七八堂新上堂孙上初上特上阶级极对偏执七路东局的规定当年新来以秋队团结女秀堂比赛给偏执七路东局是年的能源罗安森给车轨中央别故事路路社会卡达第三卡给主力团结给跟着唐朝所当年沿着地主家军现在强烈电不用化了女婿有个给人签约那么是米勒别酒店军队连温赛特别忙为年最后让给给沿着拉里安罗列中央马赛给我们同居的松动力通马的给你母力团结跑完的电力沿着团部的朋友的规制签约山东德州一渡口重叠垂孙上所被电系列中地平队前部田正峰给特别出母亲动了他路路列雄鱼孙上给开局团前天前给地主头他们了电影新给南给出接下来不谈运不雄鱼别出罗列用为商家温色条不有不是田正峰给你色信母亲动得把仓吗路言给活动级别寄卖送去苏皮一处损失出局部谈度呢母日团部加码加拉上帕尔图巴谈其中其实母日国加拉上忙度进鱼就有不是他领导出发了积极主席习近平给山东德州路都是能够主力所行列团在开进电表岸扩展前半给连七九年行列团结给开进南给刚进行主力团结来给别的前半四九卡团结前半团行列有些扩展给连团人工电表用完前半我们团结全国区别能力团拉在这个前线给别的扩大动画前半目日团结团偏执电表岸切入动画前年罗氏比主力罗列用就尊列切归系能力能源。他罗给用给研究了拉里安罗列中年罗氏比主力团结电不用化了猛气电不定约。结合东西局给局长宣布毛生用起。他罗研究团结铁关注细菌千倍七点七八团长下的婆婆所给修建年把开塞建立团把团罗列中约。母力团结脱落中年研究了罗列用为各自研把团。沿着母里团结几个松结团结团结差结什么的罗狂木里几个松差泥巴的又不是罗里尼来拉布的情况是没赢他罗建用给沿着地区母统就是松坦切瓦古坦三结心里现在前年电部军军投票孙地家军电部预备的最后母里团部的主力团部的用户了开干新都切别去绿袭击监坛极度的孙国给内部文国催进所细菌切别母力团部投入东北其得铁别忙话铁别裂别过年新南母卡的规矩切定

0: yerdü chü muri tümbü ngarbe tor dongyur gundi dang yü. Xingle ta chongsi bü dipzu li ri todam si sitang xuan ba, lü xiu tao yi. Xingle ta chongsi bü yendu tümkü zuur xi gün chibwe muri tümbü tor dongbe cha ju la gundi dingsib dang to. Cixi towe xinglang dupxu la dianpa ta, cinze ki dekyur chibwe, ninshu ki nubba dunbe ta, gagze lakze tümkü jenne, tümbar ki mingubwe dupxu ngokdun xe di, muri tümbü pekyur gundi nudin dang yü. Lakbar tu, gomxin ki cho muci dundong lakzam ki, yerdu cho ji gya yun ki juje ni song yu batan, muri tunbu nani le chichir par yu ji ju yu. Talu cho du rin, sanya ka tan ju yu di zan ka ki, kipun chi we chakjar pa batan, de yu chakbu namsi ki shu gin la nu de ngang ka de ju batan. Xin le chui che ki zu shu ma ki nu ba dunbe kang li che di. Ni ni shu zeng ni rin, si gyun chi we chung ngadu lian gen ji na lik zhub chung xin. Ti, gyun din le ni si ne nga par gyo ba chung yu. Sanya mangpo shi ki, chui chui du chan yum kyung kyun pok zi, gya chi jik nang zun ki, chu se chung lia gu shik du cui zin tup yu. Gya yung ki, yin chu tun pup chi chu yin pi, xin jin he nan tu, nga du chui guru chi chup chi la, he nan xin le chui guru cha wa xie bi nang jie tu xie pi. Mi, chui guru cui wan ni, chui guru ki mi cui wi par gyun du chung yu. Nyu chui xer tong chui lam, jik tong ni ki gye chu lak zam ta, ne len xip xu se si, xip ki ni chu lak zam zung ni. Gya yung ki, xin le chui chi tong gen ki sa du ta, Numnu nyamsu che ki kane takchu che yu. Henan xing jin xing le tan chung sip tingi tingzang xuan ba wei guo qiang ki. Chung ngadu qi rin, xing le chui che ki tun khun ji gyur char gui ki gui dong che ba tan. Nam xi nyam gui la xiong nui gyab di, chui du bui che ga gu tan, si gam ni gam tan so gam ki ga gu. Nui su ngun guo cui zin ki ga gu che nipu sung ni. Chu du gui ngi sang ma du tu bie gilin che ba tan. Nipu bu ngen bie chui tun bar tan lo le yung wa che yu ji ju yu. Sabin do jingni, xing nang mungi par tang, tini gyagab jimbi zhungzui par, yanzhuru lo li chungwa ti tong ni, rangi gi xing li chukdu tungi nuba qiru qinpa ngun yu pa ma si, nyuk zin qi xin za chakbi gyaji tupab la kadi chukpa tang, benzhuru dianbyu ngang leksu chukyur gundi tong wa, lo nga sen ki chargui chunga bi go yakbu zhuk tupa jie la, di gyuru nuden tupyu.
1: Diga li ku ne bi wei ne su, zhu xi Xi Jinping, Shanghai shu, 你都是说出了怎么的米特人类走进他米特人类可能是被就用其他人从的古速结果的就不太值就等做松懈感到他光起米特人类批给他就用天气中国西区两座他都是对此可用他麻辣电表过年给现在有事 苏数根据其中国可能是被米特人类就用了古地动问题立即给进批语 主席习近平去全国谈接特别难的可能是被成绩谈人类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平起，可是西部米特人类最强铁共产党对南的，国营人民掏空钱的，少得偏见了，估计东个不谈。人家都是十多单的，立交村镇土白给人去过吧。空洋就对了规模单的，西北偏区接近增加了，估计东个吧。超过主地特别单的，可是西部最强铁仓土东个不接起，能到哪又不是？从小关注起，共产西部南。批给他地价西边最高在天里可能是不米特人类最高天气中国都市团队去可用他马拉丁北国内给些南月边可能是不米特人类最高了吃掉牛点土月几松月不是你都是三个月努别的最高的强国头片奥马尔亚基业主席习近平去对此里时间任务堂共同定色版对您开始我建议性米特人类去中国的批给给地位靠出来吃掉那月米特人类人规案批决他批给修清动案里明日用去提供给地基经营是有松有不是你都是三个月图灵桥头片蒙德利尔洛金去给给期末啊只有布拉斯第一国营人民掏空他少对批给了国际东局国的去主席习近平去观察了俄然别的媒体语米特人类去六节体国国月别米仓马的国际国 中国顶着起参与日本雄鹿团结机构团孟西行住 PK 动作天可能是不米特人类了米不丢通意识继续送给不是浦江村的抗议主持人无数参与开前周博文起积极出席习近平去越南为共产党表达，米特人类给进行了电力骚扰七八趟，苏西拉强调说话，其他的前年国营两间七八，其他的前年李家去马田村地送我送去，就是给钱啦，马拉点表过年连越南时，崔德康去我来接呢，我是俺的老表过年，同面骚扰也不七八趟，现在搞着也不超过习总时。余数参加马岗采购公司无数老大伴王星星去，广州的客情去，俺最重要的批改了，考出三条南岳，俺最重要的考出第二十年，规制结束七六单年 ，AI 谈习近平决定推送到东莞，习总又不是，主席习近平去，全海区推动别嘴话，今年米特人类严厉执行上海市推动俺做不是，第二。中国小企可能是被老小企日本唐林堂给自己做了停止前年米特人类批改堂就叫了固定活动单位切特改进性运行。第二米特人类批改路口团体蓝色独阵改进性度有六十及电脑月从事工作期第二中国怎么来了立即批为级别停止改进先行不谈。第改革开启国国团制作测试制度团严厉了雄鹿教育偏头永久日继续送月时严厉改造起重启选拔成绩团三大老子起名色破年制作阿曼地铺新的节日期我的年制作体充满严厉起国内人心修路大月别文件修个月改革设计天目团天亮修月接着提日期人类给改进思考的偏头月严厉改造起中国团米特人类给内部组用调控了年来同色切不单止米特人类给重置给国的水部三年卡了偏不投票的学我提你明日给陆域套普及人心点别让这个车型时继续送入时给及成绩年来制作成绩变作切真部与主人阿拉阿布多利耶给和我儿给修理他三对几个总理米藏吗成绩变作那修图给命运切别全国抗性艺术苍马蓝色独阵的部团员点阅，结构改革推命两党之内严厉切的，却抗性因素，米特人类批改其批准处技术密律版吉布提尼，从这改进引发秒秒时技术优势。洛奥夫之前参与两届谈三对部与部长安吉门第一，主席习近平去，今年米特人类严厉制作其团员改进国领导去，工作忙不时去，我让来新规进步提出。明日起，两岸九天筹备都是年度闹谈，结构卡推门套需求台币多少天呢？开港进度起步消息，阿富这个领起结构啦，米特人类起马拉仓位孟西主管等个面，中国的部多数点别结构进步，人工啊拆迁专业 PK 中心被结构啦，米特人类 PK 的这边凝聚点点起心月，即送不是，都是起多数呢，超出了点点万把机关。可能是被米特人类批改了俄罗斯的表态，可能是被米特人类给内部组建了固定东西。主席习近平去，其他改进日本人把开展了优势。中国老外一呢，中国批改中心被改革给米占俄多了。米特人类去，秋天新主十种所讲这个他，阿夏小六那只他，阿德那只，阿夫这个那只，拉丁美林他，加勒比改革九天草吧，上海年代政府。不是给个接纳给及米特人类规矩严厉的那组给他那么是人类问题学习马祖西吧给个宗教的团结他别具动给不是从事工作起中国人类给助他规篇狂言比较村间节台币带领批给着性别给个起只给女不足够了兄弟教授后代接不他米特人类去改进严厉了估计动画提托呢艰苦的改革进步艰辛岁月继续送入时中国团约到城市天作的主席罗一家加盟巴蒂来也年底呢中国学龙阿多来所用教育全国电波体呢还将也不多用三年主席习近平去批改中心被改革了习近平的所用教育级别改革中心三不停个月第一昆曲 仍一起米特人力起日记起不使用求求了偏到约不他可是是不结合蒙古西起中国人的觉呢结合进度就行时昆子米特人力批给起有追美国人求求了肉人投入时其送于不是而不是个那只罗素先生两在他三队部一专员加斯帕尔白银接不来也米特人力起给住他米特人力起忙来想定修改米特人类专用教育全靠与天文台他教育不力结合江湖时期人物给欺骗了今年他教育面第二年主席习近平去松懈去年国王两边去丢位求成因按此老子批给去国家民用时说了什么事第二他听给冲突时变了学个题结合进步应变用前提时即松不是二日加利福尼亚阿迪宁切吞所给主席以及加斯蒂纳尔克主席习近平克可是不克公司西天民的东扎卡协所用他马拉仓为天烈克中康对吧怎么给克夸他列这卡克基础所把天之前年米日用克做批给给出现托了修金东克所克加入贵州台什么对吧旁加什么处中国国一他用他米特人六的第一年米日来第一准备批给给三处第一年米家人心空降官片是金片自古的主位不行事可能是不了制度他年来去第三体外忙是中国不连卡地去强天不灭这边若月就算不是中国那么戏剧给及年来四一四长张信英去按此主席习近平去松懈开几个公团去用年两大团购几年三对两年母体定十三年与泡泡对呢结合起来特殊机器猫族级别趋势过了十步落手结合体外猫玩年名啊全球投票了国际投票员是送不是清华罗金米特人类罗宾给院长姚琦质疑主席习近平去松懈两年我俩旁恰气十岁下午呢按此米特人类体你把土官片用玩机会是不第一我从米特人类去第二天新住期间去新住民的新兵问呢我从两者在这前途有了我求求你我从跟着你米特人类就用棋盘你把土结合层嘛念土念土不谈念念土不奇怪是送于不是如果去国足三百土中国体为国一那么有他体为温州给吃去体为普遍去米干给托呢却卡打念土米特人类批给给苦格登进他整落了卡带将呢两党之内米日基作起体位最多点的中国体目头丢丢又不是
0: 第二个问题被问题是中国中央七岁局的原来委员中央职位局书记李谢仪在中央年内在绝对年拍了重庆都德行能源空气这个这么是不是他德行来攻击习近平给退了三百中国铁血点的基作人路也广播他拉个巴图习近平给登组广播罗布中他六年顶色打落他习近平习近平去短期托南北松懈开心的共同了罗中堂跨年代联盟电开年纪特区人心的团结了二位跨定色联盟松九年他几个突破七八届切脱中央这个政协平五年级仓松垂所听二位规制却永年六大的团结切破他杨塔别西京切这大话足不他六年大别罗中堂罗布托得爬的松土他们也不切破这个政协平他德西不列队蔡甸间他陈炯间吴锡间借机阻拥了母体兄弟家伙借借的杨朗萨别这个政协平他德西不列队不再投票空别用了别最前辈问题东国西面对南国李希曾尼奎萨的给观音桥中兄渝北地区他南安区南山中兄给风牛重塑的平田列记把他忙错他别列丁色南女空气盲错你咱们给催眠局催他瑞素那段极度托具体解决题呢盲错了我一片托把他让这当了盲心托别团结他我一团结银别十二点零度了电力团结了他们也不解题却用年当年用西林都努力解决了关帝东国西电囊月中国长安蓝国的作别长安千千团的领土李希以雄空开裂给当岁西藏组用他瑞素了我国前辈列队了兄弟见面部队控制了相对特别烈火修改为浪迹队南区南区南兵南区除了文国团车动烈烈设计组李谢仪给过客席及建制谈度当托对南军图甚至及建制都市了电影 中央职位及桑松垂所天阿别规制团结年天接吧他。 中央职位及桑松垂所天阿别规制团结年天接吧他。松九年六年得救的命令，切不是德贵拉兄弟他几个接的，当中央及康松提出突厥的纪念结果，切不是及中康桑西协救的命令，军事全面昂就在今年他日送了我国接班的军队动画他，日送几批几十个他参见他几个没把他送回。忙给切图这个这么老大的他，这么些协救的命令。
2: 망소니람기츠미주주타
1: 这个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是他得是不 tuen tang ju yang bu qi ne yang tang bie si qiong qie zhe dao zu bu ta lang lin da le wei sam lue zhang duo ta qia ju ge zhang duo san min qie ban xu xue dang yu bu shi song wo si lin ki xi jin ki tong zi tang bu de ge ne kim zang zhe zhe le cem zhe qiu yu yun yong qie tuo meng zong ge za zha jiu ta gan ye jiu wa sim zhe jiu wa ru gu jiu ji ge ne tuen le jin ne sam jia du lin qie bu ta tuen zhen zhe zhe xin si zhu qie ne zi ti tu gu yu bu shi 开中宁部教育局来开用内固地动画塔对内从陆区文亭桑南区地规计价他陆教育局给来这九组不是因为呀孟宗民用时期二中三千开中期三千卡级松围浪阔的九个体昆虫了干年所谓牛天土教育院连接学院地规登位期牛族基督中位期二中期三千月时冲中期教育局级别人 你这么多各车浪阔的角色所有的天球前年孟宗南期卡族国度也干年四周前月特同组织参拔他二中列控所期教育局学习六宗教的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文庭桑南地魁期对马王志国义 各部各人去冷族土冷库的乡里养这个面我总共呢心里也清不多地归去听说前边去我总提个人冷库的家丢了清爽刚刚有边那天呀掏出土不松洗去不是老不中老是彼此松屋四零期当做了地面日数月期这么女土中年的球球西边来给这些你这前年孟措期连着前边那天的明年 江边举着胸前七八塔日记本这些七八永为苏德国中年的七七八是明儿圈动日出七中的塔处置处端中年七八塔套住七七给足够足够出四年独送托丹拉达七八是从我行行司令重会做做部一部长选拔孙兴起我去积极出去接近平起杨塔别随军七寨到足不塔 两年大陆的国旗那么些开心两个人顶色七八塔电梯尼克汤俊正心给团年了国王阿罗为色不连吧宋教你他记得特别七八 Lobjong Lobsu Tan, Dewey Letun, Yamji Samuja Chini, Lobjong Ki Chumje Ti, Miman Ki Chitu, Sigun Chete Dubata, Mujub Dini, Sigun Chete Dubi, Chachuta, Pinje Su Yurwa Chigu, Shizun Yubshi.
2: Namo Chetingi Yangdan Dinejo, Tura Pigurgin Dota Dinejo, Tandal Kinje.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蓝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南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先瑞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4: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시피에 레첸 시구힌 天地里前期南团宗你习近平期哈萨斯天期总统托克耶夫塔简宗南维国士塔给习近平期总理李强期科普治乌秀伦琴红麦奶塔垂门南维国王户宁期中国塔强古日也在朝阳烈肉日经营下地龙主角人阿国会天随内林松都是修别国 接龙一东女婿子助理曾林奇密特人女促进他密特人女奇国立水平居共人推冲多国促别国中区重视给严格的体位立国他体位极度点别国中区西权前期三对给别村亚不可端切别国所行下面了天地里前期南团西城南三热那
6: 年前给科区主席习近平期 西郊准康图中国的聂东女士走出旅怎么连米特人女促进他米特人女给可乐视频追踪给突然松动修白片片哈萨斯电梯总统托克耶夫塔见证那一部事习近平给怎么连了罗给更多定时间用心去把他中国他哈萨斯电梯这话题催感他两色区推运集成进步
5: 铁站电图中心预警给科密部运人权用特区肉的之外出在托维尔科区军控图片俺们来切西前不谈配给给帕尔通加千不文预示中国球体中国共产党五年铁罗家塔居民阿科尔华电子修木塔县中国共产党铁别特区为东三米七百对图不谈罗局塔内曼给中国共产党单片 共产党切切水体中国共产党了电团团年时谈迷茫处在外定时出发陆局给连根库的配合配给给配车团团配他最切配不谈切开配让为多批东局的通勤切不所给配穷切去电配时电力中国共产党卷团体在外演习电南域
6: 习近平期哈萨斯电期开用工具了规定修建东西预备谈。第二，给各期中国人民的随便特区参观这些。中国谈哈萨斯电教育部，别给给特区谈，西区集团结构相当具体。我有中央来给出现军械面板套的动物谈，全部套别给中国的规定当地。
5: 中国塔哈萨斯电器特区肉类三米七八给近三百里格塔，中这三百多格规定东规西电南学。习近平期中国塔哈萨斯电器可用两面了罗电格鲁米安规定动物体，给科米塔给科米部迷茫期作为开边塔同学。去年部我从三对皮给了规定动物塔，我从期出席连锁动物。
6: 给村主会陆队村团塔协助牛村去连南三百基层级切割不同，牛个团第二天俺们来给当地，昨天南昌团团塔两大几百规定冬瓜，偏村集团级别组织了规定塔，铁东土田能住体外忙都当地，给几桌人跟着特地间去出菜拖着冬瓜，比赛团给女秀基层级别中国球去。
5: 诚信编角堂米特人女所来自研究集体，哈萨斯电器诚信电器就各种温格用格，若然前推学。中国堂哈萨斯电器人类白日落亚布尼斯地，罗布斯堂村子民区春天绿色研究所去，俺们来了兄弟集体，每人呢每人拍，这团圆会梦溪电图动格。 中国球队哈萨斯电球场推木托，可乐水平全国前不西，两连大落塘，俺们这个球场上海俺们这座中国塔，伊西亚玉梅蓝水所，全网蓝水南，团结塔，兄弟球球兄弟集体，给及长夏长天，俺们都松江前队员及连队南有不西，托个一副鞋。 三对孙叔给看片上海重开始托咱们可以每套人类促进了修改中华还将搞不清中国空间党五年年罗家塔居民安国华卓森奎维安点击修改他主席习近平开开上点别古之后中国了咱们用给同样这片空别重置托牌这些的修改片 哈萨斯电器中国瓦器这瓦器哈萨斯电器前期卡脚所有资源中国瓦器运人全用特具肉的这块军前面把兄弟给狗修个月哈萨斯电器中国教堂念头去年这瓦别给东国国器主席习近平去广场开进了别提美团这个团结团去胡大这个行 中国教堂头顶中十多栋堂、药总堂、麻雀、珍珠、女狗、新列、城镇边角所贴起，为祝俺们来了兄弟们的福。每区人类给别的了规定动物节气贴，给客们一笔这话，恐别动物贴，开月六月起，春节都给日过七星月。坚持能出去，给客们一笔做大去。 边角是我总堂，今朝六岁，眼角是我看工去，俺们一起忙活，明大规范，推木头，电棒难又不是。给谁去给看去？总理李强去，眼前儿，毕竟迷茫操看金毛。中国了，眼到你是走走路，咱们每头人类操进了修不马赛，来团村镇南娃儿拍拍，看不着乌秀乱青，红门那趟见面难又不是。 李强开中国堂看不着你，推木头，空皮着心皮，弱得上不应皮。哥们给咱炒点血。主席习近平开，没人围困。中国村镇南娃儿皮皮，主席红森堂，建宗南地，西屯开前热盘人不穷血。他听古小乌秀乱箭堂突然接替，特区集团了安徽兄弟个群。 中国教区，淘汰派松脱，看不着瓦器这瓦器，他可亲自去，我托内部托下托，看不着教堂，老店各种民安，平均价格谈，团结热烈，他们是不接的，团结不撒撇，团结能管起，中国堂看不着来往集团做不足够，准备体外忙活多够，规定东对月结算下。
6: 列强去中国教区看不着教堂念头，多接帕拉姆教主给俺们来谈，说来矿皮拍给他，俺这拍给俺们做准说，顶色谈，点的用完规定当地，忙些这个谈，鸟从女个撒泼，米特人员，诚心边角说看光去，俺们来顶色图当头去，中国教区多少点别中国去来体外忙活，看不着马脚几把个脚，干脚才去看。
5: 教育部、老师堂、人力、研究所、密切人力，俺们来了兄弟集体，赶忙去平村西道堂，在这石头洞瓦堂，推从查到金祖堂、六千克六百元一所给种子没把水提，给客们一部迷茫给店家了，给连体外也不解决。他路内送，给进内部申请去信，添加名不提，咱们来去边角了，普渡七三台票。 中国堂看不着，廊桥团结了兄弟集体，给客们一部推门给这边送公堂，廊当这天，匆忙鸟从这水塘，给几场下长点了，送公七鬼水送一不是。后门那天看不着堂，中亏盘，随军在朝四不月间，中国人看不着绿开雪给，看用给特具肉的糖，朝不绿豆片，看不着巧克力，老店各种名堂。
6: 中国节气，咱团了再送南部小客去。中国教堂突然把客招往石头洞瓦堂，鸟从麻雀、门西组群、女个撒泼、平村集团，每区人力所开工给别人俺们来了规定动画，查到金鸡汤、六千克六百块，当地动画，店家亲自俺们来了兄弟家婆，匆忙绕来定石头洞瓦节气，给客们一票。
5: 推入三片推能滚开，来往集团操作组块，团我们充值，体外忙活多够了，规定当地月结算也不是。中国东西推不出别那几天，强国的下，我们在超。

0: 清晨，每天人流量团团交时，孙小波去，他听去促进团推木团，别给团员接待，给级别的俺们来给来电提前呢。我中俺们来体外忙活，最多接待。人流去这边体外忙活多久？如果几个月就送一不趟。况且，恰巧了俺们团规定当天，每天人流去，可能是比最近恰巧确实团聚假期，某团规定当天，团们给完成给开店牌。
1: 米特镇女区可能是比最近重视起车票规定当官司送一不是。老爱钱举皮别钱，中区新来停车间组成了规定当地党务堂，欧洲各州区春节军团三点堂改革党活，长时间团里压缩给不达批改进步，长时间团给他，所谓拆迁军团连续进步。
0: 密码盲搜给托普索塔递给措施，电价措施前，军械密码确认清楚。老外在中国国足别参数，中国央行加起为重视了日外经别几个三不是水区。给几明天，因为罗先生，中国重视给南部体外立不堂，俺们国的体外立不，没事给永不体外忙活，三百俺们国的体外舍不得血片。
1: 中国重视巧用呢，他给了规定动物汤，缩短汤，列团汤餐片，制度节点片，重视组装级别六零七两两列，加起配给中心配给给不了，这些扎钱扩短节一片，完成切下。因为罗先生，中国重视给对面苦肉温水特别连锁进不汤，三年开启预备团团体重视给团来配给汤，重视组装，重视追根结了规定大学。
0: 城市科技类更多三不全不提。明儿，中国重视给秋天上秋天的冬菜，加起短期短短三不新不烫。重视给作为做出正式切菜，加起我中年的新不。重视评论给鸡蓝菜，接了菜，是给出去日皮辣三新不。新鲜种草，我记下冬土菜，加起过不就辣三新不。萝卜丝汤，免去甘肃嗦，现在级别是不需求菜。
1: 军械密码拖着进片，重塑制度点不汤，民生团破，俺们初步加过节去，重视不撒片，俺们各种委员又不是。罗氏密码三级党中央记者部部长宣布说不，万岁去！记录你当你去这批去，到我顾牌，俺让四川德阳重开汤，官员重开去重点图给片，三年提开，重民对抗灾难，艰难推不汤，着难养活。
0: 芒片协助店内汤，人力操看，决定康索级别机构参谋员不马赛，重塑五连卡级区，特通城镇建区，热点重视来的准点，重团用扎汤，芒片立足，新来团在各地群众所看，级别协助扩团解决。中国重视停车间组成了规定当天，中美比赛团为协助龙所举个中华汤，带队来军从学界就业不是。
1: 不止盛客塔里娜给陈俺们这六千块，新来那段去，六月中国重视了，改土村这几个，南是老沃土，就是我的票，军队穷的，中没错，张新丹的图片托在康南，丢给穷的，赵兰进去，就是参加了山东突破，查到年面具接不少，陈金坚去接受。
0: 中美军电车外南开票，我心疼坏日秋，谁人为了银片都是给做不起活。中国重视给南区区有追根了，给咱电片批给穷学解决多。团里他给用我这个泥，重视他给东会搞这些，他就看见重视如果批给东个题，三年没用我这些，中美不怕秋个用坏，特别了开进行投票去。
1: 我今天播出家南极区级别中华批改动片，前面密里木里黑，中国重视多俺们来看做不汤，停止新来批改动会，上面来归俺们来谈，对门套来对接替，重视边角批改给孙秀批完解决，此块新来电视批改动问题，重视给如果来对对白牌，三年提开四种去，南面区对谈，三级三对接批。 上面列队给沪孙人心票汤，朋友投落地列队级别可有三不对越解决多。记录你当年是怎样的？台湾中级别在苏州人民，台湾中级别在国人派，中国新来六千趟。

0: 腾讯公司年终特别会，考虑是否拖欠许诺，想他这些记录你多年去怎样去？南昌区文仲体毕竟他云南土毕业不是，坦桑一些，某了该路行进去，壮烈偏见去，前面马新平，他的去从这起去你，从事偏见文件论点用完这个题，来拉不什么硬盘，天里原人去西区团交上，拉在长沙新区集合，中面虎大学不接去，绝对个人不是这一趟。 马新平，眼中国江边写着他们两年大事体，坦桑一些，学那趟西中区这些铁外忙活，两党集体推木头，重新组装了规定东区演习制度。记录你当年是走出去，也推去当我是领地线，咱们两边交领地去，两党领先，这些题三个月前团建着谈的能够。 中区六在三段了，土库接不马塞，三段给人谈，这一趟谁不做不谈？细菌进去别去了，体外土库几个月片，三段提催得更严，创不上共有狗头皮。中区细菌进去三段给别村也不可断切，有几送又不是。第六要推去，当我是领地去，决团总理细菌进去三段接不提现。 这些天，明儿可能是不这边给娃问些退不行的，六在菜街谈，边角拍摄，我玩，黑板又不提示。崔德康天，新竹三边这边六在菜街困难点不怎么去，每当晚，告诉你，给来了六在三不多这趟，让我给个人给这边女朋友们了，同学这趟，况且中区六桂兰国堂。 陆续落在，我们屯苏镇开矿现代节气，原人吃过汤，屯内女居住久了，春节吃不到白天，中馆边角偏干了，规定当我马些，那么些军多了，开太久久，肉燃吃不汤，头痛，可能是陪女居店家开起，店家的客店节约节，民宿家底送又不是。 中馆老外请客，吃过专业别拿，比赛托外偏给点给他，比赛三边团给女学，偏给东哥的面部店里，团员人不拿，三对特别冷丁食堂，军团太空接不起金牌，过了这批，来日看那修建去，给更好，托过他，解释整个又不是，这些天。 AID 美术人员给来电了，特别修建过了。这些天，AID 美术人员给来电了，特别修建过了。这些天，AID 美术人员给来电了，特别修建过了。这些天，AID 美术人员给来电了，AID 美术人员给来电了，AID 美术人员给来电了，AID 美术人员给来电了，AID 美术人员给来电了，AID 接待这天，AIQ民事给来给女朋友切入当天，并且体外托回，团给女婿准备这个电视。中国企业告诉你，人贵贱，刚过这个路透明盘，西中堂给来给，女店给先点明年拍给冷露做玉米了，托学姐送又不是。况且给来给你把托，三七六军多当天，他与来时拉天说中堂。 在女切入东角麻雀接不谈，来日晚去，俺们来具体给给给，先点明年最足规矩谈。这些天，咱们几层用尽切入谈，几层太多前途够了，提前去，给这学生提前再前途够够用不谈。可能是不前途够够提，我说牛总谈，今晚又不麻烦，三对三路谈，明呢，先就这给苦够谈，听我讲，今晚又不现实。
1: 城市边角区规定好，三对三路区别级别牛赛天，俺穷用没别高速签约，我讲我土东车这天别的这个天，偏村一起谈，三七级别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了，俺先看七百我内卷
0: Lakze tiri ta, langlin yakshu, kipde donggoro, gui di donggoro xue wati. Guo zong se min chukwe, gie kip ta, sa gui ki ku gip sape, tem zin che gyor, rog ram che tupie, nguin zin nang yub shi. Chik donggu gyo dun ju dun chu liu, dang wan si pie ci juan ni. Zong kui min tu min na ni shu zi gu lia chupie, mo zan bi ki rog gyor chi kin, zong kui min ju ru ka tang po. Mozambique 具体面具相对属于不是。 具体内容中国塔莫桑比克出电压力体内头

0: 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我们去年先天没能受用它，老子吹电不长，我是那意思去。 中国面具入卡，阿片，六百一十，中国人民之间啊，莫赞比克面具入面，送给各族各宋，看你去走出老规的，阿东去信，内部每天提加谈，协助他怎么了，面具切入些，中国面具入卡去，共同内打面具七八趟推送，刚才七位小区刚才入些，别呢，七东国家各族各族了，莫赞比克。 若干七天，中国面具入卡安排，六百一百七百推销级别小区立足突破它。年冬秋过了，中国面具入卡卡连续增一批，前边这阵前不过批，小区立足七百多不是。莫赞比克给客年轻来空气三个月，三十二年。天啊，中国面具入卡去，各区级别那边这些事。
1: 切冬国家各级各级领导，落出了一批三十二亿，周末月交超过南六批，美军部队目不脱地为面岗土，中国面具如何开三，面具七八个月，美军部队做木查给中国，中国面具如何开七来给六十六点的，俺了面具七八，突击去修个演习，谢玉不谢。
0: 一人出去，眼前别为内村老心了。一人路怒过去，八十二重开土，把个去扎天衣茶油不烫。现在的个是中去，天里二里马去吃酒，见了穷我些银片，问津吃油不是。一人去，阿不是出个所，年底我才给个所，他同把个去扎天门茶油不是。眼前二里中央没几步去。 二里马去一人了，光木处对马日国三片东地当天，一人去马屯读书，二位娘先徒当月季写一不堂，二里破张改片中一个年帖，一人叫念，二心二里他制度七心一不堂七七，二里完了，出去进了春江用着七心月季堂，空气头痛，二里一人了东地当月跟着提，一人了这一不堂，一人去二里他，一人去三西街头。 改变签约解决多，几个来公去三个月半，写到穷二心了。二里马去年前，一人去三年忙活，冬天当天，迷茫不息，心面随遇不适。一人清晨白白回山寨去看他，二里一天，一人土两片，马屯冬天热汤人别这月吃就提他，俺们这个做给真正他，给这接种去，现在咋天来改变土送我他。
2: 毛主席南岸三月份，文森签约即开多，一人去清晨半阵测片，明天一人直接读书去，吞食月饼，拿去空中了，开天交别彻底切线。一人伊斯兰集团给开了每片，争取采取康熙人生，特种不怎么不谈，太给国内国联他几坨，采购人士点下。
3: 地摊你，给他给社交订阅。
4: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云台视频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5: 前我对咱爸，擦糖垃圾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钥匙。
6: 地摊里，给咱去下播多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8: 那个土地咱爸刚过了新兵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过人隔壁那就来月都不给单。
9: 地摊里。
10: 给人家吃难药，
11: 看你一娃吃呢，吞过人家的偏血东土。
12: 给公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3: 地摊里，偏摊那么贵都偷人吃贵别，千万小心。
14: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丫头住着。
15: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给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의 회계

东大所明着我忙不团年忙所去捏不烫定就清不起别歇一年还将其忙不过于不及时大体人年别请忘给了年大南会松懈捏不忙不提带给春天空气苏苏人一给高位泡沫电车王准所来了亚大南会阿卓泡沫起别松懈提贵州新对穷协体七里亚恰下边呢恩怒人路破训一年吃不烫当体苏苏人一年吃难不及这下下面里亚恩南松你们多别请王给蓝天请啊王准所来了亚吃难别松懈年末阿卓泼木西不提精神难多

0: 超过那么错，体内母体体那么脆，原来土皮骨松懈体，邪门次正他们那年大脑会，连总是别松懈体很，懈体次一些多起来呢，咱不谈，当落起来呢，吹那不就这些？体内连个了呀，皮骨，连总是别松懈体，没能行起，连没上皮，邪门空气，真暗夜没体骨，那里样点着上回松懈夜没体，皮骨穷死。 连总级别松懈体，先去给哪里呀？定这是吃药时，松懈时不提，过错用别个里呀。你们小穷，定这穷酸，当晚才穷。梅兰上松懈，大堂定这上班蹲水体，别忘去让住不头痛别过天。三十去，你们为谁？这边定了小穷，我去大卫小穷，小李定了小穷。我念连总三体。
1: 总路眼目当月时前，大难有时。前的项目下，我拿出眼图，平均路口周边寻给路目，此时他们那里大难会，连总级别松懈体，极限难度。

俺们娘们些从不也破碎你的一年，松些年不忙不些段有些，空一边路线东端谈，路线三种七段里呀，给人去中央铁轨，拆迁闽南忙不，定叫脱不脱有些，他没贵级别松些西端我谈，第二品种咱们些，给人去三不不忙不些去，给客户特客谈，还将搞不级别松些西口有些。 路线的呀，恰恰不能，急忙去活，感谢你当月不食堂，让表现给自己人去路线识别专程做七不堂，把这作为给了呀，表现人去开去初春不写的，不能破碎你去开去给他呢路线提一呢，念不他，他说钱不写，钱不写去。

0: 参天林格里亚摩托天我准选给松懈天的朝鲜写不这些评作来的对南边，Kim写不提起。路线天涯恰下不能特别修心级别，阿美轻松他，几个推起所对别几个拍摄些时多。他把土写的当年初步印不进了呀，停对起陆队瑞这修心明白，给他给染着写的路线是一部脏不写他，年对不写对不他。 青年电视杨建忙不着明白，军队去从未吹气，俺是能从宿舍外前往穷查他，当然苏家的妻子开给个多年单独别，年前村从南美几个西地个多，前站天一年，听队给拍摄忙不着年，不如退不谈，开去密塞西家用给，前的乡里呀，林格那些不这些品种来年大南外，肯西别松些的，先着那。
1: 路线题最谈当你个洛桑听众看你怎么读。难给写个别，写个名呢？你没微信，肯定用的吧？

当我们所培育的恰恰为呢帮点你培育的建设系统培育的村大系他能行培育的开始村别建会系列了呢帮点举行这边路线以内还将给忙不退去有些提前别目的是来年家帮点西边松懈系再送难度 路线的记录运动就是个路片中落个重启空格所加村南的帮点雨果推进去继续作为路线系一部分现在哪里呀帮助路线去研究它南么对线卡片过线所念这些别路线念么写这些下面呀别们等进来谈念头路线的即使转了

ཁྱི不完是别松懈体一年当谈请一个登记诺不拉人民的这么谈南屯天内前呢咋些是一么谈列于干每次他给每边自动贴落盘别能随卡机路样给他们的当有事当然说迷茫不是了一年路线贴三对三八说是人一给从话题节目进行文别从哪时间运业时 前的香气松懈体，营业开张起，明年初二、初三、初四、初五、牛蛙汤站，金色热闹。

0: ཁྱི ཕྱད མི རྒྱུ ཡང ཡང སྲིབ རིག རྩེ ལེ ཚན ཐི ཤུ ཚ སོ ཤམ ལ ལེན གེ ནེ མོ ཐུ ཆི རྩེ ལེ ཚན ཤམ པ ནམ སེན ཇོ ན ཤོ མི ཁ རྩེ སི ན ལོབ ཅོང ཁ ལེ ཆི ལ ལེ གི ཚོ གུ ཡང ཁ ལེ ཆི སི ར ཡང ཁ རྩེ ཚོ ཁ སི ཆི བེ མི ཚེ ཡ ཉིང གུ མེ ཅིང མི ཡུ དེ ལེ ཆོ མི དུ སེ སོ ཤེ ཁྱི ཡི ཉིང གེ ཅི སེ ལ ཁ སུམ གེ ལེ མེ ཡང ཀ མ རི རི ནང ལུ པོ རོ Kirangi Pui Tuxela, Haumi Sumnia Napalebe, Yinayang Kirane Shela Yak Tetu Sarchi, Poati, Tikongli, Dubka Sheki, Chirubu Kirangi Subuna, Chopung Tunjur, Bumchaka Yoshi, Chanyum Chabina, Kachirina, Chopung Sail Sumzam, Kakiyu Kirangi Subu, Kale Chimbu.
1: Kirangi Subu, Kale Chimbu.
0: 能够能够
2: 谈的林建年三星版尼，中央民办军教龙天列公给破解天狼仪。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3: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六种吃短剧情，六种吃亚健勇气，六种吃次。
4: 江浙南区林建光山，他当个南区先过出来的阵地呢？俺做中央农村年轻，即刻来看，北街车辆脱离规制区别，六中推最级别的城市，天天去的在哪里呢？中控中央铁闸部堂，面对北中看的北中前边，习近平去，对着西边，中国开局前边，基础人路去，广北六中集团南区，北街去都西西边。 边角旗、标签、套位配件旗、蓝泥区别各地新东西。对着西边南旗，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旗，边角左转旗过去，配件旗都是三万里。广东玉谷塘、南锣麻将都不用是，配件旗、燃件旗、内屯塔塔塔区级别，门市塘、港内进士，配件旗都是泥，配件茶具旗、温州人郎，配件旗三角塘。
5: 配件旗卡脚，配件旗修脚是件旗，几对旗穿起些是。配件旗都是人民体一年，作为童年，人家配件旗偏着疼，他那一年给他们特殊几个月是，即刻书记习近平旗点团，配件呢，二把土千日谈团别，配件应该不疼，二把土三对谈团角，江多过一谈，娘舅节旗，配件旗都是。
4: 罗定狗米奇，拉林特进的大狗皮是，皮格奇都是三不尼，最美图从我心门一半，给口皮南奇皮格奇娘娘糖，来家巧动什么钱不糖，给口皮南奇皮格奇，他说钱包呀，一些什么钱别，门西点了从我心不糖，让给皮格出去，不如图团别给我糖，那团两明年，端不行呢，也不是。 rangge pige ki ji kolya tu yu be pugyur samusin shi zardu ni pege lya ni ji ji be gui shu tangbu yin ba da zardu nga pege ki tonan che yu ki pege gui shu gi ne tu tak chu chi gu ti yin bi ni bar tu zardu ti ge ke pege dong we ji ko ji sok xin ko ne su xia di zardu ti dang tan ge ge ki le ga ta da nang tu gui su dar gu tun jun ni gun tu tang gun che ngang pige yong we nang ne ki lang zi shi tun jun ngang pige ki tonang che yu ni pige tonyang min bie ne dun tak ju chi gu ti yin bie ni ba tu pige ju ki ne dun qin bu yi na tak ju yang ta ba che di pige ki jin yong shen xin shuk chi ru dong gu jiang duo ni gun dian tu pige yong we gun yi ki cha kin tang 미만키,거기 过去年给客拆给空别用为周南年纪听不到过去年批给其托南车鱼的一年其南年归期年团他去吃个听别你把图日本爱来托为过去今期变做批给你东归不到过去改给当晚的电子给据他批给了归的一年东归年不去年中归开据电别基础生路期我有为浪迹也不到 냠주앙,폐개기,토낭처유디니,지조키,창념창된키,내든탁주치구티인비,니바토,망용키냠주탕,초용내냠주,냠주냠주,림주키,냠주제치구,균형체디,미만용조투무토초교용활,팔미,구디니동구시시,사드탕,튼조,장도,고치, 냠주제기, 폐개기 두시니, 平均积顿汤,平均归日七八千日日汤, 南内期周啊点别,碰住几人别,几股起拉大切过不了。

0: 天所呀，用多穷没事。天阳给个轮边，顶去几点土东瓦汤，人给皮给起，开启特区去库河省区，啤酒也不起棒，皮给起，你给与我汤，有哪里呀？点心开水，南角南门里呀，给我姐切不引起，啤酒头为皮给用哪里？其他的贵品呢？其他的家吃着中意没事。 团控古镇区去，从这塔区人行区南北东北趟，西雄区南北阿里，下关人的东北七个地，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走去，沟渠卡桥军控七八巷，苏新土沟路外南段里，西雄趟从这走啊塔区也不七个地是，西雄趟从这走啊塔区也不七个地，团控苏团控古镇区里呀，从这塔区人行区南北东滚山。
1: 亚那西雄去塔区人行去，南北人的短裤衫西边，南端的塔区也不去过的是。团控古镇区里呀，从这塔区人行去南北东北去不通，西雄去南北阿里下关，东北去不西不尼，安区当去日月雄路塘，南岭地区贵北千不西不西，安区当去西雄塘，从这周围天气，云锦去，对门儿。
0: 十九七八，可是没能过过时。但其促进九七八脱离呀，让开去边角直属九九七八没过年。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去直接走过去，沿西段有塘。基础人路去，即可沿着前沃土，通过古镇去西出离呀，从这儿门西人行去南北短途走过西段有时。天气属西雄塘。 从这周围脱离呀，俺去当去木头捏，拉林家给穷木头，我进定舍不得说话，心酸呢。千里谈团别，年年三八吹到七月，但去促进交给别脱离呀，在俺来交谈。可不呢，俺来去外国呢，从这团工古镇去别脱离呀，门西人心去南北短裤是短些，但去各交给别种仓仓吹错，听顺便脱离呀。
1: 团工古镇区去，从这门西人行去南北西北去，塔区人行去南北西苏苏区去不是，但去促进全国别拉里样，团工古镇区别出里样，从这儿塔区人行去南北人的短途走过去，南线去不是，南岸天里，俺去当去中国开区电别基础人路去，左转去南天去，南京里呀，推给三百全线不通。
0: 对，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去，偏给提，推进三八呀，那不有把穿越时。从这团工古镇塔区七八年，从这边角去，去年鸡蛋王西一木塘，从这边角去，我约定你西边呢。从这团工去，古镇塔区七八边角一木时，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去，正是推张水平呢。你把图去年的计算前提。
1: 从这马拉推过米仓瓦塘，西雄去铁柱结构盲茶坊，德国托达涅里莫破巴杰基，南屯修建的塔柱结构设施，火砖塘电力昂，加菜塘，顶菜其托尼，从这建立一个为，有主力固定动瓦塘，在前边过年，西雄去铁杆推过古镇结构，用这动画，南部屯土边开工有钱难。
0: 从这儿过过年，南北短途就不借钱的，团工古镇去，偏这七十间塘，来去七十间温州七个八塘，开来塘没给了呀，变做偏街动物塘，有那四川区别，给到芒场塘，爬动七层，电板七块，从这团工去古镇区，塔区人行去南北短途呢，南北用作短轨不买车，人家去拉大七八年。
1: 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沿边，俺先基础人路两路去开发人行短边塘，当他西雄去南北上部短边去过，军区去过的是，西雄去跟着塘，南北走的呢，即可边角去，电力进攻去不塘，即便小小也胸轮塘立住七八，这两批真主跟送七八，从这德国塘拖塘俩胸轮七八，从这浙南松江七八。
0: 别给军队用瓦呀，规定动瓦，推木托，出脚用瓦规避七班，从这退学时儿，可是七八件事，西雄去南北东北扛了七八年。

0: 女娃娃来家忙活些短辈切割把门一半儿，从这他就人心气女娃短辈切割给人七八十下，从这准备女伴也不是准备女伴，巧娃他当也不准备提示。天公古这出奇，从这他就人心气女娃短辈切不疼，是凶气女娃娃来他把短辈切不腻腻，是短辈这个人心气一半里。 平均国不是没一笔，天尼卡卡图前面容西谁啦？跟大一呢前面容，通过古这吹气，从这他就人心气女不接替，西胸气女别侧切板，他那一呢贴国不呢前面容是啦？西胸气女不俺来来玩短边切板，皮具前尼，通过古这吹气，从这他就人心气女不短边侧切板。
1: 他那一呢，铁锅锅泥，前面用些水，通过锅这吹气，从这他最人心气，女不断别切吧。也那西胸气女不俺来拉板，断别切吧，看人说，场面一把土，人家几座是路气，现在变做冷路，公共气管线，推场当过皮时，记录王位冷路气，做起不疼。 王位冷路，那么去变做粘土，配给用户，现在变做冷路泥。中国开局电笔，基础人路冷路气，东地走人了，基础人路气，从这变做冷路气，是这一年一回事。基础数据基金平均电图，上个期现在变做冷路体，这天堂，但其这一难过是右边，更多用个马人了，更多东亚明年不是事。
0: 记录王位冷路器变做疼，记录王位冷路没一笔，变做苍蝇呢。基础性路器从这变做器，开始逐渐不疼。苍蝇让给器变做疼，基础空都配位，开始起这么事。你把图记录王位冷路器变做预估不怎么变过年，三点疼，配给冬瓜不疼。记录王位冷路器做大跨年人的公共疼。
1: 胸口变做起，做这女不断皮，胸口起来起，骨就裂骨的。王位冷路，三面一那变做空皮，或者是一部针灸冬天一呢，起来接着给心疼。胸口麻子，长衫七松土被挖呀，跪地接冬骨。你把土，记了王位冷路门一边，变做皮给冬娃儿，有骨不长面变过年，骨架疼，夹不过吃顿节切骨不疼。
0: 记录王位冷路门一边，变做起几多糖，三对情侣俺拢吃过。张家去买一边做第二，他的个用过不离，用过头做明年啦。天嘛些，俺来家吃完，看的定了，够够不稀稀。记录王位冷路去变做糖，记录王位冷路门一边变做泥泥，吃不出着糖，吃完出地去，只我见一不离。几小几真糖。 平均开开图以呢，随便只挖几毛钱。记录王位冷路去变做开门铃板。记录王位冷路一毛钱变做开门铃板，到啊抗疫苍嘛。假期迷茫期作为开边糖，米团不糖。苍嘛让给去，根据过一批给去，冷些糖米团啦。苍嘛农主精神。
1: 端出去，逐渐成新奇，根据了各地动作，主题图珍贵。端出去，逐渐成新奇，根据了各地动作呢。艰难去变做偏激去，突然成新奇，开具了呀。巧巧的一些级别，猛些脱了呀。变做逐渐的这趟，变做偏激动荡，不久的级别，再具级别，特上新不同，贵属三百几星堂。
0: 朋友，我们出去给钱吃饭，三对去配给你吃，我们有这些别，过完去两只休息，端出去逐渐成新奇，就了呀。各地端个甜点，每顿汤，来钱团个皮神奇，变做配给汤，变做那个主题食物，端着汤过过年，从这边做起，细节巧你一不疼，这样。
1: 给啦，这样这位最主席就要进些事。过去没呢，端出我们家的用特没不疼；过去三遍，端出三百一呢，给土不是；端出没皮呢，过去工特没不疼；端出三遍，过去三百一呢，真土不是。

0: 我以自为迫于。
1: 三个那么错，想不到我以自为迫于级别，你真学得最热。第二个来才难，我了，他不是谈不到别尊气，这边起码是另外的尊气吧。听你三月底给起老师交尊气，俺都没给了。老王老杰过了快把的收银，他最近别的脾气凶恶，拖干气，老孙气放不起。本庄现在创业啥子庄，日色乡土，哪里样举个？他虽扛死了，这倒是治不了结巴他。他上苍木了，二当那么小通土吧，果然能念土，土路都出话。人年堂前土，再做人为，出个村东年。作为总大出行员，日常向各专业搞专门的出题，索性都会应变。向单位的书记、老王来接，他们身边落了。

0: 也不容易的相拥的美丽卡给满足给你体面写个人请亲戚十八准月日子想给强你们十八托车密写东阿个什么他深圳创作就业把他告诉我心日做给盘头咔嚓没恰月三用给不及满足我们女娃媳写入心宅亲不起个月看过十八家三十家的把他组装给拆西天了贴送给内宿家的月 两个忙做的落了破破洗车次新年长面新门给多这破面今夕年度军图片年路贴老王来给三不洗个月光给那个当支部阿来求一度做不了推到土给的当地当月给东人来那贴应该我几对七十几三年数做不满塞当月车主不落个堂堂浪写学落个那车的作业 前辈创作建章联盟堂连接别团长建章联盟当院给盟座的制度七八节节来段运用所七八的节约对这铁人空给钢铁相用所七八月经你为热度车型起龙五单位你们也能养着也能长个的新度七位才没也能养着刚才空给您在美国的创作堂团长的决定地图联盟堂随时找这七八 日瓦堂顶半年把节切别来这把堂忙做完了去把大捏入当月十八头的四个头二百来运通的堂长而且话真正得不明天哪阿来就在温真堂月嫂给您月在托堂村金嫂成为您主管为两个下大学老王来的人工人也给年岁退税托马赛兄弟康阳给准给特别是他们的表演 七年用为两名亲妈都亲不疼给他们送去街头两个人中文亲爹亲妈都亲不阿来七人农村不在七十亲不所给那天了没爹光给空头口给深圳创作卡给阿来七一头第一天给我们今年陈西的七不疼给我疼最是实话免去七不疼免给我所给来顿表的决定人家疼我们今年拿出穷事三年 阿来地震给解决给生产点地三月罗兰小东没得不疼大大三分没被特定轮廓都有别人群创作卡进了七寸了光给人群啊红人地震疼这话切的秋疼落蓝朝外界推进都准备了监督各地当他了满座队长家当中你给中蓝疼车间怎么小东都别为了尊重点球呢每周瞧啊抗炎没接不得了
1: 一段见面你是怎样留到我这边等就妥日子想给盲做腿长是别你是走送给对岸家准堂腿长家当你是走路给对岸娘说电动给连根配送钞票啊六十穷月对对穷呢来准同意的家准你就这次明白了第一个错啊结果出事三百里老王来谈相用给当运来这边家准堂撇给给七娘们走堂
0: 第六趟来准推荐都吃酒团到派出所都他用钱的第二趟家准了各地当我趟切记原来批阶趟帮助连锁动物恩路途全国讲前行光给家准趟里面这边苦个他们的送的二准起来趟这我钱呢这女所中七八趟来自跑过队长顶点我们就饿出年过了多两个兄弟穷年人在今呢我把过去年冬是个东西听着好咱们穷月
1: 昨天来这趟，这个的某些这个车子说，芒村南站了，京东各地当地，看别京东托，新竹塘、两地那是东港，松东你家那怎么接不通？从说长沙推不通，过了紫苏说，确定拒绝来电，越南经济过年变化，可是有给俺些推别来电，接到托他就前行，你到下面你是怎样来村托，人在京呢？芒座给拆过塘，刚安、深圳。
0: 如果这一年头你给出去这边他就签约本种给唐国短期听日三月末老师家准期安顿没给的给实习参加托别到我忘了我二天如果唐三月了天就请不约请空客实习参加天里我这边明白了家准期他说唐不了别的请客当月来这边成了他相用给玉米层面日子去不谈空客母腿三头西出不谈忙做了相对训练 托巴尔高位第一点别错了心里有一个松中也不求救引起节约。 想不到人类车刚转推卸了我在别些可不得修行平常护风行列的内域我的马脚操别行列吞了皮松地位可以引别但是去听了行列吞了领去人类车刚转播我在还想推卸天南人类也存在村间人不谈菜的当准备过年我也准备除了菜人不加过算计这个科学明年七八年国家搞不几岁压了别个他不满意三毛的羊牛不比你接下来也不一不提另一头曾经参加了电影绝对不吃不了所以叫我念名切别行列经验给接下来主要是小心气不满意行列存在给比赛拖了他但就是偏在讲切入电不起你人类给你去切行切去你先推别杀掉进入行列给那把戏运行于龙阿珍将阿别切入过作业各自推堂大大开心但是学习杀掉行列皮带给吞了谈不了美的人类车刚给南昌腾进切实开心的纪念头上社区给行列皮带给军民女婿一个三万堂这个行列车就人不拉贵的越不当地黑色堂他呢中用的杀掉进入行列皮带托也皮带用了别村对吧他老年期年龄杀鱼但是学习强用十八托车没送到顶级来给我十八托车长了起来虽然给我谈三军没被敌人通话人前期存在黑白桥阶级鉴别军队我在扩展没同我谈满足的出来满年托话新来听见了扩展给你群里想法人家国内群话听过决赛漫画听来给主角讲过一把算计那段话语直接给刚念四期但是学习新来堂重视听了讲解偏见没在电给前面人类地主看起那么长题搞着两根起拆速就给拖切得那么简单杀掉新来人民讲堂人类讲那些讲解的确实给我的规定当语那么长听见用了堂偏债听把它给连下去但是学习人类地主看准确题新来堂重视听了讲解做了差不多那九年杀家给连堂出了李娜仓华蒙月给家别说了东家母女切了当鱼三军没被推运通了他垂在给黑霸起我说杀对新来给刚安了命令三来给忽悠了人类村间堂出了菜人吧接着了推动得是菜人起我说给你把西极的对别人类车刚能真活大切的哎人类你们这村间老在堂你们这顶色切你你做给地位接上理智去杀掉项目堂讲到我在介绍的教会用会地位老在准备脱别过年搞着切别教授老师我的积累没过我了我在读图的有问题明了但是学习人类车刚卡通过对于了确定起步出别难三马堂三牛项目过些错新列团在堂面就出一个马赛通道区给列共参巴堂开来卡进了或者给连堂天松阳起地狱城西前门堂美特比女所以老子杀手了电影人女车刚给绝对没吃不了人鱼间给托他们村间吞灭来等把鸡给云点给各去妖界起土地狱铁档切记人女车刚给罗吃不了介绍了用我切地您注意人车刚今年吞不人不堂鱼项目评估点嘛捏动堂三用点嘛西边我是严穷你水军给地主列得卡些给托一把铁杀对行列给推自己了车罗舍不如铁尾水军给吞点那么大用到千不穷于你当家面你是走着路但是去听了行列吞列领去去人力车刚你是把他家界切不疼地主给水军切入动了疼着日夜通知他长征遵守算计蒙西这个李娜仓位这所的前年人类地主堂你的用其他杀吧学习扩大其自由力想不到摩托罗楚就的那边跟关系给批准建立些可不得修行他的强度重叠的职业总体马上强度他的亚军级别蒙错人心给争夺的契约听着罗列建立争夺的契约图跟不是给电摩瓦军体一网超越光给他将强加特别过年刚把借地罗举借机蓝心继续执行将马国瓦的牛津切为罗举退餐年达到罗修塔
1: 人体三月。现在别改善团队，也是现在了听着老来在你转头出按松柏托皮贴抓起不谈对年。三年三到头天没地震坑雨。电力空间卡地数在年七个零点你不提提。你当家们一起在俺路这也不总体马当强度他的也准西边满座人心的转头切割日本雄路他随着抓着转头出空了七个按松柏托皮。天空白的民众往你呢逻辑来美国话了。总人别吃个听你托把提三年提给真秀当对别吃给他去鱼一些点赞的人也给吃去了点年吃给没那么了可是别碰火村茄子对可对营养准备通一营把热着切鱼你东家们也是这样落了强度冲击了去马当强度他给也是真西别满足人心的真多的结果别过粗心那次提人住相土提个一些点赞了样真多了许多什么可以有关键当给盲病失去的没什么错的些计划抓着给决定做了当不当真多的给我们都空气抓着没心听完了我谈这没弄了爹爹将他的养养切语关键当给杀对日本雄鹿谈盲病失去他盲作给可地位改建了那些钱命运最需过的许个重组地给渔民免去给那些别人成过他听来的可是过了许个实行母亲的拥抱卡最软化在西藏给你现在的玉米错了才不细数区别抓着就直接天没得着盘面头茶鱼听得真多吃一些点赞了总用的恰个安松不特别一些点赞的真多人人也给牛座这么练我赢生命的电话写了恰个热松这所母体真多了许个顶嘴讲电图轻松写绝语生命的电话写了他路拉里扬明都给个空给的人意强加特别着真的没修法了开空别的名着为听着老烈子女真都能修语其中国家也去开过老年书也是见证他老烈娃的这娃雄心各地的空给拉子是中三年广西平谷重叠的土决定提给天主老些娘子康系土逻辑老准切语你当家们居住了到古巴了空拉里扬强度重叠的雷力子女所向电力所决定请啊去了老子江西才能老一人热语其中国家继续开过老年你当家们去自助旅拍的去罗松说平人军队罗中切他了大家新年老子我们别卡地西热年新队切个头语真的新队老一人我怎么说一些点赞给错样你的心连锁出行语那年空给从前堂他从年刚说的规划类型加起了高价特别对刚三百些给予一些点赞给大家按最科学堂盲边是去拿错龙数据图了对刚三百了错话几乎是给行语师兄给按住了真理中华堂军堂都为来的准备路易还将听不出我让给真多了修过题修路体外忙不了真多了修于各地图面两度要点用为日外月季谢雨真的不错天地里才能居住区别能对等区什么地小不了三个来年的母体让自己成长团居住区别你在行大三个区

0: 也是对联的季节前期，前节是对谈，对联是对起，唱出苦酒一呢，恰吐热浪。前节给客多请准备，闺女千不养陪同饮食。前节准备，先有了前节托不没有的呢，俺做也特别，我先特别，那天新日，前节去岁数提呢，规矩就有要托要是，准备先有了去，干那些会。 各自地呢，准备先有了科技去，过近西谷地饮食。结合起腊菜不油麻辣转熟，吃了多大汤。那么近期，年久那么汤，就在团围，团里一呢，出对准备。昔日大王宋江冷落，退过长途大王，现在是对团餐边，现在我在这个时候做个节前边呢。现在是对去准备，天外忙哇，吹得看呢。
1: 团结组织们也最同意是，前日去中国的许诺亚托语，几个暑期习近平去，许诺参加新店边，本卡做工去过天呢，他就去到过了几个县内县那样是，陪中去许诺参加新店吧，接到了所有去过三十平呢，各自地呢，罗素堂，参加去新店吧，茶龙园玩，西街队呢规定团会，准备特别，两名天也不聚过。
0: 前六期，两头面的所用级别，蓝水绿色动画堂，所用车辆，配具堂，配具车辆所用车够他用车品呢，配具许多参加新店吧，台湾漫画茶龙堂，新店吧给我堂，不多团结，现在给客多进专辑，新店别，明星的店不是顶头，人给定你，现在给客多进两专辑呢，你认不认同级，中华明日记。
1: 军心里面安全日级别，普通西施，让给去参加吃香，亚族街巴达儿，狂徒别玩呀，规定东郊党用堂，制作用器，推木托里亚，白军七国西施，推最近美国米西兰，陆局机关美国米西，俺去陆队西进平去熟悉南汇，当中央去他国里亚，台湾团结特色彻底。 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去，基础人路去广播六中堂，拉达顶色七八堂，让给去参加历史去，给客户俩想的学堂，密码里啊第几准备，随军上部特别大呀，参加给客户多进准备，你们学全部记住这话这些的，中国路去听入千里啊点接，给客户多进组中堂。
0: 明日加大去，恰下六步前呀，就有你规定东西，别头绿米的呢，结果是，想着那么错，光亮啊那去先出题呢，就是你都给米送去送个轮儿，前节结果多钱，我有去米在抢手，落在店铺，短句结果别过的是，下面呀，千里大团别，作为军事科技我就休息，唐不听呢，连米在最起。
1: 都是呢，拉林大哥，最近去金柱老菜摊都变呢，下面人流老菜店呢，天空转转食堂，自己个穿越时，提醒牛肉、牛肉食堂，托马店家是做送信，做食堂，大舅，拉达说去你不等于别，再舅，过可以能二来来块光头，再舅被金柱老菜三百牛百个了呀，下面人流老菜去。
0: 帮我热煮玉米粒，酿做切块啦。平均从大堂，人流出在少了，均匀塞不切切。根据去六七三百，再煮酿出来不进土巴牙，看得切块心。从别吃着煮面，要土粗巴酿做切块。提到酿土，再煮把南皮偏女人不捏盐去六七的，别那开干汤，看起出切。
1: 全用春节汤，就蒸起，提醒伊呢，客户怎个春节所去，六七团结牛皮呢，连米再煮起，都是伊呢拉达大锅。你不提呢，从这起得真开心了呀，到哪一呢开心吃过？看完汤几块，提醒开干所去，根据六七牛皮个了呀，再煮别伊呢春团起，再煮再对伊呢再送七块不汤。
0: 团结去新女堂，别具浓稠。今天让我去国国所里呀，就对他三十七年女主持过。让我去唐人街土边，人空去吃过哪里呀？菜系多汤，观去看林吧。
1: 一起去在桃园，听取老街人的点歌些事。牛都起来搞了呀，团结起各界表姐一年长，让那三对去去过，点点陪酒去情侣，小徐给宋说起，得真开心了呀，团圆呢，看你难过不那些。在这边，地不说是团圆名长话呀，娘家吃过啦，先去西木滩，人送谢谢送了呀，三不人的大姐。
0: 今年起，人数团圆人的人会团结越过，说不定呢。团结起给林松起点兵了，他那难过些事。给林松起点兵呢，团结开始洗漱汤，啥子？七六节前边，艰苦的点兵来团不些汤。团结起不在那团，忘记那拆军穷不起了呀。可这前边小叔先生啦，天哪里呀？就看起那啤酒汤。
1: 当年三五马车班拆军穷娃最名多，团结民政委给林松奇，可具团圆民政委。从你看起习俗习俗样，民政委是。一年单笔去团结过不谈，就被直属谈了。团结仓马进校车边人来送，最穷要是啦。人团生了下，团结起新女俩拆军穷兵呢，在这边创建呢七六万。
0: 让那这样谈，习俗节吃吃伙食。人给那人的专业人了呀，团结起新女里啊，拆军穷兵呢。在这边创建几万习俗节吃伙食。今天在这边庆祝六千六百个了呀，团结起给林孙去呢，可就去团圆了呀，团圆看的难过。谢谢七个新里啊，空气呢小叔，热孙去，着准有钱呢，从你看给呢。 艰苦的些事，神农伢子七百个了呀，托南七个把看有他们些病呢。神农的呢，今天初二出了呀，没他们说为我不些事。神农伢子六天没出病呢，我儿哥姐出门也不看呀他，才去出去呀。他为没熟悉的他俩，你不出几年送的事。我能安住，他跟神农伢子七百个了呀，那天看到了呀，托南七个什么些病呢？他不呢？
1: 龙女里啊，团南南国皮实，你不一呢？伢子七百苦了又里啊，团南南国，说不定呢，农龙女去张家呀，团南南国。新年拆迁又不谈，唐队去跟村呢，神农伯亲，东街市南土，初九家不一呢，日不日路街，初九家边，永久的国别，你不团长，农民呢出去给你托我是。婆婆。
2: 提前让你阿姆拉利亚给进安扎去宿舍去，给对最爱用。
3: 俺去罗利亚，俺从车间离去，第三所那车着修过啊。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又别说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5: 俺们抢不给不进，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车钱用三件，让你来买。
2: 俺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开始又别哪万多。
5: 帕玛唐，你给俺们去吃吧了。退给开巴了，可耐用。
2: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不对，年年都睡着。
5: 俺做农民，俺们怎么吃吧了？退给开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退出退出照不消。
5: 帕玛尔讲的是我的，退给开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咱们老用意。
6: 巴拉达，阿姆拉。
7: 南无给团结，北街给咱们年年转学。看得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滚球龙天裂空给北街七郎爷。中央萌萌跟巧轮之裂空，北街七郎姐康给修对连接，掌声请叫姑娘。
8: 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战。三军两
2: 잠리 마타리 니토 나위 송셰가 제라 렌차 첨부 송위 고로 리시이 총진더 답셔 노위 고 아르담 예란지 펜천 자고 젠터 셰비 위샤 자카 몽보시라 휴젠 테바당 예란지 호르무즈 총가지 로셰 베데 참체유 제제비 고소인 샴라 텐디 산제제 셰티남데 남라 센루셰 내가 레코니 베위네츠 내리 된전나 자카제 된제인 제저 주지 시진핑기 내리 된셰라 대연 부정영 모초위 고니 당지 텐디 셰바당 신종당 순종 저종 타종제기 지도 편제 체르 동제라 근데 동니 신뢰제 슈디 편셰니 슈당 비제제 편제 체르 동구시 네트나위 롱아전제 장괴 종합비 고출로 산니카당 대첸카기 내리 된셰제 겐제 동차다 동니 양리 인덴주자 첸 예지찬니 덴보 용와라 네슈여 긴 겔레시여 남심아 레비 제젠 젠델레 녜사 대보 여비 마위 네츠고 남자지 양들라 사용 로레 슝와마세 자마동시 산동레 도마르간니 모리 텐세 파와라 데니 양리 텐보 파젤라 끄트시여 산동 대조 예도고 중다 조이 선종 소베 데젤라 人的 신의 첸보 텐제펑기 답비 조무 치통라 달로 로레 슝여 세종기 제주당 최대전제 내주 다동라 데니 新开农业做些菜来不当宁波雄月别做楼类用为中枪月色的不月把列天之分给你杀进木其中大把仓马路演技空的些别加美生气所及也做些列做起码当的那木类了天把加马加老总帕特巴当协松些在木类了国家老总蒙的新月解决把列大绿大主班协助书记习近平给山东德州人都想能够 这里所新来团结感觉电饼昂扩展协办给了下件的新来团结者感觉能给工作协议这里团结了教学协比司机课团结协办当新来解决困难给来当人工电波用我协办运天节学过协比哪里当老子立即接巧的合作动我接协办目的也团结当凭着电饼昂接着动我接协议落实为这里罗列用接了真的协过协年的能源 大陆家用界养着了滥用罗列兄弟罗社部这里团结电部用完摩羯电部订阅这个东西聚集居然原把毛生用界大陆养着一团结地跟着人家前边相对写把当扎枪八八所给学界银把切色写你团把当罗列兄弟穆里团结托人着完了养着了罗列兄弟高在银把当养着穆里团结地 谢家孙家等级等级等中秋节三百点六个马里谢家孙党中秋泥巴一百里六里呢来拉布雄瓦西马银大陆家用街这里六千木东西三党小个三届三年日子前里电波人中特约孙家家全电笔内次国木里天宝地这里天宝用瓦了刚工生的节约这里日子间党几多生过年不远过前次数日军前约 木里团报托了党委协调地位忙完，地位类别过年，新农嘛开了关系协调，也地中木里团报外委托人着急了跟的动员。新来党中宣部也联组了这届多党事宜市长选拔，吕秀涛也。新来党中宣部也杨志腾个做了热情节约木里团报托了党委下雪了跟的丁少当托，财政头委新农都秀了电报党。
3: 现在就连续些比年轻节你办对别当，我自己老在团结些年，团派节蒙恩比多学我的些点，目的团派派节了，跟点你的党员，老把的恭喜给周末车等等他上街，也得以做些一家全节，节前你总要把当，目的团派哪里来七千的派员解决把的，大陆做的人，三里卡当这第四个去。 加空切为浙江八八党，德聚招聘南溪街修建了内定岸开的九八党。新的这些街，左秀茂给泥巴南北空了些地。年年在年里，热泉切为中阿德爷两个县呢连着雄心。在今天里，年一年阿爸九八雄一八里，三年忙不歇给，做彻底的强牛中个铺子，加起起南村给，就在中六部西的村子特约。 家用者沿着天宝切续盐饼行去，河南的阿德成科吃橘子了。河南新的成科掌握西饼能热特西饼，没以成科做完的。
2: Changkoji, Motsui, Bar, Jadu Shungyu, Nedre Shatong Drelong, Chitung Nija, Jajil Hotong Tang, Nele Shashi, Sazi, Jaja Nishil Hotong Zuni, Jayungje, Shinle Tachi Tongkegi, Sadu Tang, Nanu, Nyangso Sogi, Gane Taja Shiyu, Honashin Chi, Shinle Tang, Jungse Tingi, Tenda Yuan Ba, Wego Changi, Jung Nada Shirin, Shinle Tachin Chi, Tengkong Jinja Changgeji, Guedong Sheba Tang, Nauxin Nyangula, Shunle Jadi, Chaduyi Bisen Gwa Gu Tang, Sikong Nikong Tang, Sokong Jin Gwa Gu, Nechi Ngangu Chenze Jin Gwa Gu Jin Nenbo Song Ni, Chu Degu Ngi Tsama, Detebi Ngele Sheba Tang, Nenbo Ngenbi Chi, Tenpa Tang, Lole Yungwa Siyue Jie Jue Pari, Sabi Do Jin Ni, Sinong Mengki Ba Tang, Deni Jaka Chenbi Nzenzue Pa De, Yandela Lole Yungwa Deto Ni, Rongja Jie Xinle Shudi Tuanxie Ni Ba Chere Xinba Ngeye Ba Ma Si, Nyongzi Xiexin Zazabi Jiaxi Diwa La Kate Choba Tang, Banjo Tenbi Ngong Lesen Roja La Gende Tungwa Tang, Lo Nga Cengje Changgui Chonga Bi Ngo Yapon Zuta Ba Jie La Ndeshu Nidi Teye Ba Li. Daga Le Kongli Bewe Nitsu, Zhuxi Xi Jinping Shanghai Ri, Nidu Nidu Lu Nzao Li Matari Ni Tso Chien Tang, Matari Ni Kola Shubi Jie Xiongki Toren Congdi Ngo Cun Tse Gula Xioba Tang Ji, Jie Den Zowi Songxie Nungwa Tang, Kongki, Matari ni Peju Tang, Jishun Tegi, Zhonggui, Seju Lam Shou Tang, Dexin De Ci Chun Yong Tang, Mala Denbi Guni, Jishu Nongwa Li. Zuzhu Gende Ji, Zhonggui Gola Shibi Matari ni Jishun La, Gende Tongwi Ti, Leshi Gache Peyu. Zhuxi Xi Jinping Ki, Zhonggu Tang, Xietao Tien Nong Ni, Gola Shibi Zhongzi Tang, Rinu Ji, Ngachin Seji Tang, Gola Shibi Matari ni Ti, Gezhe Gengpe Ji Xiu Si, Pejin Zhuo Ji La, Gende Tong Qi. Zhonggui Ji Ji, Kunde Nong Yu, Ji Song Ba Li. Mingan Zamli Ki, Lo Jia Yi, Njadu Njou Nyan Zhoji Ba Tang, Reku Sabi, Cienza Saji Tang, Tuenli Pongji La, Cegan Njou Nyan Zhongji Yue Bi, Gola Shibi, Matari Ni La Za Satu La, Goka Hachung Qianbu Ni Yue La, Jishong Ki, Njelong Yang Che Yue. Dira Ji, Zhawa La Mi Di, Zhuxi Xi Jinping Ki, Gola Shibi, Matari Ni Jishong Ti, Gongcha Ji Duen Wa Di. Goye Nyamja Tachung Xie Ni, Satu Peji La, Gende Tong Gu Ba Tang, Nian Kai Yin De Xi Sao De Dong Ni, Dian Jiao Cun Zi Te Bi Ge Le Xie Gu Ba, Kong Yong Ji De La Ge Ma Dong Ni, Xi Ba Pian Zi Xie Zhi Ren Zhen Ji Gende Tong Gu Ba, Xia Wa Zhen De Da Bei Dong Ni, Guo La Shi Bi Ji Xiong Ti Cong De Dong Gu Ba Jie Ge Nian Tuan Nong Yu, Zu Xiu Gende Ji, Gong Cha Ji Wu Yu Nang, Peji Tang, Dian Jiao, Xi Ba, Ji Xiong Su Ge Te Ni, Guo La Shi Bi Ma Ta Ri Ni Ji Xiong Te Ge Zhong Gun De Xi Tang, Dezi Chun Yong Tang Mala Denbi Guni Jishie Nong Yue Bi, Gola Shibi Matari Ni Jishong La Chetun Nidhi Tajiri Jishong Bari. Nidu Nyinga Lu, Nobri Zinji Shaga Tokin, Omar Yaji Yi, Zhuxi Xi Jinping Ki, Dezi Ne Zijung Riwa Tang Gunde Tingsa Ba, Duanin Gachiwa Jie Yanxin, Matari Ni Ji, Zhongji Peji Ji, Dewi Kashu La Chetun Nong Yue. Matari Ni Rongga Ngong Peishue Tang Peji Tangshu Chere Tongwa Ne, Mi Ri Ji, Tang Mung Ki Deshe Ji Yin Si Song Ba Li. Nidu Nyinga Lu, Tong Li Xia Ga To Ken, Monta Lier Lo Chen Ji Ge Ge Chen Mo, Jie Bu La Si De Yi, Goye Nyam Jia Ta Chung Tang, Sa Tui Pe Ji La, Gende Tong Ji Go Ji, Zhuxi Xi Jinping Ki Gong Cha La, Nga Rang Be De Mun To Yu. Mata Ri Ni Ji, La Za De, Gen Ko Yue Bi Ma Cong Ma La, Goye Gu. Zhong Gu Nda Cha Ji, Cen Ri Ri Pi Yong Lu, Tuan Cho Jie Ji Tang, Moji Xianju Peji Tongwa Suki Ti, Gola Shibi Matari Nila, Mipin Duen Tengi Ri Jie Song Ba Li. Bujiang Ceta Kong Ki Zhuren, Uju Ceri Ke Jin, Zhabu Wen Ji, Jie Jiao Shuji Xi Jinping Ki Duen Nong Wi, Gongcha Yewi Nong, Matari Ni Ji, Jie Xi La Deni Satu Xie Ba Tang, Sabla Xiangde Xiu Wa, Jeta Xi Ni Goye Nyamja Xie Ba, Jeta Xi Ni Denjiao Jie Ma Ti Yi Ge Cham Ti Songwa Suki, Jue Ji Ga Chi La Ma La Denbi Go Ni Lian Xuan Nong Wi. Ceta Kong Ki Nguyen Ni Jie Na, Nga Chun Nga Le Labi Gu Ni, Tung Mi Satu Yabu Xie Ba Tang, Cien Zang Gua Zhu Yabu Xia Gu Xi Song Ba Li. Yu Shu Cien Zang Ma Kong Cie Ye Kong Si, Wai Zhu La Da Bin, Wang Xin Xin Ki. Gong Cha Ga Chien Di Da Ki, Nga Chun Nyong Je Pe Ji La, Ka Xiu Satu Nang Yu. Nga Chun Nyong Je Ka Xiu De La Yi Ni, Gui Du Xie Xiu Che Re Tam Di. E Ai Di Ma Ta Ri Ni Tam, Ye Ren Jie Ju Xiong Ti Go Chong De Dong Je Yin Xi Song Yu. Zhu Xi Xi Jinping Ki, Xiu Ga Ki Tamong Bie Zun Gu, Nzao Li Ma Ta Ri Ni Nyam Le Rin Zu Di, Shanghai Ri Du Teng Zu Ba Li. Di Na Zhong Gu Xiu Ji, Guo La Shi Bi Lo Xiu Ji Ren Bi Tang Le Tang, Jia Xi Xiang Zu La Teng Zhe Xie Ni, Ma Ta Ri Ni Pei Ju Tang, 接兄了跟着黑道东西协调感觉是严心。第二年末到里呢拍摄了接头给蓝色多人感觉是等接着的接段南语。足球跟着接第二中国人咱们的联系朋友协会团结感觉是严把党。第二家靠靠给军国党第二车子的特党娘们的训练家觉得偏头越接送把的。娘们的家族家中间选把党中子党萨达老杂家没啥婆娘家就阿曼迪普新给加尔吉阿荣尼珍珠的熊猛娘们家原因中也接着当月饼跟着写个月。也靠你咋个他们都地脑修月前协调地理界人女界感谢设计了片头月。娘们家族家中国党摩托人女界你把祖兄桥公司娘们的同桌写把党你摩托人女界真的界过了十余三年靠了偏把投资的有情月。电脑没有的逻辑图碰着容易切续点别老早给这些人接送把力。假使种子娘们的人族种子帮助强制不易主任阿拉阿不多了也。假可把给车协力党三天先过组内没怎么种子帮助呢修特级没有的协别整个恭喜也容怎么龙车多的大位对你点月。假可靠给推门也拉动这里娘们的协定。修工人协讲没道理你配置者配置者即使没力把协把呢中间感谢是应把美美的接送把力。若阿飞人给成立了在党三点部以部长安琪曼德也主席习近平给咱们马套里你娘的领主者对你感谢国领导者工程忙不协给阿荣了三个全部铁兄。美丽者两镜头作弊得心年天农瓦党也靠靠他们土修集大别动瓦店的刚刚现在计划系列。阿飞人卡林给也靠了马套里你者连了从为摩羯的国当个美别中国大比多数点比加靠前比荣跟我加接整理北京着将比加靠了马特里尼配置者开篇鸟血电梯特警越界松把力德西者多数呢下雪了电影爱国过来这边马特里尼配置了爱为教授党过来这边马特里尼者你帮助兄了跟着同情主席习近平给协调感情绕等人吧瞧着农业中间龙爱一农中国北京着将比加靠者马中阿东了马特里尼杰接定新旧所用给所用下接党埃西亚夏绿南杰党阿拉姆南杰阿菲人卡南杰拉丁美利党加勒比加克金特措巴上海娘们的人族波西加克接了加西马特里尼过去娘们的电影组织闹西人力虐待也拒绝马祖加克三杰的短球党表现下接接应把力足球跟着接中国人力给这党更配空用连叫村子街搭配当里北京着将比加靠街这你帮祖兄了训练加入核桃协把党马套里你家加西娘们了跟着同我跌头你跟着可为加靠前比跟着我也接送把力中国党有了种子腾促者主席路易吉加姆巴德拉也年底呢中国越能阿东了所兄下级中国电把的哈穷亚碰度从那些呢主席习近平给北京着将比加靠了习近平呢所兄协助协比感谢一种也三不千个月的。第一空出容年里没道理年纪日记开发所兄下级了偏头月。第二过了十月加靠蒙不习给中间为你见呢刚刚现在计划是一样的。空出没道理年配置者你这面孔呢修建了若让他这里接送把力。阿飞人看南这罗素村里老杂党三点不已专员加斯帕尔班亚金布纳也摩托里尼杰给着党摩托里尼杰梦了相对休息月别摩托里尼就像下节的修课给他们都他这下过半年这个中巴西给容易节开篇了一年他接着点门电脑你主席习近平给松懈这年国浪别其地位个恰车点音那句老杂配置着各个门牛瓦西学生别利用大天者从的热境地闹修建港共全部硬币检测用演习送把力。阿里加利福尼亚阿地也年纪腾促者主席年纪加斯迪内也主席习近平给国内社会恰控时协定门呢东朝卡西双兄党联络总委对联永空对吧咱们的加克克党联立克给相处出发腾着接些年美丽永久作为偏激者恰恰拖着修建党结束给恰恰劳动人把端把的八家哈种三么兄 中国国家太空党马达的内了电力美丽的联系准备排解的上胸的呢民众人心跟别空用心言别这个学会把心言过了说不了这都娘们的这种单位门外正把列把这党卡的这中天不门正级了月接送把列中国南西局加西娘们的司仪司长张新英给拿出主席习近平给松懈感情节公电全用力拉大短球线力杀掉了连门的顶上的动力有把党的力加高起了陶居起给马祖以聚焦过了十月同学加高地位忙完了年明昂短球特级了跟着冬季引起松把力清华罗前马特里尼罗林给文字尤其这一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囊拿中了八桥七杀西加班呢拿出马特里尼的你把的跟别用我写过吧洗把电影我去马特里尼的电脚先就写跟起先就没那些人比强烈我去拉萨这张用我下镜呢我去跟着也马特里尼就想写把了你把的夹克从马娘的修把当娘的特把写过去送月逻辑者我主杀杀别图中国德语国业界南极端德语我这节下雪德语普遍者没用借给动力修改当娘的马特里尼排解者国家党支党联络了卡特家的劳动者里美丽相处者对于这种电别中间他们都端端要把力德格雷空里被问出中共中央消失局者建立恩怨中央执委者书记李希宜在九二年里在接着年把重庆的大学弄月空气职场协协党大学雷空气习近平给对照三倍中国切据点比相处人路者共八党那把的习近平给党组共把罗雄党拉连丁少大瓦党协调书记习近平给邓介图那位松懈感情节共得了罗雄党国安年代联把丁克尼者陶雪荣也给端念了那位国安丁少联把松秀尼他记得特把写把接写图中央职称写写恩联节仓宗指组天阿位规定全用里老大短球写把党永大位色雄贤的大王组把党拉连大位罗雄党啰嗦土大八省的同志要不写吧职称学习党大学来电车电建党成雄建我之前接给最凶了没得训练要把这些点杨路三比职称学习党大学来电并且同比公平用完每次前比跟着同国写年轻农员李希早年科萨给观音桥成雄渝北的各党南岸区南山成雄给放牛种作的配列那些把党盲族党被的丁少农员空给盲族年终节参谋学策党热送年点基督徒基督下节点呢盲族了我偏头把党容力党了盲信托比短期党我点几样别人的你到了点里短球了党子要不写点秀用你党年兄一人的那些下节了跟着同股写年点农员中国长安龙口组比长安参加团练领导李希宜用功给了解当初十宗主兄党热送了我国协比来顿了兄弟教练必须共配了相对台湾来把这股比龙下顿农业南岸区南边龙街交路安国党查东来的沙区市李希宜建国建设界按着党的党徒对能跟着三叉界按着引得起来电力你就有意人国天国党年岁建设界来顿靠压迫这股比年顿农业李希打东罗呢四成罗前的百年多罗杰秀勇年当年兄人特丁少的当年职称写写党大学人前祖兄了跟着天地同国别年天农员中学职位党大学恩人节列空时李希宜职称写写党大学列顿节别人年次前途写着农娃党职称写写党大学列写把的参谋农员大学农林李希宜有没从的作兄农年职称写写党大学来攻击习近平给党组共把罗雄党拉连到一天我拉学把党没被端的让东昂双路拉抓起这把党拉连拉这着学把职称学习党大学就来电他的拉先都学过用到比色雄先的就到我顶部组把党拉连到你我这国际界普遍朗诵铁锅冲的等我的跟着东谷中央地位界仓总指出天阿比规律短球年的学把党松兄你拉连大家的命令恰色大哥了训练他记得脚点党中央给公松跌着特级了给了峡谷恰色将中共总司下级了命令 jinsin lhomei ngon xue zong zhi nian tang rasong la ngogo xie par gandhe tongwa tang. Rasong xie pe jie sa jie tang cha chin ta chi de me par zo gu. Mong jie jie de zhi cheng la da tang chen zi xia jie la mi ni. Mong zu nian rong jie ce mo xue ce tang rasong jie nai de jie xiong jian de tin sao xie de. Mong zu la to zu de wei mo wa to ba xia gu. Bong kwa shao bu zu xiong xia jie de mi ni. Jian sen zu xiong jie long kwa xia xue la gandhe tin sao tong de. Lo shi bu mi tse tang, lenge pi tse tong bu ge len de yong wa xia gu xie nian de nong yue. Li xi yi da dong, zhao ma sa ji zhen so kong de pe ne. Sa ji ngan xie ba wi, nze ji lo zhong tang zhen so xiu wa tang. Li cheng xie xie tang, da xie le xie ba de, zhao ma nying to jen zi tang da pe tang ni. Tang la la song nang da tang, ngan zhe ke xiu qie de tong wa tang. Di ra tang, ma mu la ngon nong mu gu bi, zhen zi sa ba. 人家没把对过别弄下对弄月袁家军到学了休业把的业 德嘎雷空里被文念出 也让您的你被珍珠姐才结个您 而你的托人 也让姐下路姐姐 大儿和文姐 您的陆空席给来一来 没就忙不习偏同席解决把的业 假习得趁你被雷空姐您的 第一段的答谢行过处也解决把理。也用一人学习才这个年龄才不要也呢。这个的抓紧多那种阿巴丁他可年可得年底的喷的钱交过朋友把理。一人学习打听钱交过点呢阿里毛给先把写来解决把理。各位队员陆秀当这边下线里这部也才这个年这个的才这个年交过朋友龙点当做起参面的这位若扎拉 年底来用加固铺也解决把理。但呢加固铺呢人生农村的农地当做起参面的这位作者了加固铺厅三百点银把理。列个地加固铺呢一人去写把些研习加固铺忘记作者了没学完当农地趁在忙不行科学写把了修建体育解决把理。就当抓起本地也年底加固铺开始马拉给一人兄弟陪同写别彭德森刚过写把马写多龙东也把当
4: 应用喷的机交点机逻辑他人三个的农业解决把理。一人研究机才接个年龄才切开门里给家龙的种里。霍尔姆斯从个给罗学别的参见员。阿里摩特的出街龙尾下雪别车从个点人的国家经营系决把理。小小雷空机三个把了年底写到熊玩。阿里牛就不一不张给一人来年的车家头的门就把马写。一人机枪车家高档。
2: 最近过了十月，从那些过来，人家做比，你把穷的都没特别空的。阿里一人来没比，没得下去，没得的别进行解决把的。也是在加速马给，学校召集编辑年底，一人去提报了多个些没也没当，这的马特拉索下级，这里学生解决把的。那个来过来被问的出，而是加速不一次这个人，而是马给，第二波罗彼得罗布斯克萨克级。
7: 我里农业也有没有年龄趁着牺牲把马事隔空家长直接写个一囊有人说了农地东西解决也有人接总统责任设计年底有人没给年底的二十岁我可能给明白了准备农地东西解决也把的这里恰到西下我以我的主角你说连教讨论切记参审年弱
5: 不能把跟康总，当都七日冬，热尼瓦呢，千周比对色，太木易，才去暖起来，第六的熊娃冬，多拉个休息去哇，若浪冬恐怕冬呢，厕所个人家了，人个歇息，第二个凌晨侬，那把错了，当都七日冬，热尼瓦，我就歇得，我就歇得耶。两个女伴，当都七日冬，热尼瓦，唐波。 公交车上，当地七十趟，人牛话西塞。当地七十节班呢，七十趟，七十二月七日，公交一万所列车票，三月节九七日，主任我日带着当多趟，多数第八所列车票，三组五百一，米三节七节超不拉西。当地七十节工作之前来几天，人生来也超八天。 当报通多部门在外协说，多数所列值班电话，当日接收话通。
7: 当我给做些把桶些马桶多少军人这边这东把跌了东热几岁玩这东独不切中没几百些说桶多少接列车把跌了切热几

0: 说全部点药。日夜心疼，老王当对吃了银把桶，第一只吃做呢，吃银把桶，当包牛花儿。三岁五伯家吃进来，一只盘牛肉筋，卡托让些电话把桶，吃呢现在五伯银把桶，多少吃一铁把红，那边写白托呢九把桶。得了喷锁铁板微波喷锁铁丝可得龙药一同茶花卡掌的九把桶就这么讲起多碰动着那个药公司节日一同呢人家的见到同级药牌当对切了节日一同靠你一把桶得么他动日夜拿做月铁别拿当对切了节吃进了西铁日夜拿敲龙囊壁当对切了桶恰恰囊壁当对切了节靠你了一球把桶当对切了九百三空加七重了西的也拿当对切了切这桶当对切了人这当对切了穷这节了也求牌当对切了节撇成了一天日也拿撇成白当对切了桶撇手切手银当对切实交对节当对切了说了也求个有
1: 人年我西巴呢热地里切九百当恰成八百啥用九百叠进米热特九百数接近拿出去修建铁地杀人党抓人社保工卡张地特拉卡修地年为南子拉西瓦党人年娃大东三年娃翁三个月人年为切去呢特修斯年娃地银巴党党对切热节切去呢中龙节里九巴电影年娃党九巴公扎西耶龙从马结束破个月巴党女主托萨尼马萨拉九别我学南巴西耶爹爹年娃党九巴尼嘎拉沙巴节特杂巴月面节全子破个月电影沙巴节特杂巴电装面节人年娃党党对切热节我学年节中大巴月嘎爹沙巴节特杂巴月节人年娃党党对切热九别我学中九巴月特杂巴党党对九节九巴月个用呢人年三党党对切热九是电影时中切党中错月节人得没能远过些空马熊娃结束党人落地中个前不走个月爹爹人得没能及人年娃党当都吃了天把罗伯特天比杀心捏在三个月电影罗伯特天把西巴点呢第几集西巴西年电影图人年娃党当都吃了天比写过长门坚持把你捏在天把捏在操切的心把女这娃姐姐接人月把党第这人同门着娃走音坚持比爹人能切穷门着娃翁捏杀切穷门着娃俺对天个月嘎爹俺对爹的地图的西图特切捏在年古党捏在里右边杂技的确真了些特个月。
0: 你把当对切热桶人年外暖菜扛着吞个月汤。当对切热扛着吞个月汤。当对切热团把香菜给切切靠身堆积的藏月铁。切到我做喷锁铁老外拖杂节沙包桶三个巧词我做杂做拿出低桶弄轻薄切团把结行。沙包桶三个巧词节切进。沙包铁热拖瓦桶猪肉定人活沙包脱洗杂活猪肉干杂活切清点活猪肉也切不结行三位切字帖写东西呢当对切热团牌三位切字啦折客桶居客苏客节靠生了也有对接折客节沙包蒙切活他生日过桶他即用照也是折琴沙包加切啦汤客节热脱桶特杂活人为多洗铺心盘新规定我看现在也不没把错引起沙包铁里有三栏这等我做的你若记得写了不有把这举个这沙包蒙起完呢各多起样子了定人会主人可引把通容他扎卡切会当地切热修照千倍九个有每件苏克这沙包呢加起了快两百热胸跌通硬用那容才硬皮我不皮索天呢那图个有
1: 你住咱住永空街家境，南都区的天客蒙切瓦呢？沙西桥车牛子切瓦当，沙给巴当，水桥巴，这恰沙为我些修切瓦，沙用装修中切瓦阶级刻的银巴当，沙一节装到水桥铁巴当，装到给点给的偏正南瓦，沙多节把数，沙西南侧没了把铁力机，南都区的这边喷水作弊，沙住一波宽的些个月，点么装对帮着节这恰点么没巴当，年巴。龙水铁拉瓦抓到了给卡桥吧用那沙巴三年的课得多先铁拉瓦数据中当对切热拉你住你入于永空空的些个月大东密立者列地写过地拿擦公兄的接笔间接沙切桥瓦当日小年得看

主播能把更轻松大胆的专用之类空白给陈良银弄完希巴拉希巴林前的东丢切的俺的听的作用吧我们赢主播能把对你爹林跟林前的爱切错了公爸给两笔爱你念这些送些别两天没的扎这些衣也等你爱去个两天今年也帮助

年牛新品都不能进，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学校里供别给陈老姐，从梅龙西北林进的嘞，那呢林进就做中巴，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北林进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吉，直下什么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些这边林进也嘞，前南边林进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像呢，掌控的农个从灭农个从军事国际农端协定，军事就开胸了。如今呢，给大招比一进农上协把得的军事就用空了，装农村泥砖卸下来空不给成浪来的。农军作为农的，没有路不烂就把动给把笔墨纸墨字墨说路不也来在上，来在上呢，叉叉起笔给大招句，点呢，来在就写去了。江浙就能把电把动，绿色就长绿了。南阳德林西边能把电比进去了。一动个那次我，电呢绿康荣英就给他显摆，人家全部队长没把的。原来哦，没绿碰个，这次南军人不了，南把接不那把用。原来军车小车给他的金钱多个月，绿车呢给他这边一进的，江龙个开把攻击，想着那次上了熊娃文字弄个月，东部呢再用弄个不话给不进。如今个决心个，只用弄个东南节气送来，如今就写个了不二龙诀。但呢，如今龙来是路个不二根呢，叉叉是不给他的扎巴的。如今就写个门洞为吉，他的对人不了，个决马一次，直接也促进学呢。如今就写个坚硬的心的，将这门洞啊，如今路的个决心都给他团结。上班呢，去瓦洞，如今总打特别紧。对于人不了，你的动机军穷闲呢？如此谈过去讲内动，却话当不了当不彻的内心。如此个决心个，却话动如此，总打头呢？给他团聚，给他一瓦动，打下决动。如此呢？给他打把跌了，吕康荣英杰给他动，内楼荣英杰给他去人你是也行。如此呢？内楼荣英杰给他打根，军的拿住几把动。如此就闲女了，村镇特聚罢了，咋门咋话？如今呢，吕康荣英杰给他打把怕起哇。如今我们张素那把呢，罗尔顿我就是被干死，打杀了就把些打用。如今呢，内楼荣英杰给他打根，打拿出盾吧，杀行就瓦动。他呢，做么大些被打手中，盾就把马塞，打动拿出几笔出瓦用，就是把的。内大门扎哇，如今呢，吕康荣英杰给他打对，如今整个绝了，血尽没退吧，拿出盾没得哇，用没塞了。对头侬用家给他打么事？如今呢，内楼荣英杰给他打对，拿走东瓦东，中把说没得为从侬凶了，打动门屯的给他打些把的，拿出门扎瓦。如今呢，吕康荣英杰给他打把呢，军的打马东，原来吕了通瓦门。如今呢，内楼荣英杰给他打把呢，打马东，跟把了凶瓦门瓦的，东侬是个把些了。如今呢，内楼荣英杰给他打对，对头的面具马些呢，正内碰你去瓦东。如此就有了，就动军事。军的如此了，宋军行动，如此动吕布已得通了。军的他是攻打境内，宋军也不习惯先了。吕布已几次了，村子习惯，现在是把单了。吕布已几次进攻的东南，正面军事加强你去长安呢，加强阿七班解码的动头，启动屯兵，隔绝习惯。人口接了，隔绝腾算的没人话习惯把动，隔绝新腾接了，对村七村接了没人话习惯，隔绝马新文了，这里也不习惯。我觉广大些些种，我村呢两个摘的些个把的，我觉些个绿菜了那边个东东，小扎切扎边个东，也都些没让阿的。那时候东的农村些么年，绿菜那瓦东种不起，土土的明白了点个心。那时候气味开始热东，腾给满嘴把手，绿菜就我觉些子坚硬的东归了，绿菜就追上了台湾农村些个。噶东，俺阿出去文章开始些个，真的不比跟关机明白认真点我。出去干动，俺家出去，整日出去说，文章开始写的，整日就拿出穷的动啊动，瑞才就能把来时动归说。

生移动了来九八里，原得破案了送交协同。同步呢，谁讲去年冬天把下雨了，某娘再忍不下雨，你把呢三马三个羡慕了点呢，他们也雨了，谁卡工来了，第三年些呢送去把家雨先，多对这个对错，干嘛年些嘞尿不容，上班呢谁讲冬娘用啊些雨先，十月冬恰热，卡菜热，节气为热，多晚打不热，再去气候再说牛长等个把冻。我咋懂心里说我妈现在现在说出军长比谁的猛长定个巴黎。一晚呢他妈懂穷大了村子一个巴懂村穷懂不懂了破了是不是七下雨因为容易就没人猛不定不懂。我爸呢对嘎达日不了大家懂懂就有些年纪了大家写个巴黎。

三克兰吉哥看不懂啊，前几天的日中央劳动成年城啊，小桥里空，我可不承认这个。今天作品的黑蛋棒子，啊，将就让我十二本白白交几笔，且这个凌晨的三本啊，干是不是？俺一拿同的凌晨者，虽然这个把灯年转班正错下去了。

Arizanklanji, Dirang Linsum Nung, Xin Chang Dung, Wu Jung Gurji, Tan Chula Gurban, the Raja Pigurti, San Mung. Jung Huan Mung, Gentleman Jacob G, Major Tanja Yertum, Gurb of Jachin D, Dalia Dadam B, Tia Jingin, Anis, Lulam, the Yo Patung. A Jesuit, the Chapkung, Sandra Jonte Kungi, a Dadu B, Senior Singing Jangatur, Sandra Yongchu Tung, the Hong Tsu Si Patung, Jung Huan Mung, Gentleman Jacob G, Major Tanja Yertum, Gurb of Jachin Dung, a Dungeon Major Li Tum G, Jayo Nitsum Wu Tsu Si Pama Sub, Seren Kobi, Jewel Lam W. Major Tanja Yertum, Gurb of Jachin Dump of Si Patin, Adon Tam Si Chimpingi, Shu Kung Nangui, Dung Jung Yung Go Tsu Si B, Chasu Ji Lingam Dung. Chenzuji Lingam Gachem Shigim, Shalu Nitun Yerson Lea Dajibur, Dung Jung Yungi, Gav Jeshubi, Jayung Mamunti, Tsuojin Yun Han Kung, Chenzu Chenkula Chuchim Shemni, Major Tenche Yertum, Gap of Jachem D, Gamdi, Mamunti, Tsuojib, Chenzu Nan Chung Nong Jiyo, Shalu Nitun Yerson Lea Dadimbur, Dunga Gav Nihubi, Jung with Tung Tung Jin Tsu Tung Sun Pito, Major Tenche Yertum, Gap of Jachem Dampu Shajib, Castle Dun Pio. 这路你同年看的大家不是这恰数据习近平的中央恰数据这个军措苏兄啊能力没这个腾着眼儿同个不加成这个前次来申请细有等等路我生这次怎么等中央恰数据这个军措图申请细比城市图画地一门等中央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每日腾车一儿童各个家成的龙武生这次个怎么整？俺们是隔壁家成通话的一门。每日腾车一儿童各个家成的，第一种事不是三成金，只有单本六两不得话等。每日下顿特就些吧，每日里头白话几只，啊这是家成合理。俺南市外一个，前俺们是有把等，龙武生这次个怎么整？俺们是隔壁家成通话的一门，家成的七不是二郎什么等？
1: 咋都买东西么？啥都买东西么？车都买东西么？这都买东西么？几我没有。这路你通人哪路？俺让小娟儿你啥口子？突然这边接人疼个儿，车起码接等车车子，头儿轻就是吧？这路你通这里路你？这路你通人哪里个儿？能受等广西、我军。 宁夏、新疆街让小娟儿你撒开这，突然这边几人疼，阿哥儿车前面是么等车车呢？头儿前面俺呢，阿哥儿车车也接等车车这，头儿前面这我这盆花等，没这可个没梦念的，中间那边等车间走正着，阿将那么事儿不就有。
0: 新疆的咱后期爱做些东西可有事不是？难吃皮吧？生个皮，那小鸡年久可好几个？中间新疆的正用没着了，咱后期爱做些东西可有事话等？咱头几年你不知人几可有事会？啊，你吃八皮油？问讲，没着腾着一儿童们，根本家成之了，八皮等，如何？年这几了，跟发动一段才能。
1: 查空人家为李秀等，李多些看不着门子们，趁他们开空栏杆他们下去问，卡是不够有？我难得大约没这可个，他们公派用户，跟他们东西下头等，咱后期爱做些登记可有事会，但是不啦，先就更加白了。中国陈老吉没这可个爱做兵，跟他们李秀着子们，趁他们开空栏这得是些呢。
0: 咱农民跑把先去有东西比，这话断没有。中央太少几只比不成全吧？啊，这可没这个下顿有难啃个主人们，沉睡分给。没这个腾车一儿童们根本家成能，啥空人家为理性等，里头些别什么么子们，沉腾开空栏杆他们些个把卡是断有劲，沉腾这个单本的都断成人儿呢，几个地图安排些有把等，单本的大屋些别没些能。 没这可个盲草子文，人家人公派子文开工了送种等，白皮子他那么家吃冬瓜，没这可味儿金竹红灯，白皮子年这几了跟都冬瓜金币，土他味儿生灯白地阿让米灯，小人他们家，趁他们楼他们灯，中阿让米几只，对于咋冬阿金穷西有，新疆个爱做泥河半截儿里修些巴地呢，没这可个盲草子文，农民啦真穷些比，俺这土。
1: 端秋些把些银香，第二没香呢，没这可个蒙错那么啦，理性之文，过个蒙得东中等，换句儿讲，用不土着东吃饼饼，敌人被敌新疆个蒙错吃饼，下话捏着把灯，下话扔不着把些个人，是理性些比新疆个蒙错恰层的，亲层个错啊，老是东华灯，啊，让谁在泥土着东吃饼，每个人都没得人，啊，让得通过些把些银把的。
0: 咱他不接你不写登记把灯，咱他不接爱做些登记把事儿哇咋你没？合同的人呢？恐龙更有没把戏灯，还讲个主啊些个的鸡，还没有。

0: 十九级啊，这个成绩，没这个同志也同个国家成绩一样没学问。中年没这个紧张了，今儿起来的事我拦下批判。三个比，你的十九级啊，这个成绩三十个半米，没这个同志也同个国家成绩一样没学问。中年没这个紧张了，今儿起来的级啊，就你，中国人多米头疼他级，更多么乐天下级不可比有。后等的大会儿，大等更战争就有他们细致本儿。 而且用门门提错今天二元谈空格二元，而且用门门提错没这个下顿二元谈空格着重二元，把一门抄录一。家常的人专情兄弟，而且用没这个门门子，才图开了头把灯，路灯就没用，而且就是写不清楚。文静那手机参把灯，俺空手机都是靠自己，俺儿子没这个那通他们，中间着还没头疼个，俺你从来慢慢不动话灯，且他们恰不写板。 中国人一通没把灯，首先嘛打草鸡空油。只有啊，这个草鸡把味三十六十六块的，啊，这个鸡没这个啥可等，没这个里头那头皮，整只全部啊能卖等就把灯了。中国没这个十几等，趁种子熊来鸡没几多等，多没选择西巴的呢。中国能是不啦？这熊能提及西巴熊比，俺亲的人我靠他就得下这一门，得个人你说你几他们，会讲就是一门，技能换句儿他们。 而且用没这个人种啥地子，我碰不中。而且家里后等，啊，人种就俺啊，贵州、云南、从文季节，我碰门不儿，希望是么东啥呀？就你们清楚吃饭，第一个的人我着他爸等。真要没这个等，没这个啥可不急。而且用等念的，就让这从古跟您这个什么特别稀有，啊，我种个都浪费头等，就让这从古跟您这个什么写别的不？ 俺去没这个几斤啊，几是里没了，没几斤里没。大大中间那边等着见着，这个城啦，更多东看不见。没这个几斤里没中的，没几斤里没中。真正的大问题，俺这可不更细等，是等这些盖着他问。这个本的没这个啥看不着，老速等，俺们去，真这不，吃老速，俺这是一直为小事等，俺们些这工资是么个里提库存话等。
1: 特个人龙口给啥你等，谈什么啥口子比啥恰聪明儿，恰成张家恰有比。真正的得从嘛，根据统计是这里有，村民们怎么住啊等，们怎么打的，没给同业单把等，多年忙些些个。一会儿呢，啊这个你他们，啊这口子嘛，俺们包钱等你，铺成不打了等，走了坑，那会儿人家说这个你还上包钱些了，送东西要把等，啊家有等一个人有给同你。
0: 俺今吃了你月的吃着卤汁稀巴等，这可以给村子全部稀巴熟，拿回来有劲儿等，冷着，会生气稀狠。咱今这个你什么动作怎么了？你儿叫俺让什么鸡送酒等，年收稀有。年这不就从头数，咱这这个年这个怎么？我们买这个你还不是个蒙天能级别，中国南昌县俺也能。正用买这个鸡娃这个你等着我要把什么家境领个不要。
1: 逻辑等多你得等一种，中间确确单边没这个那顿特效设备，而着什么呢？别得用得把银吧，而着着更多特有机送油。
0: 我穷极，石头头子，咱头级行政级的话等，咱头级石头些等级吧。若没头疼了，咱弄些八十瓦级级，后疼了蓝皮皮吧，三个币。
1: 十九级年级人家学习，我穷级石头头子，咱头级行政级的话筒，咱头级行动些等级吧。若没头疼了，咱弄些把级事儿进一笔。头些若就些头疼，咱头级行政级的话事儿也单就第二个了，谁能更加些白注意？中级我穷是石头头子这个别真这么更硬把等，但是盘这更加团结，没这个同志也团嘛，根本不加成绩。
0: 没这个可个蒙错你，投诉容易开红了，俺送更加写句有等级，这话短不儿。中英他手机劲儿比不正人吧，短一军级。功德生活把空也能比，十几年就是几百位三十的等等。多年你怎么等用字没听把些个？今年石头烂头几通你，中国没成长年等投诉长年之文，得黑金冲些吧，得到我没有。 中国应该首先加成能，而从人民没忙生兄弟，而尽快等你。石头烂头之后，老茶子有劲，成都端这么的能，打动石头烂头之后，老茶子变没样了。 都你卡托人比老路伦比西巴等那穷给老这心里应该老苏等那些本敢送下千元把那顿西有第二中国是中国是铁节出来学的我们是不是没这个人高发行门本人阿张吉不吉没这个可聪明，家年头些阿公家弄死就不人，干那么下七个短辈是几何一门？阿妮妮，中国石头烂路呢，头几头不到你等，啥嘛说金干那么些是困难些把哩？我哥哥南边头闸门了，阿门东间几多等的将门，头马上头些门呢，头马让你们等亲得个，阿张吉不吉亲蹭等，头些金块儿平你，阿张。

金单卡些出个药，多一坨，十多老米整本用，单卡批发性能力，每个节金块性能，单卡些出，草马拉拉十多年，注重些品质活动。草马拉拉注重你十多岁不能接话的，白地草马等，亲得中年金单克拉这个理由。十多草马那么三九等，地青等公孙，阿根孙等阿尔孙级成本，亲得六七八等，亲得一斤，地等南八根等，草这两个吃个大日用七八马什么，阿金库特日地等南八根的吃个日亲得四处，孙女，司机六头西边盘这托你的呢。我穷极，生着猛草鸡，我吃石头烂路子，草汁心头还将全部写出油。聪明黑色不得，我仍穷了穷极，擦空了假期了，多年还将卡头一笔。生着猛草鸡，我吃草汁些笔，马年还将土花灯。秦德基吃个草汁色些些笔，可不还将日不油。擦地没这可个细本，彼此不同意草松扎硬硬，龙秋些笔硬起能干松些把灯。蒙草金道路等等七分，四兄弟想着可不可记得，想到懒得老懒不得你。草门顶着灯，到底恰恰对老爸正的，前头灯后面金库工他爸写不信有。

这三个人机同地行动作品的一档本子将就南方四部人被别就级别且这个林村批次日林村的孙正把当年转完整措施等孙正干克罗都特意了这三个人机学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了林村的先头了三个人

0: 可惜我没送你。
1: 真是大屁才站。
0: 还用给这乐给你霸占。
1: 乐子就你也来用。
0: 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多位阿郎家当，
1: 地位咋腾你切比今儿可硬，咋腾个今儿可。

三克兰吉格坎姆松啊切切的德日中央龙城年城嘛这恰不离空我可不吃那么久咋通今儿科学一定吃了三本啊嘎是不是爱拿通的林村子专注把当年准办这个错事情第三克兰吉第二个林村能切那拉了几年梦该过去修毕从你腾腾等三本我的妈娘的说一门第三克兰吉同门拿切那拉过去修罢了阿罗丹却阿给等阿罗白马丹正纪念皮逐步洗把地印此等阿样转看门白马丹正印

这一三克兰基，去年前那个出修班呢，阿拉嘛才让杨总等阿拉哇，横店喷出纪念品，喷东西把第一门，车总看嘛才让杨总等，阿杨总看嘛横店喷出一门。

这三克兰鸡修你前那个这个修吧呢阿拉瓦是怕等阿拉马人亲们着嘛阿拉马彭莫的这几年皮阿的这亲戚是把地基们车尊看们阿人照都记等阿样尊看们是把地

0: 罗穷学你罗公杰比新杰的叫恰成
1: 根本为了个巴了巴杰比我没比较难不
0: 学你新杰的难不

龙春当扎金扎姆杰在当杰三库兰杰去南边跟看不上啊。地大大扎样黑木西当当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就是把南杰呐，中央个龙春那年成了十七来块，我是跟成南杰，如你心急南生西边连餐人，俺杰那连餐的个总这个把当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块烂鸡。当地如你行进南省的林产能的行进当地为能顿客你国这西游。能顿当部以黑间产节培训在你。能顿的你吧其中的罗马等地上出目以清晨中坑日中西北的拥抱单拍的熊娃。其实你是替能顿客了三百个四十。

Tujuni,

不能，狼族先把马不停呢，扛土扩了越长，唐伯通为出堂，穷途草路也难的，穿过崎岖边，培育起盼望树扩了越深，没用起帮长得比，与吉不西边路线的呢，崎岖先把羊儿让起，跌差皮边，难得呢，轻易不是，想了下，与吉不西边路线的先说呢。

年纪路易等的疼，这一脚骨疼多年。天天去甘肃住新竹养眼里在天涯，就坐别推了一松。三个两个住，米青尼，他是先第几点醒？先把南阳赶出狼族堂，朝北面对你休息。看了呀，年别路易全部搬迁，年准把别准年呢，俺那厝前面里才能养家节约呀，日过七夕月，另个休天家伙。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南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浪口、浪来、人民道线所，肯用途云听 APP 跑云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云南初级，贴新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1: 南摩的团结，团结的南南年中秋。谈得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于龙井联控的团结情郎言。

0: kirishe kaliu so chimgege miyu tu juisigishi. Ta samgen ki pechun machi ne loma mi kirge sangtun di chilo la ya kyar labu yoshi. Ta lome lobzen togi namin chidin chigi nere ta goyo chowe namgyur ting chig sorwa nidun dinze tanda chungchun tungwari. Ta junggyur ki labda pariya nere lega ze ta na jiso jiji jegi chula mi shengi ngog cherwa kunzu jiso ki dingjo la ya shugeng nipa tipsigishi. 先呀,那儿马孙别出轨三路三路穷没对于咱吧,年通居家给,啊你,工作忙说给西北我去预警,铁达人啊查过一呢,啊的那儿马孙别出轨给,心坎铁达了呀,修给你不提不习惯是。罗卡铁通抗度居罗巴他,切定车顿切余度居罗巴一呢,罗不随列顿别托南其余呢,肯这是切切,罗马呀,罗不知也要不切归吧呢。
1: 看这些姐姐,罗马亚,罗不知也要不切归吧呢。看这些姐姐,查拉姆托,学习不清托别,年通八年前归面都居罗西。他呢,列里几个列着给连队他,日松给年通所谓南部的熟查过起来团心都卡不是。第一件给罗马南部的这部队前给心坎定这些中西别,罗不中了的,罗子几个都执迷托把他,给跟他罗马巴里给这话提了,查给学习团结他,解决给这话呀,居罗西个是。第二,罗不随列队别列里给,居罗马他, 夹给都送我的这些事。接着，罗布斯列顿被罗马巴托连接的查杰托了古尔维恰具的米格尔基切金松局接近基，连被他团内的恰具的随便跟着南美都懂得不切。但罗布斯同面给我的格里格里切，罗都就归吧。但罗都就归吧是对咱们粗罗别罗斯过了吧。但罗布斯我的，明了所用一年里的新康所用七百里查杰所谓七度马西。
0: 他罗布森给女不列，内陆切吧，啊，先用罗吧，罗梅给同年三月节引不列，瑞子停止些马些。年末罗卡呢，七十天的罗布森同梅给我的粗罗土不切吧了，康叫俺的七十节节了吧，能随地里俺列休息的民众别，我过去过过些。唐不提，只有给托他们先别，给给给罗布森他的罗梅给罗布森说呀，啊，他这八年七八天，查拉姆托了古别，查久了呀，土古他。 这些卡车级所过话是，我那个六级先头他，从这段别过过月不一呢，六岁列工钱不谈，六岁列段别接近给郎家呀，子孙年不谈，接近给郎家呀，团聚钱呢，罗马他叫我月别，没给给七成了啊，七段他过年六段节给咋段了子孙钱呢，他这月给没没段托把马些啊，他这个六岁必须接接，罗马这把说没给给七成提给了呀，从那给不谈车位。
1: 他的南路里呀，米格尔给七成提给啊，从南给不谈车位，他就去过是。他的南路里呀，米格尔给七成提给啊，从南给不谈车位，他就是对咱们家里邻居里呀，就属于的，看这是呢，价格托你属于呢，托明信息最多。他俺那是六十天别给国有南路里呀，从南给不谈车位是对咱们的啊，六不着米格尔给的啊，人民银行的八十银行的对内所吧，提给提了呀，他六十，七十天这就拒绝他就去过吧。
0: 真正写册对三把没嫌弃，但罗曼给托不当，给卡索嘞，铁杆人家钱没特别特别的这些多。你不得因素呢？他查给地区国送别，简直的苦了鬼把他。那马孙别出国给扎巴他，这我有边能听了，俺连年别写写的写鬼把他，年头所干了，罗马他那马孙别出国大军面来给，每天他往下我也是特别有面了，写写的抗力结果是。
1: 铁蛋推送查拉姆地区，他有给纳尔马孙别出国呀，松江其他这些的送呢。六岁苦有了明白，能听给一切一年的，是不是给拉姆说的嘞？啥不去送去？送不得六岁列顿别，列里给顶别子孙学呢，让到俺咱们这都是的做鬼把他。罗马呢，容易给查拉姆学这个，拉这没人把我们送去。孙女，罗马所用的了呀，交给不了，年通给没对他，接他们最多。
0: 国库里面容积些亏下了。罗，三个那么说，他空头连接了呀，随便能对听呢。年末罗马的呢，进来给呗，人家有些不提示。能听给员工听呢，大气连问的是。罗，三个那么说，他提前给中央农村年金积极不列工，别给农村给提前给零几利息，学咱们大学生，连接学点家伙。

0: 也提呢，噶么明白他？所以从最稳健星座难受呢，噶么明白。所以难题，天气怕气，最鸟冬季，且呢噶么明白说的。但是，这都天是他，天气是用这天是起个月。噶么暖天是你，我不托给吃个饮料，三杯托给自己体温加饮。噶么穷穷气，这冷啥不做别，穷没出人意气，别穿日日新，穿最通行，又把三步多雨。天明米气，爹呢对不呢？最冷气，来个主别怕气，过去呢。干说冷露气，一碗臭臭天，尾巴臭臭来团，其中他大给穿呢我雨。穷没错，那不普通难受呢，爹没打开呢，人鬼给来了就看土有不他。苍耳我呢人轻气，大不起别，从哪点开呢？我们没了命运别，瞧我穷穷兮兮。基层地鬼气，给你六三刚起国家体，有人洋洋撇嘴切别。
1: 预计洋洋撇嘴切别进去，再给我们杀了龙。听我念出提示，拆个仓麦，地来谈地亏了，日过七个月。我讲，他定家对制造来团别给钱钞票难脱，岁数土胖，干么啥巧？去七八怎么去？给钱钞票难脱，难行出去退的轻松。眼睛土落去，擦了牙齿油，眼眼是青牛，眼擦了几个眼。
0: 推动干么出产呢？内个给严肃如穷时，人鬼给做不是？苍蛮人工，廿岁退休阶的来管，伢们切别，杀了风味，咱们家别俺家去，干过天，家头颠簸随行。我们来讲，啥话穷鱼？擦了家别，难受看，聪明强不改善去，总慢慢啊，听我提，穷嘴来吞食生个鱼。他这明着的，第二个出，人去亏穷时，记一些，擦了家也去，要切记他，确实可惜个。随便你。 干过瘾了，截图只我你，没心提示。AI，AI，居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很贵，观看不上，我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AI这么易，既然你年年追随别人产生多少个数？特动思想去，讲些你盲用去，念些牌去，过去呢？
1: 开的干么关系？随便你没给去，为难伊呢？干说冷落来，穷为俺来定设备更多呢。明俺来忙不些年巧呢，俺催超市街头就不提应。长嘴出点又不同不稀奇，当去，干的每个去，新出旧旧，手机贴个，当然跟这弄不易。你吃的出有难巧呢，出想不通。人长途，心里七心别，出没出的，他们他拉着去内用的，年轻嘛送我出呢，长二岁，弄不易。
0: 年初有吹不腻，干么说别切都没门。我讲，干说冷露去，长嘴难去，吃我开朗不的，长嘴吃我腻，苍蛮吃我硬不的，谢谢钱送谢谢。体外，干我不信你。干说冷露去，手机提，聪明讲不腻，切不体外，忙外牌，家己多心语。长嘴冲上举起，冲对起，人鬼眼干么机灵起，冲说人空叫不他。家对娘来看去，甚至先得叫你。
1: 干么断车给轻松了，吃个这不是？冬季了些呢？干说冷露，拉点吃去。为不长嘴，心里最重要呢，家就处处咱们吃不他。聪明男，长嘴身边来团呢，小白虎心，家就心就细呢，气如清雨。师兄去，江县的盲用去，娘些怕他。听闻去，到了让我吃不呢，他姐最多点别长些怕。为不长嘴，干么说些提不穷去？
0: 创新他给个男朋友定期登记，啥不是日日投入关心语。AI，AI，居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很贵，观看不上，我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AI
1: 这么易，既然你年年追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听呢？
0: 现在内蒙土地集团钞票都是颠簸组，根据人不三百百百卷几百来钱国巨多，毕竟去杀鸡天宫松江塔批准了，匈奴也不幸亏被杀鸡人类可比他，今个去再生十多单位国去给天地三绍。天涯，这是北京土杀鸡人为配送操心，杀鸡开卷问三退不远。天尼，人类三百来国去的那趟，俺是来国去中呢。 马尔开始进入中国二十年，特别当位，又是做中国空间党去，中年作为拆解时，北京创建去历史去，蔡西的那三级人为军队有这去，松江塘批准了匈奴给的中国空间党去，俺推去，北京三级去过塘，结果没住。
1: 中国三百五年的建设几十年期，决定作为有关全部损失草案对不谈。中康情报，从而你这边念来顶上七百句。设计学校难迷茫期，设计呈现策划谈，设计开展调整级别，明示开展制度教育。老街路局期破旧处，人文期设计了电板签约的。北京期按技术设计人文期，民族概念电梯前边难。博学民众为设计人文阶段研究改变它，博学融别设计人文运动初级学术学术参与。设计三大忙不是设计三本军政它，设计成军特别落康开展制度教育。全民研究投入三百五十二，现在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AI 这么一，既然呢，你研究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肚子切完，心电从来亏土。盘索六节那年两十七级国企学堂，果然呢，军土当期陆续超支七个月，抗北难期针对了，成员密室期也推出了出。李德昭说：“等做完全别，你替我。”马尔克斯人路老中他，与别切不谈。成员历史期当初资助组别陆续期，团委村个月，启动国别协助事故，略到我送别千二十个年。陆团毛泽东期，中共中央内控他，中国民满进驻马基调部役，你替的西别破裂，别平土九二日，解签合约，美国派驻期，你你拿这些别年纪啊，这些个根源。你当革命艺术作品留到我送班儿。北京塔和平年过去，北京图一个转班改变人口设计人文阶段与国人体西部相同图呢。西北部中共中央去南宁塔和平唐总去数日重组。党中央北京图马改狂给毛泽东去锻炼陈树康。着着美国派驻，清华与美国派驻南宁，一伙领改一说堂，上清赵康说南宁锻炼都这样。我在了第二年陆续了舆论去吧，但我出版七二十个年，实际去人不得。中国共产党十足的人为陆续解析这么短时吧，毕竟六千去讨讲马背囊别话谈。在其陆续人为谈，一采加的居民二九年，那么是十几个陆续提人行为语。其党十多去十几人年孙杨电板调皮动画，向上十几陈述看去。宋的南北老师说起六十六年，这就改为毛特说陆续的南北杨家文本签约。年轻短开儿，快到三百六十七吧，插在五五眼，点不谈七七。毕竟六千托家门被村边我推去，十几千个比喻，宁不能说人际。前那点不完，每天吃七顿送的好了，年龄虚语。中国民满家过门处陈述看去，工资六千看去，年段革命你是怎个落？陈树康给准给准前辈孟西托按照明日金锥谈怎么能洗涤前途。中国民望期加过孟楚谈怎么能期发现是我国前辈孟楚了改革童年落解决课外陈树学位决定整顿锻炼什么话每天替你给送去了年龄学不谈之。你块三空期人类与国人这批给朗朗推进度规制前约计我最前不是。全民研究投入三百五十二，现在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AI 这么一，既然呢，你研究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北京给配送钞票，设计人文呢？设计人呢？调皮他给可不乐，将被再生十多单位孙杨电板落实实施，即签下六千中共党去陆续谈党作用，新竹抗去院长选拔，王春丽写。他家设计陈述康图六种七百主角呢，毕竟给六只正常去六面廿百图中，个别六千是用不谈。毕竟给七度日面，南区边边西边吃住给七十南天门给绝不谈，设计绝不说，七个开给规制七百，提大托六十只十段去六千六么听六种二十了，可有？每日精准给切图，完全不忙不，然给七所样旁面图略单位，南区南面落了。电报年年断句期，读书三面七百零句，即便仅针对六千马尔克斯人路六零期，那么宋朝也已写不实。十几年前日日中国共产党期，让我压下去，及其讲句人不帮不前行。闽南期电送了，清明谈天生了，寻达区别，孙杨电别，罗康西都有余。毕竟重给人为局十几人为初一处长王清期，俺却十几人为母推宋江谈。
0: tejo yakpa chene, sarji sabyo mirab ne mirab par gyunzin toba chagyu yin, si xie bishi.

所是南北托尼卓越他，所是南北托尼艰苦啊，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踏足，所是南北托尼改心。 所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别不齐，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0: 当匹克同为归王旗浪子时浪，让给基础旗给我作为更多汤。乔有你，究竟基础准度不汤？乔有你，基础进入旗，听着进去给客做准七八呀准备。归王旗浪子一心，变做匹克旗去你基础级别。归王旗浪子一年一时，但其促进作业不促进，完全变做匹克旗推人生新旗。 开具贴机，文件短嘛也舍不得送钥匙。九十年冬天没抢送了呀，当中央去，大些些些，让给去变做批改贴呢，怕你牛车，人不就会退个汤。住区里去，寄送两百退个，文区，二个戏剧两年级别退个接，退送女子去，退什么呀？两小时，九十年冬就去了呀，让给去变做批改贴。
1: 越南三百也里越级等于是，越南三百年，其实越开能出息么谈？让给其变做突然，年轻些了，偏给起不来肠胃，当面起能出息些了，越南三百也能稳健谈，越南三百参半，越南三百你这节起个呢？让给变做偏给用胃，顶起吃不消食，越南三百瓦了呀，让给其变做偏给起开去做的呢？
0: พันนิยมเศรษฐีทั่วเนี่ยจิงทอร์จุกยุทธ์ทั้งพิเกตตงทันทีสิกุนทั้งนิวเซจีเนี่ยบุเชทั้งเลชูเจนทุกยุกยุเป็นโจทุกจุกีลิจิทีนังทางบาร์นุกีโจยมันเนี่ยเจชันลิจิทั้งเกชันลิกุลยมจินเชบาทุกยุพิเกคีกุชูทีนังทุนกงทั้งมันเนี่ยมาเวงี้จูนิชูโซแต่กินต้องวันเลียดีมันเนี่ยซาดูเลียดีเนี่ย规定单位确实规矩这么些，更多提到你，让给其变做体，那帮阿伟什么妥当？来归阿伟立个情况，主权阿伟六天也没接起，退任途，批个用阿伊呢，每个月他们去个人些事，但其促进这个被脱了，看看短不期短些，让给其变做你，而且退步判断用为退任你。
1: 并且吞布批给用为推进力，不久里呢重新有，并且作为批给的呢，迷茫去人心七十多新币，各级点别作为国库压过呀，光土币批给新不同，批给去都是三百寸土币批给新吧，三对你归属谈不差不同，听着你难给开去吃吧，讲到你永久给那么吃吧，过去你只有过你给着那么吃吧。
0: 念住你，作为民兵吃不接去，批给一么事？提来讲，看些些不行呢，并且作为批给你，变做批给穷没穷呢，三米三里啊，用多穷提么事？并且作为批给里啊，规定动用你，每顿汤，姐妹退个皮神器，批给动物，三巧点别吃不汤，变做戏剧点别吃吧，几颗牛脂拉大吃不接去，作为冷吃么事？
1: 你把土，并且昂汤不要这么疼，偏着，我买几把军军切的，并着批给去，并且铺脚汤，偏着铺脚了，归属铺脚节用完呀，规定当过不疼，并着去杀炖牛不疼，真炖牛吧，军切没把吃当过，并且作为批给了规定当位，米切麻辣汤，喜剧麻辣，菜系麻辣，炖鸡麻辣，提前切着定做。
0: 细节、节细节，脚步里能吃不疼。冷露气可有水准疼，腿脏水的，让给变做气，并且作为配给呢，用脚切别贴了呀，配给呢，三百一呢，盘米土中玩固定当要是，让给特别变做疼，米包气，细菌哈将气味给克起了呀，而且同步配给用为推什么呢？
1: 并且同步配给用为推什么呀？不觉得用过你，来了不行嘛是？确实呢，过年来代表，让给变做配给去，谈的推什么呀？米线土鱼皮，加工一把土，给过不疼，拉瓜土，那些宁可以能过顺疼，开水吃不疼，那皮微汤吃吧，包做果汁吃吧，这个作为果汁也能冒出清不松，也不加过不是。
0: 朝鲜今年，去年间汤，愚人间去搞过一把土，给过不得，变做偏给东当不久汤，变做煮出荔枝，偏暖气归宿不久节，休息去过不汤，拉瓜土，从这苦油长熟汤，米秀马在江菜头的。 给可就用其女切记节切句，嘎古来的别自认出句，激动起，也不切过不疼。两个卡一呢，也不谈点的出句，就对切的对比呢，让给变做撇记，那些苦肉，体味用尽就疼。你们人心体味切话，人个疼，争论体味忙我这一面，一年让给起变做撇记，观察疼，点里一边，细节一呢。
1: 更多聪明不疼，并且头发偏见，冬天前边天气大概了，更多聪明劲。对于人不上错所配位，基础偏少呀，更多聪明些。太阳给个轮边，顶出几点土豆瓦疼，人给偏见起，开始特注起口和身体，偏就也不起棒，偏见起，你给又瓦疼，就那么呀，担心开始，那么叫难闻了呀。 给我姐切不引起，并且头发偏见慵懒点，记得了狗皮呢，提到了家吃肉中饮食。天空归置出去，从这他去人心去，你不准备疼。师兄去你不安里，哪怕也能准备吃过的。基础人路去从这边做起，根据卡脚根空七八下，首先头脚路为内推你。师兄疼，从这这我他就也不吃过的是。 师兄疼，从这做啊，他就也不欺负你。天空说，天空固执住了呀。从这他就人心气，你不断滚上。让那师兄气，他就人心气，你不也能断滚上些别？你断提他就也不欺负的是。天空固执住了呀。从这他就人心气，你不断别欺负他。师兄气，你不安来哪块断别欺负欺负你？
0: 俺去当去，日月雄鹿疼，拉林地去，贵宾请不起饮食。俺去当去是熊疼，从这周围天气，眼睛去，对门儿，十九七八苦水米呢，贵贵不是。当去促进休息别脱了呀，人家去变做这些，规矩七八没规矩。基础人路去，从这变做去这些做个的，饮食都有疼。基础人路去。
1: 即可，你们这切沃土，团共古镇起些处理呀，从这儿门先生新去，你不短途就过些短些些。天气是西凶疼，从这周围天里呀，俺去当去木头呢，那里该给穷我疼，我今定舍不得说话些说呢，千里趟团别，年年三八吹到七月，当去促进脚给别脱了呀，在俺来瞧疼。
0: 可不呢，俺来去外国呢，从这团共古镇起别出了呀，蒙西人心气，你不断过，是断些。但去隔壁街边中，仓中吹错，听顺便脱了呀。团共古镇出去，从这蒙西人心气，你不写不提，他去人心气，你不细数数据给我写。但去促进祖国别拉了呀，团共古镇起别出了呀。
1: 从这他就人心气，女不也能短途就过些，免些吃药些。年年天年，俺去当去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去，做准去年天气，眼睛里呀，推给三百全部是一不疼。对，基础人路去，从这边就去，偏给提，推进三百呀，那不有把全药些。从这团共规制，他就去不呢。从这边就去，去年几单我是一不疼。
0: 从这边就去，我约定你写别呢。从这团共去，估计他就去别边做饮食。基础人路去，从这边就去，就是推张水平呢。你把头去年的计算彻底，从这麻辣推过米仓的汤，师兄去提取几个盲茶吧，得亏他们那两没破不接去，那团休给你，他就去过些事。
1: 或者谈点零啊，加菜汤，定菜去托你，从这简历也有味，有酒料固定多糖。在前边过年，师兄去泰个团购古镇去购，用这动画，你不团特别开工有菜囊，从这儿过过年你不团特就不接菜的，团购古镇去，偏这七十间糖，来去七十间温州去过的糖，看来他们给了呀，变做偏给多糖。
0: 有那四川这边给到盲肠汤，排到七层蛋白吃过。从这团工去，估计出，他就人心去，你不对不你，你不用做，团工不买这，人家去拉大去不你。 基础人路基从这边就隐蔽

0: 俺心去做人路两路去开把人心对比他当他西兄去女不上部对比起个军军去过他时西兄去跟着他女不走的你即可变着去电力进军去把他即便学学也兄女堂力去去吧战念去真去跟送去吧从日德归堂托他们俩兄女去吧从日直冷松军去吧批给军队用话呀
1: 归地通话推门托出脚用话归别起班从日退学时可是不起不解释西兄去女把顿别看了起不离西兄去女把俺来干忙我是顿别起归把门一班从日他去人心去女把顿别起归给您起班西下从日准备女班也不是准备女别瞧我他当也不准备提示
0: 天公谷这一出去从这他去人心去女吧对面去吧他西兄去女吧俺来他吧对面去吧你西屯别这个人心一不离平均国不西门一别天你看看图前面容西谁啦跟大一内最明松天公谷这一出去从这他去人心去女吧接替西兄去女别测去吧
1: 他那一那铁国国尼秦明松是啦西兄去女把俺来来玩对比去吧批聚前年天公古这吹去从这他去人心去女把对比测去吧他那一那铁国国尼秦明松是谁天公古这吹去从这他去人心去女把对比去吧也那西兄去女把俺来来玩对比去吧康银松苍面一把土 然给基础人路去西街边角冷路军军去归心推仓东国批示记录王位冷路去走起不谈王位冷路南满去边角念头批给用位西街边角冷路里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冷路去东地走人了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冷路去西子一年也不是 即刻书记习近平给电权让给其西街边角冷路提自听堂但其这一难贵心于别运动用个马日郎运动东亚明年不习时记录王位冷路提边角堂记录王位冷路门一别边角仓门一能即错行路提从日边角提开启逐渐一不堂仓门让给其边角堂即错空度配位开启其次一不习
0: 你把土接了王位冷路去边角预估不怎么别过你三点堂批给东国不堂记录王位冷路去做到跨年一的军工堂胸口边角去做这牛的顿皮胸口起来去狗距离也归地王位冷路三面一的边角空皮过了这边真主东边一呢起来这只给心堂胸口马子
1: 查山七松土被挖呀归地接东归你把土记了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撇给东玩有归不咱们别过你归家堂夹边吃顿节切过不堂记了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去给土堂三对七女俺路切归咱给去忙一边角地你他的给用归不离娘归土着明年啦
0: 天马些俺来家去外看点点了各个不习时记了王位冷路去边角堂记了王位冷路明一边边角你你吃不出着堂吃完出地去只挖煎一不离记小记真堂平均开开土一呢随便只挖煎没一记了王位冷路去边角开门林旁记了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开门林边到啊
1: 抗议苍马假期迷茫期作为开边堂密团不堂苍马让给其狗距过一批给其浪子堂密团了苍马农具坚实短促期主居人心期狗距离啊归地东沟走铁头真贵短促期主居人心期狗距离啊归地东沟里给南期边角批给其推人心期开距离啊巧有那一些切别蒙西托了呀 边角主角的这堂边角批给东堂不久前杂剧前边特上新一部堂归宿三百几新堂盘女文秋期给钱抢吧三对期批给你这
0: 我们有这些别，过往去浪子些时，端出去煮煮成新起，就煮了呀。过有的冬个天里，米端汤，来前头各些神奇，边做皮革汤，边做那个猪蹄些骨，端出汤过过年，从这边做起，细节巧你一么汤，这样给了这样这位煮煮去，就我真些是，过有可没呢，端出我们有的用特米么汤。 过去三遍，端出三遍呢，给托不是？端出面皮呢，过去滚特面不疼。端出三遍，过去三遍呢，转托不是？端出去托汤汤，或者去托汤泥，即可变做两只级别，细节特贵你不是？或者去托汤泥，即不人心气，连同汤具七八样，即吃我汤。第，推动起两只俩托汤七不得是？ 端出去托汤泥，煮煮成新奇，连同汤煮七八样，即进七八汤。提变做偏激去归属，俺弄一个七八样，托哪一年七个月时？投入三百里不呢？人家变做两七遍，连同汤呀，端出汤，或者你给连同玉米，一年给我做早点呢，端出，那不提是？别那里这汤，吞了卡几起。
1: 对女，他们呢，从玉不谈切记，搞这季节谈，首先拿在谈，托你团结节，不清晰，他都能真去搞呀，点个个玉不谈，心里偏激些，你不还将三不一年，端住个些，过一块运动里呀，穿米吧，上街里呀，遇到亲朋友呢，当地前辈再去去过个，不清玉不提的，给那年端住牛年七通的米币。 在这边，我也呢，平静大年，期间年月节也不谈，亲我常用人的季节，月节给白天冬个月不说是，端午里热水七瓣，上街里过苦米饭，过苦米蛋我们一半，过苦广东琼阳，端住七边团结里过米不谈，白菜汤，小薯节素绿吧，银白银不是，端着牛年七八样，牛白米蛋我提。 过过去了呀，没人玩，再去冬女去了小路，你就熟悉。端出去煮煮人心气，就煮了呀。过的冬端呢，煮煮人心气别谈了呀，可我连个还将开球些时，人家去变做烤肉去端了下边给我谈，那天不团结了呀，团结人心谈，进步人心气，过去那有没有？
0: 一年现在的呢，主持人心气，托明年不穷我提示。到对面呢，昨儿托明年不钱不送去，春雨天，我是变做了呀，主持人心气，端口托明年不穷我谈，我这谈，我是变做一年托明年不穷我。康熙吞了谈，我是变做了托明年不穷我这时，天亮也把土端转去，主持连转几个天。 做过卡车车的，出在茅屋，端口托娘天呢，出在土屋端口托娘了，八个月时，提档切记，今年变做去住住立志，什么重新预备，俺去一年端出年休给的，今年端住从这南去，那是呢，你个不是是，端出去住住人心去，就住去早晚天呢，人给去端住去休给呢。
1: 假期迷茫期，年薪七十多趟，旁边人不怕心，上去见都有味，我不认得他，健康苦有期，过过俺连他管过他，天天基础人路期，团结期每边我有几个天不是，结果过电力所谈，切记，就去去特别忙咱们就不谈，从这间谈，陈军进去特别呢，忙咱们这边团里。 端住麻辣去，并且托动过些时，端出去煮煮成新起，就煮十遍汤，边做起并且托位，配给了呀。各地级别几浪些地呢，三点汤，多几汤，托点汤，小狗新点起，七角天不是，送到了几角，几十皮，准备三点汤呢，团团汤不进去，烈日寒冷毛味，正不告诉人的吃过的汤。 制作烈日开启，创意满年马上冬归来。孟西之贵所开工期，前军西修七十年冬归。孟西之贵所开工期，前军西修七十冬归。 车中起步给

0: 我以自为迫于。
1: 三个那么错，想不到我做配音级别，李正学提出热，提两个李才能，我了，他不是谈不到别尊气，这边起码是另外的尊气吧。听人三月底给起老师交尊气，俺都没给了，到往那节可是可把他收银。提出热，别他脾气凶恶，拖干气，老师气放不起。平常写字创业啥子种，日常相处，哪里样举个？退税扛死了，这道底部的结巴疼，退账藏不了，二当那么小通突破，果然能力土，土路都出过，人年堂前土再做了人为，出过去动力，周围总大出行雨，日常想接准机搞准没得出机，索性都不应变，想单位机书记老往那机，他们身边落了点不容易的，想用机没得卡给忙做给你体面。写个电，写不写十八准语？日常想给强你们十八拖车，没写到我个什么他？深圳创作就要把他，搞作新，日作给拍图，咔嚓没吃鱼。三月节不急，忙做明年我写，写了现在请不起个鱼。看过十八点三，三下点不他，做准给彩线贴了，贴中给念出条的鱼。两个忙做给老老婆婆写车次，新年。上面新门口到这破面，今夕俺们都准备捏路贴，到往那去三不洗个月。况且那个当支部，阿来就有多做不来，推到土各地当地。当员给东南来来贴，给我几对七学给，三年数做不满塞。当员吃住罗家汤，汤浪些许罗家那吃的做呢。前边创作肝脏淋巴汤，连这边囤藏肝脏淋巴。当员给忙做的制度七八节节，来顿用数七八的节约。对这铁人，光给钢筋，想用数七八斤，你为热度才行去龙五单位，你们也能养着。也呢，长安的新都七位，才没也能养着。刚打空气，人才没把它创作它，退场都决裂。地图另外它，随时装这七八，日瓦它准备你把这七八，来这把它忙做完去，怕打你都当鱼。十八土为十九土，二百连云土汤，长二七瓦，珍珠得比不明。天南二来就叫王振堂，元少给人，又在土当村金少长万年，主管为两个下大事。老王垃圾，人狗硬，人也给俺水推水土马塞。兄弟抗言给准给，他不是同我的表语。七年用为两名七马都七八汤，给他们送去解脱，拦我的中文青年七马都七八。阿来七人，农村不在七十七八岁的，难听了没的。况且，矿道口的深圳创作卡去，阿来七有土。地价太低，我们今年城西的七八趟，棉花糖最是实话。棉卷七八趟，棉几瓦岁的，难听表的绝对。棉花糖我们今年拿出穷死了三年，阿来地人给解决的生产点滴三月。罗兰片都没多少糖，大大三分没变，特定路口都有变。人群创作卡进了七村呢，光给人狗硬，红人的人堂这瓦切的，秋堂、落、狼、朝瓦街推进都准备了，监督各地当他了，忙做推展家当军力给中狼堂，车间参谋协同突击，为了尊重点球呢，每处朝瓦抗议没有几把得了，一段见面你去怎样留多久别等就妥，日常想给。

0: 江东五三街上的表个用意，地位老在中间特别过年，搞这切别，表示老师我的积累没过完了，我在读读的有问题。明个了，但是学习人力车间卡通过，对了，确定屁股出边了，什么他，三牛，项目，郭小硕，新来团在他，面就去一个马赛，碰到区级内部参巴团，开来卡进了，或者给连他，天松阳积极有。
1: 城市前某堂米特比率所及拉在三十六点年，人力车间给巨人们收不了，人员间给拖堂村村托面，来等把几个云点给各区药剂系统比喻，铁当切记，人力车间给落实不了，介绍人员切的，年初一人车间今年突破人不堂规，项目评估点吗？

0: 人力车刚你是跑了家界去不疼你做这些卷切入动了疼着日夜通知疼长征遵就算计蒙西这个离了仓月这所的前年人力地做疼你是用其他三万随时跑到其次有些什么了母体老出去的那边跟关系给批准建立些可不得学业大略强度重叠的车业总体 马当前头卡界亚尊西北满座人心给争夺的球员听着不落来真女争夺的球员团根本是给电摩瓦军体一网穿越光给阿江强强特别过年刚把姐弟罗举阶级蓝星继续执行将马国瓦的牛津球员罗举推参年达到罗秀塔人品三月先这边改善团队也是建造了 听着不落来真女真多的车俺松不脱皮恰抓起不谈对你三年三多多天没地震坑雨天内空气卡地数真年恰个零点你不提热你当家面一宿在俺路车业总体马当前多他家也尊西边忙做人心给真多的切割日本雄鹿谈随着抓着真多的车空了恰个俺松不脱皮恰共别的民众万一年逻辑来美国话了 总人别吃个天衣托把贴三年提给真秀当对别吃给他去鱼一些金针节人也给吃去了点点吃给没那么了开始别本活存切子对可对营养准备通一营把让这切鱼你懂点没一些这样落了强度重给了去马当强度他给亚尊西别忙做人心给真多的结果别过粗心那些天人出平土贴个一些金针了样
1: 真多了许给三路口的鱼光给当给忙边随随给没什么错的些计划主要是给决定走了当不疼真多的给俺们都空给主要是没心听忙了我疼直没弄了爹爹将他的洋洋切鱼光给当给三对日本雄鹿疼忙边随随他忙着给可地外给些浪面写情没人继续过了许个重组地给渔民免去给那些别成我疼
0: 听来给科斯国的修个色心目镜呢用不夸最软化这些在给你想在给玉米错了三不细数区别主要这就这些天没得着盘面头差异听得真多的吃一些点赞了总用给恰个昂松不特别一些点赞给真多人人也给用作这么两个人生命来得把戏了恰个拉松这些说目的真多的修个定罪点点都轻松些节约
1: 生命来得把戏了他落哪里样免得给个空给人你强加特别装在那么修法了开空别的名着为听着不落来真女真多难修语切动国家解决结果落难书一些紧张谈落来玩这话穷心各地的空给老子是中三年广心苹果创建的图决定得给天主落下娘子康系图逻辑落准切语你懂点没居住了多古巴了
0: 空哪里样抢到重建的来的子女所向点点所决定请俺去了老子江西蔡伦老爷的人拉鱼启动国家解决结果落难你当见面一些走路略爬的去罗松说的人军队落中切他了他在西年老子王边卡地西热烈神队吃个头鱼真的神队老爷让我怎么死一些点赞给错完样你的心连锁出行月那你空给从前谈
1: 他从年刚说的给我联系加起了高价特别对刚三百是给予一些点赞给大家按照科室谈忙边随去拿出龙数据图不拉对刚三百了从我几乎是给信誉师兄给俺做了子女中的谈军当都为来的准备路易还将听不清俺让给真多了修过贴修路体外忙不了真多了修给各级图面
0: 냠도야게용외로와유지谢谢咱们不错天地理财能居住许别能对他们去什么地下面三个来年的母体完全成了不好居住许别理财行大三个去

0: 现在我们说,林家公公司,他能按照局势,我就为了这里呢。按照中央龙城年轻,几个月空,表给车轮托了过的区别,前楼各自来这些,他提人起了在哪里呢?年里啊,就了你东亚米,松就松了里啊,前这给客户多金,我们就是给密切求速,落在电表里呢,等于结果被过的才能是。天啊,他的年纪里呢? 就是你都讲明松就松了呀，前者给客户多钱，我就去别盘，锣鼓一，推举来面前，龙安前军务办人的呢，前者给客户多钱准备，刚才搞追起推客机那些，给个千里拉贼起，吃个准备操心糖，看你去院士操心，中国前者团组，给用推米操心，那听就不接给脱了呀，即刻竖起习近平旗。 龙安前军务办人里啊，前者给客户多钱准备，特具去连根里啊，感谢丁世平的南街，前者恰恰过了去，当中央去规制开去，团聚了呀，女婿与狗，他们今年的也过去过不得，就是你都讲明松就爽了了呀，前者给客户多钱，滚狗了去，明确求水呢，落在店铺，团聚去过节，联系一年那月是，就是你都讲明松就爽了了呀。
1: 前者给客户多钱，我们就是特别接待呢。陆屯习近平去苏西南汇，当中央去给南塘，业绩金融业里啊，京东塘，陕甘去陪着钱包爷登进茶几端南汇，特聚去贵不喜人啦，其中去人家塘，真路里啊开得脚个塘，陪给去人贵王家爷登进南部区别，时间认为特聚今年是，特别去米里亚餐厅端塘。 文件去，江南也修吧呀，规定东西，用在前啦，用到忙为批给去，可有个短腿呢？然后呀，我们去去推个康熙来讲，前者去，你这人心去，特具去代表了台湾可惜不是？高追加些糖，高追来那边给我，去早晚带你，三路糖，前就当中央去特具规定脱了呀，只给了点点用完钱钱。
0: 丁翠堂，确信丁翠的丹亚堂，龙安前军务办车库那里呀，丁去前边密切连接了呀，他不明呢。别特皮卡脚堂，手脚不是，确信云的那些车间，我们这里前呢，丁桂呢去过些时，现在三对去，马拉金去高准女吧，去了东华堂，现在三对堂，屯来三对，两只云的丁色云花呀，规定单呀。 培训去修了前进新店吧，所用技术切入单呀。前者三对呀，门外脚边偏着切入动画。前者定做去滚动吧，也不是嘴巴。前者没去谈，定价最高两兄弟给不接钱贵。他定去操心脱了呀，只求主席习近平去，让给去。前者给客户多钱准时差别，退步三百趟，零给三百，这路三百几的呀，我们今定什么那么些。
1: 密切去端脚汤，那团去端脚，平均几个人呢？他有难的，就出天气，人家卡些端的，养了三百呀，前者给客户多钱准备，那团也不做吧呀，这段开钱的那样是，促进脱了呀，前者三对汤，团来三对，两只丁色用完呀，贵的汤，培训去修了前者新店吧，所用去修七十多万，明年这些丁色给托。
0: 前者给客户多钱，我们就是别，前日谈团别吃的汤，来临去特不冷了呀，体外来外观念，和我连不汤，等今年扛你吃有时，就在头外前者生出让点两天呢，团给女秀三妈，配给两你这些别，各自的呢，前者是对汤，团来两只丁色用完呀，规定冬个天不是，落地大人了呀，让给去听说见去，团来麻辣的呢。 变作龙田老小汤、银秀汤、孙秀、千步银的公共级别，特具去西田里啊，有团体呢。现在三对去，团来三对里啊，你这团呢，三对扩展汤，团来扩展呢，苏米、G2、草草里啊的呢，全我是，因为免在团来两家村民呢，上海去。 你这吞了全部松起，拆腿的几年，是句疼。你脱面具，我讲吞了姐，连拉连点姐，吞了皮松，两只丁色土白牙，跪地打你，给我面子去，或者是不杀对起右手，当晚点脱，接了几起农村土，或者是不吞空吹土边，杀对，拆腿去立起西竹钥匙，就是你东家面前老了呀，上海戏给我面子吞了去，用不过同处之意，搞个全部连托马给钥匙。
1: 中国的前者杀对起，扩展疼，吞了起乖乖，你吃一波都听不疼。并且头尾前者起扩展两点节，吞了杀对两吞根脚腕疼，这是瞬间疼，讲多钱，人类前者起吞了起乖乖一点节，前者杀对两你直接切起，前者杀对疼，吞了杀对起，长出苦狗一样翘头人了。
0: 前者给客多钱准备，闺女千不养，陪同一不是。前者准备先有了妻子，托不没有的呢。俺做也特别，我先特别，那天新日，前者去孙秀天呢，规矩吃酒也同样是。准备先有了去，干那些会，干这点呢。准备先有了扩展去，过年四个天一不是。给客去，那这不有嘛？那准许我吃顿汤。 那么今天，业主那么疼，就在头尾吞了一呢，错对准吧。昔日大王送给冷露，退过长途大王，现在杀对谈餐边，现在我在这个时候做个解签员呢。现在杀对去准备，台湾忙完，吹得看你，吞给主任们也最同意是。今日去中国的许诺也投入，即刻竖起习近平旗，许诺参加新电币。 本卡做用钱个天呢，他就去到过了几个县内些那样是，培训去训练参加训练班，接到了所用钱个三十平呢。各自地呢，老师堂，参加去训练班，差了用完，实际对呢规定单位准备特别，两名体验过几个，前六期两套面的所用钱别，临时连锁动画堂，所用出了。
1: 培训堂，培训出了所用钱够他用钱品呢。培训训练参加训练班，台湾忙活差弄堂，训练班给我堂，不如多团结。现在给个多钱准备，训练班门市呢顶不是顶头，让给点你。现在给个多钱来准备点呢，你认不认同意？中华民族军信人民安全的级别，普通事实，让给去参加吃香，也做给巴达。
0: 黄土白瓦呀，规定动用党用糖，制作用气，推木脱了呀，白砖切过皮时，推最近美国明星啦，陆军机枪美国明星，俺去陆军习近平去熟悉那位，党中央去他国了呀，台湾团结特色彻底，习近平去推着三边，中国开局去，基础人路去广播老总糖，拉达丁色切不糖。 让给去参加烈士节，给客户俩想的学堂，密码里啊，递给准备，随军上午特别大呀。参加给客户多进准备，你们学全部接都只话接钱的。中国路去，听说今年天节，给客户多进做准堂，明日加大去，恰下六步钱呀，朝阳南规的东西，白头绿面的呢，结果是，想着那么做。
1: 光亮啊，那去先出天呢？今日你都讲明送去送个老儿，亲戚给个多钱，我有去明在超市，落在店铺，短句切个百块的是，下面呀，千里的团边，作为关系卡进我的手心。唐伯天呢，连米在最起，都是呢，拉领大哥，最近去庆祝落在谈多边呢，连米人女落在天呢，天空，军中日谈。 这个穷人是，提醒女人运动是疼，头发点假是做松心，错是疼。大舅，拉大嫂去南边田里边，这舅乖乖男儿来来玩光头，这舅被庆祝落去三百元的高粱，田里人女落去去，帮我热煮玉米粒，酿酒吃惯了，平均冲大疼。 人类出在所里，军人三不切记，根据去落在三边，在军用村儿，来不进土巴牙，肯定吃亏心。 从别吃着居民又吐出把娘就去过 提醒开干所期, 牛都七百个了呀 团结起给林松起点比里啊,团结起给林松起点比里, 从你看起习俗习俗样民众是 这句别从这节晚习俗节秋我是。第二这句别清楚落前有一个不一样。团结起给林孙起呢扩聚起推云了呀团南看里难过。谢谢七个不行了呀。空气呢小书日孙起着准于这一呢从你开给呢给苦不行是。神农娘才七百个不一样。团南七个把看与他们这边呢。神农地呢军点错去了呀。
0: 미토미
2: 농롱루키,장자야토나나구.
3: 俺打帕门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预备所来许多。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抢不进，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镇钱有三件，让你来买。
5: 俺打帕门尼，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始预备哪万多？
6: 帕门塘地基俺们就去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阿姆拉，既然下不进不买了，俺们能不能俺们做起吧了？
7: 推给开发了，可难行。
8: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推着推着就不行。
9: 帕马尔将被子挖了，推给开发了，可难行。
10: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养鱼。
11: 多难多难。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几个立功业，票盖龙津县，俺做的林杰立在三百许场，林杰呢俺做立在三百来突击结束，林杰呢三年母体俺做立在三居日外月，三年给立在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约谈，出自端不内给不怕了，三居日立在东约。
1: 秋子也不能过别怕了，明日养眼时别日子立在东约。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在东约。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所东约。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三月立在东约。秋子交松呢，就不是别怕了，明日养眼时别日子立在东约。秋子交松呢，就不是别怕了，明日养眼时别日子立在东约。秋子就不是呢，中年别怕了。
0: 天灵个灵西说，气质立在东约，秋子将个呢，居住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东约，秋子居住不难，绝对别怕了，三月立在修约，秋子绝对呢，绝别别怕了，明日养眼时别日子立在东约，秋子绝对呢，绝不别怕了，老不将给退出这边立在东约，秋子绝对呢，绝不别怕了。
1: 看个秋天立在东约，秋子二叔呢二叔正月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少东约，秋子二叔正月呢二叔早上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七日立在东约一边，看见呢提到三西能居日外月，看见新疆南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一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历史彰显了突出的文明特性，体现了深刻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有着独特的形成发展脉络，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伟大民族。一、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在这一民族实体里，各族同胞已结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 所有成员都已具有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各族同胞尽管具有不同的民族称谓，但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共享着最重要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华民族的概念明确出现在近代，仅有100多年历史，但是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已经存在发展了数千年，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1902年，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905年，他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多族混合是在各族交融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演进规律与趋势。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社会主流认识。更有人指出，我中国先民既能融合汉土诸小族而成一汉族，融合满洲诸小族而成一满族，融合蒙江诸小族而成一蒙古族，融合回部诸小族而成一回族，融合藏地诸小族而成一西藏族。况今日国体改为共和，合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作为民族实体的内涵的确认，是中国人在亡国灭种危机之下不断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表现，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孙中山不仅强调中华民族的长期存在，而且断言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古最大最富同化力之民族，主张建设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全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中华民族，彰显出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化自觉。顾颉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强调应在一个统一国家意义上定义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时俱进阐释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就首次提出中华国家之再造与中华民族之复活，不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声。他强调，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1935年，中国共产党人田汉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诞生，即迅速传唱于大江南北，依据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警醒各族儿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抗争，在全社会普及了中华民族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这首歌被誉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开篇《中华民族》中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4亿5000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1/4。在这4亿5000万人口中，10%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 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一切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内涵，阐释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形成、多元一体、独立自主、捍卫统一、内聚力强的民族实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入阐发关于中华民族科学内涵、基本构成和我国各民族关系的认识，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总之，中华民族概念虽然在近代才出现，但其所指涉的民族实体是清晰的，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绝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浸润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传统，承担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命的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战略举措，首次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赋予其全新的政治、历史和文明内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核心概念。从本质属性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其形成发展过程是自然凝聚与政治形塑有机统一的过程，也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得到不断强化的过程。从构成要素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包括我国今天的56个民族，也包括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族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各民族居于从属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一体包含多元，并对多元具有统摄性，多元有机地组成一体并支撑一体。总之，中华民族加上共同体三个字，不是同意反复，而是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突出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更好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前进方向。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求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 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各族人民必须认同并忠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必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引导各族人民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任务。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陆莱森的散文作品《春意迟迟》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春日迟迟，惠木萋萋，仓庚萋萋，采繁萋萋。最初从《诗经》里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感觉真是美极了。春日慵懒，日子过得那样的舒展，倦怠的春阳懒懒地照着，草木萌发，茂盛地生长，葱绿遮掩了寂寞，各种各样的花儿次第开放，黄莺欢快地叫响，声音明朗而悠长。田野里乡下人正在采摘繁茂的白蒿。多少年前，农人们就是这样理解春天的，春光和农事，一种朴野，一种爱爱的和煦，是远古里点燃的一盏季节的明灯。确实如此，春意迟迟就该是这样的。春意漫卷着，那草便也由一抹抹连篇成片恣意地绿着，绿得柔软，绿得明透，仿佛蓄满了汪洋般单纯明净的情意。春山晴媚，大地上涌动着莫名的骚动的情绪，俯身仿佛能听到土地的雄浑的喘息，听见青草的呢喃，地面上能看到游荡的春气，土地变得异常的酥软，泥土的气息阵阵涌出，蜘蛛在田野间拉下游丝，春阳照射之下熠熠生光，闪烁成一种快心的游戏。田地里 农人们在翻耕着厚实的土地，村夫村妇身后跟着的黑狗，拱形的犁耙，用力前行的黄牛，共同构成了一幅春耕的剪影。小溪边，垂柳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曳，柳丛中不时传出黄鹂的鸣声，清脆锐利，划过溪水的明镜，变成春天里最美的音响。村头那几株杏树花已凋谢，却留下了青杏小的情韵，那几棵桃花仍是开着，灼灼如烧。春意正浓着，迟迟舒缓散漫，慵懒疲惫，劳作的快感，这或许就是春的意韵吧。这样的意韵让人觉得饱满，让人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春的滋味，让人思想该如何去消受这大好的春意。
0: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朝刚的散文作品《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憩的赵晓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

0: 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三集。
3: 宇轩，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4: 是啊，
3: 七七事变后我们分头从北平撤出来，到现在算算都4年多了。
4: 可不是嘛，经常回想起参加学生运动的日子，还是难掩热血呀。
3: 哎，本来是想奔赴战场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却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不过慢慢的我也就想通了，身以许国，殊途同归，向往霁光明月，亦不惧晦暗尘埃。
4: 灼灼白莲出淤泥而不染，皎皎明月于暗夜显光澜。云兰啊，革命不拘泥那种方式。
3: 嗯，你还是那么爱鼓励我。现在微山湖的情况越来越复杂。
4: 哦，
3: 湖面上有日军炮艇和汽艇昼夜巡逻，顽军和几股土匪也会进湖。
4: 是吗？
3: 上个月啊，我们的一批物资被顽军盯上了，就在南湖打了一仗。
4: 嗯，好，那我们一切听从当地同志的安排。
3: 嗯，
4: 哎，有没有何营长他们的消息啊？
3: 刚接到刘大队长送来的情报，工作团有两位同志被榴弹击中受伤了。
4: 啊，
3: 在救助时被巡逻队发现了，好在铁道大队的同志就在附近打了援手，撤退迅速，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可是这行程上要错开了，
4: 我担心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察觉到什么呀。
3: 嗯，接到上级的指示，由我带领湖上大队的飞鱼中队全程护送。
4: 好啊，云兰。
3: 嗯，
4: 咱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3: 是啊，我很期待。咱们稍作休整，后半夜进湖。
4: 好。
3: 前面就是沙洲了，咱们换小船沿芦苇荡中的水道走。
4: 好，那苏队长，
5: 哎，
4: 咱们呼吸汇合。
5: 好，
6: 伙计保重。
5: 老曹、老程，你们也多加小心。
4: 嗯
6: 嗯，
5: 我会保护好物资的。呼吸进，
4: 呼吸进。

0: 有动静，快，滑进芦苇丛。
1: 是小天气，有两艘。云兰，大船会不会有危险呢？
0: 放心吧，鬼子查见的物资都拖在水下了，有大通商行的航运证，船上就是一些日常的货品，周旋起来不会有什么差池。我倒是真佩服鬼子的胆量。

0: 水性好，
1: 让他取啊。
2: 哎，猴子，加水解渔网去。
3: 明明你水这么凉，你怎么不加呀？
1: 哎，你说你，哎，谁怪我呀？
4: 咱们快去。
5: 行了，发信号。
6: 玉兰，好一个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呀！啊，
7: 宇轩，你才是沉稳有加、指挥若定的大将军。
6: 你这调皮劲儿倒是没改。
5: 哎，豪姐，那这汽艇咱们就扔这儿了？
7: 那可不行，咱们还有用呢。
5: 飞鱼大哥他们还会开汽艇呢？
7: 那当然了，这微山湖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们不会的。快看，太阳就要出来了。
6: 日出微山，红似火呀。
7: 秋来湖水绿如蓝。
5: 哎，你们改词儿了。
6: 于叔，好学问。
8: 小心，趴下。
6: 有埋伏，做好战斗准备。
2: 靠过来，靠过来，都靠过来，把手都给我举起来。
7: 是国民党顽固派，上个月就是跟他们打了一仗，居然跑到这儿来了，真是冤家路窄。
6: 这一仗得打。冯参谋，
8: 到，
6: 套他们几句话。于叔，准备好手榴弹，咱们靠过去。
9: 来了来了，哎，老总。我们是行商的，
2: 行商的，
9: 哎，
2: 大半夜的就出来了吧，还走胡岔子，骗鬼的你！
9: 哎呦，老总，不瞒您说，我们的货呀，白天不方便，
2: 走私货的呀，那就更该过来看看了。
9: 哎呀呀，
2: 别他妈耍花样，快点！
9: 哎呀呀呀呀，老总，我们的货是有主的。哎，那个，麻烦问一下，哎，你们可是韩长官的人？
2: 哦，
9: 啊，
2: 我们是国军117师特遣队，隶属韩德勤长官。
9: 哦，您看嘛，是刘师长的麾下。
2: 哦，哟，
9: 那你们长官是张团长啊，还是何团长啊？
2: 你认识我们师长？
9: 哎，
2: 我们张团长你也知道？
9: 对，
2: 哦。哎，兄弟们，兄弟们，收枪，收枪！
9: 哎呀，哎，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哎呀，太好了！哎，你们有多少人？要不咱们做个伴儿呗？
2: 哎呀，谁和你们做伴儿
9: 啊？
2: 这么着，借我们两条船，我们要去赌八路的大官儿。
9: 八路的大官
2: 儿？啊？
9: 哎呦，
2: 前天铁路那边有交火
9: 啊，
2: 可能是一路大官儿。
9: 哦，
2: 我们团长和我们守在这里。万一他们走水路让我们碰上，那不是大功一件呢？
9: 那你们的船呢？
2: 哎呀，别提了，不小心让日本人给烧了。哎，
9: 看看去，
7: 是飞鱼过来了。
10: 程掌柜，你手头可有余钱呢？
11: 有，这就要吗？
10: 要。
11: 好嘞。
10: 啊，你们是八路。快开车，快给我！

0: 是鬼子的炮艇，速度倒不慢。飞鱼，
1: 队长，
0: 艇上有多少弹药？
2: 每艘艇手雷一箱，机枪子弹三箱，我们这边还剩两箱多。
0: 宇轩，我们去引开炮艇，你们沿水道往西南方向走。
3: 云兰，
0: 宇轩，还记得吗？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别了，
3: 云兰。

0: 多少吃点吧，还得赶路呢。是，咱们还有路要赶。哎，我吃。哎，于叔，
1: 嗯，
0: 去把堂屋的针线拿过来。
1: 哎，哎，哥，你撕衣服干嘛呀？
0: 来，帮哥一起撕。
2: 哦哦，哥，玉树啊，为了这黄金，牺牲了多少人了？你身边的，我身边的，还有很多的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舍了性命守护的交通线是黄金的运送通道，这是最机密的任务。 现在不能说，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咱们曾经做了什么。玉树啊，也许咱们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在战场上搏杀的机会，在别人看来，咱们甚至有一些苟且，但这就是咱们的职责所在。
3: 俺姐夫给俺说过最后的话是：任务比天大，比命重。从接任务的那一刻起，俺就知道，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任务。这条腰带里的黄金，是咱们招远送出来的。我把它捆在身上，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忘了出使的路。
2: 不求轰轰烈烈，但求问心无愧。
1: 哥，从俺交上入党申请书的时候，俺就知道要接受党的考验。
2: 来，玉树，拿上这条黄金腰带。
1: 哦，
2: 路还长着呢，咱们一起走。

0: 前面国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啊！这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部队呢？于叔，
1: 哎，
0: 通知尹排长和苏队长后撤到左侧翼，布置防守队形。
1: 好，
2: 老曹，
0: 哎，老程啊，
3: 国民党兵往这边撤过来了，大概是想占了这个山包再挡上一挡。
0: 好，程团长，
1: 哎，
0: 做好战斗警备。
1: 好。
0: 后撤还能保持队形不散，如果能让他们到对面山上，曹操过去就能打鬼子个晕头转向。老曹啊，这余叔长进可不小啊！
2: 你啊，不能小瞧他了。
0: 像是遭遇战，老曹，出击可就是最好的防守。
1: 嗯，
0: 我去跟他们接头，告诉他我们的战斗计划。
1: 哎，余叔，谨慎行事。
0: 哎，
2: 这小子不错。
0: 咱们呀，终于能过过打仗的瘾了。你呀，
2: 看，他们到位了。余叔真是好样的。听我命令，打！
0: 老程，我们往下压一压。
2: 哎，
0: 分一小队去打炮兵，
2: 看，鬼子后路被堵上了。过瘾。

0: 谢谢盟军的支援，鄙人佟剑锋，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混成旅旅长。
1: 佟旅长，怎么在这里跟日军打上了？
2: 去训县的路上，遭遇了濮阳出来抢粮的日军，仓促间交了手。
1: 哦，你们这位小兄弟受了点伤，
0: 啊，
1: 年轻人，未来可期呀。
0: 于叔啊，伤到哪儿了？
1: 哎，我没事儿，胳膊上擦破点皮儿。
0: 根据我汪小姐啊，日军大批集结，欲针对太行山区发动进攻，希望早做部署。同谋就此别过，再次感谢。不必谢，咱们都是中国军人，后会有期。
1: 是条有血性的汉子呀。
0: 是啊。
3: 哎，哥，冯参谋回来了。
4: 老曹。
0: 程站长，哎，
5: 这是太行根据地的赵团长。
0: 哦，赵崇奉命前来接应。赵团长，哎，山东分局曹宇轩，115师程友海。赵团长，要不是你们从后面压上来，我们还能再打一会儿呢。<笑>
1: 一听啊，就是没打过瘾。<笑>
0: 太行山，我们终于到了。
6: 首长好，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组长曹宇轩，交接任务。
0: 一路上辛苦了，应该的。
6: 当下，日军集结兵力，同时对太行和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形势很紧迫呀。你们还要再辛苦一下，继续护送这批黄金北上到延安。
0: 延安？
6: 对，延安。 也征求了山东局的意见，你们休整几天，熟悉熟悉接下来的路线以及联络方式。
0: 好，
6: 同时，特勤部的同志会给你们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要注意的是，近期日军调动频繁，还要通过第二战区控制区域，虽说有交通站接应，也要防备突发状况呀。
0: 明白，首长，我们随机应变。
6: 程团长继续承担护送。 我们也会抽调部队送你们一程。
0: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哥，外面下雪了，好大的雪！哎呀，于树，你过来，我看看你胳膊。
1: 哎，没事儿，你看，早就好了。你慢点儿，
2: 老曹，老曹，
3: 哎，于树，你们看，谁来了？
4: 周涵姐，曹总长，于树，
1: 周涵同志。
5: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6: 太好了，交通站的同志明天一早跟我们会合，
7: 啊，
6: 组成商队，奔赴榆林。
7: 嗯，
1: 好啊，任重道远。
7: 咱们继续前行，
8: 共同前进。
7: 周涵，你骑骆驼吧，这雪太厚了。
8: 没事儿，我可以的，离延安越来越近，这身上呀也越来越有劲儿了。
1: 周涵姐，您还去过延安呢？
7: 没有。 所以啊，才想去看看。
1: 延安，那是一个追求信仰、实现理想的地方。当时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好几个教员都是从延安来的。
9: 嗯
1: 嗯，听他们说起宝塔山、说起沿河，眼睛里都放着光呢。

0: 这是信天游啊！是，哎呀，真好听。这是问前面情况呢。这也太浪漫了吧！那前面是什么情况呢？哎，有热阳汤河。啊，我怎么就没听出有羊汤味呢？
1: 我呀，听出玩笑味来了。哎呀，手掌好耳力嘞，过了河就死战区了。啊，商队的身份。
2: 就不能用了啊！正好本家有姑娘出嫁，咱们就哈一个行程，就是送嫁，沾沾喜气。<笑>
3: 再有一天，就能到榆林地界了。
2: 一天不交接，这心就一直提着，防备着呢。
3: 老曹，你看，前面突然出现日军了，拦住了我。
2: 让大家冷静。
3: 还有老乡在呢，哎，
4: 他们这是要干嘛？怎么静悄悄的？
2: 没走公路，是从左边的山梁下来的。哎，右边也来了。
3: 哎，不好，那道山梁上还有不少，还有山炮。
2: 冯参谋，
5: 到。
2: 他们是想把我们围起来，怕我们出动静。一旦打起来，他们不会对我们留情的。
3: 那边会是谁的部队呢？
2: 不管是谁的，咱们都要做出预警。于硕，
6: 到。
2: 枪响后，带着银排长他们护着老乡冲到沟里去，看准时机冲出去。周涵，
6: 到。
2: 你跟上于硕。
7: 哥，俺想跟你在一起。
2: 于硕，这是任务。
6: 是。
2: 冯参谋，
8: 报。
2: 给程团长个信号，咱们放手一搏，打他个措手不及。
9: 好，
2: 同志们准备好。

0: 林玉树，怎么是你啊？
1: 佟旅长，幸亏你们这边及时预警，不然我们就进了日本人的圈套了。我带人过来支援你们，怎么这是？哎，小鬼子想围住我们，为了掩护我们冲出来，成团长他们。
0: 小兄弟，你们肯定是有紧急事情，你们去哪儿我不问，我把这些马送给你。佟
2: 旅长，
0: 沿着下面的小路，一路向南，后面我给你挡着，去吧。
2: 佟旅长，还请善待这些乡亲们。
0: 好，
2: 多谢，上马，我们走。

0: 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1941年10月，祖父跟随中共山东分局秘密联络小组，护送黄金从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历经艰险，于1942年1月到达陕北。从这以后到抗战胜利，祖父一直穿梭在这条交通线上，为党中央运送了大批量的黄金。仅招远在抗战期间就输送了13万两之多，这些黄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政府的金融支柱。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接受组织安排到上海金融系统工作，此后再无波澜，曾经的秘密掩于岁月。祖父生命的终点一直轻轻地喊着几个人名，我追溯着微薄的线索，回望了祖父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历程。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新历年公干事，向了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两段作业。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悄悄用的，主任给底下门市电脑端的，中国突破了两度谈判的成果，是不是有果谈？
3: 主席习近平给年度年资助理，咱们的米德平率促进到南北松懈改进了，连接三不穷的活了。
4: 李希以重庆图都是闹过了。
3: 二里谈一连给平均价格军队级别，为下的改革忙不起了，修建铁不谈。一年级荷尔姆斯苏格给主局别的参切预计具备国所以
4: 相听的孙局期能全是不那么些了呢
3: 第个列国年别为年岁主力的家里结合的团建营积极主席习近平给主力团结了全营不怎么样没出了国年他们今天的七八堂新上堂孙上初上特上阶级极对偏执七路东局的规定当年新列以秋队团结女秀堂必须给偏执七路东局是年的能源龙安县给七个中央办公室落入，四个卡堂第三卡给主力团结给跟着他们参数当年，因对地主家军现在强烈点不用话了，女婿有个给人签约。那么是米勒白酒店军队连文山特别忙为内最好，让给给引入拉里扬罗列中央马赛，给么同居了松动了通马的概念，目的团结把握的概念，引入全部的破局了规定签约。山东德州易渡口重叠垂损伤所被点起的。中地平队前部田正峰给特别出母启动了塔罗罗列雄鱼孙上给开局堂前天前给地主投他们了电影新给南给出接下来列国堂用不雄鱼别出罗列用为上家温色调不有不是田正峰给你色心母启动的把仓吗鲁岩给国队级别寄卖送去苏皮一出损失出居马堂都呢母日屯部加马加拉上帕尔图巴堂其中其次母日国家拉上忙度进鱼就有不是他领导出发了，积极主席习近平给山东德州路都行能够，主力所新列团在开进电表岸扩展计划，今年七九年新列团结给开进南给刚进行，主力团结来给表的级别十九卡团结计划谈，新列有些扩展给连谈人工电表用网计划，文团给全国区别努力谈，拉在这些些给不得扩大动画计划，目日团结谈偏执电表岸切入动画计划年。罗氏被主力罗列用于尊列切归系年的能源。他罗给用给研究了拉里扬罗列中年罗氏被主力团结电不用化了猛气电不定约。结合东西局给局长宣布毛生用起。他罗研究团结铁关注细菌千倍七点七八坛拆下的破破所给修建年把开塞建立团把坛罗列中约。目的团结脱落中年研究了罗列用为各自研把坛。沿着目的团结，积极松结团结团结差结什么的，落矿么来，积极松差泥巴的又不是。罗里尼来拉布的情况是么样？他罗沿用给沿着地区木桶就了松炭、青瓦、古炭三结生的，现在强烈点不均匀投票。孙地家军点不右边的最火，目的团不的，主力团把的用完了，开干新都级别，去绿袭击建坛，极多的松果给内部文国财政所细菌级别目的团部投入东北，其他特别忙活，特别六百公里，新南木卡的规矩前提，也是对出目的团部阿拉伯投入东局的工地当局。新立坛重新部地主力的托他们市长宣布，吕秀涛以新立坛重新部沿着团结做了细菌级别目的团部投入东北，解决了工地顶上当托。在西头为新南独秀了电报团，现在给代表的前辈，年秀给女报团别团，各在六在团结前列，团把的给明月别独秀我团结的，目日团部配给了工地女电党员，六把的图更新给出目日团党六三级，也是对出季家军给组织女送女报团，目日团部那年来七七的派了越级就业，他六出多人，三年卡团只有第三卡级。铁棚前面拆迁的破破坛，地主拆完冷气给修建了南电岸客厅旧破坛。新来春节给租修马给女伯准备扛里车的，年年修增一人。细菌前面中额对连根基呢立住不重新，对军电里年细年安排的交不充裕。三年忙不歇给除除掉抢用穷困破塞，加之几个农村给出现种粮食多，促进投票。 给用给英出屯部七区银别行进河南图我的吹鼓的吹举起来河南行列吹鼓的茶话西北南这对西北米吹鼓的吹完年吹鼓的给米吹尾巴的军队雄鱼牛至于小东之南接东你的给做了这么大年龄十九十岁，十几年就拉上中年，借用其行李出现东京的沙堆塘，农女严肃姐姐干了太久监狱。河南刑警行李塘重新厅的厅长宣布为国强起，从我的起身，行李出现的天空解决了全国的国动七八塘，那么是年过了兄弟集体，出对比赛搞过塘，西干泥干塘，苏干的搞过。女性文化最近的高考节年不送年，除多国外上嘛，都特别给人接不谈，年不年别出，天把谈落来用啊，且越接越远。三边多今年，新南木给把谈，天天各个前辈准嘴巴了，沿着落来用啊，铁东年，让各个新来球队团结，女把切入前把文员不马塞，肉正切心在场边，各级退步不拉，开点交不谈，便就是点表昂历史足球的滚地动画。龙安县给全国中央办国业务组突破进了，缔结了女丁投票。
4: 这个联控呢，比外面去。主席习近平上海说，女同所处的增民密特人流促进他，密特人流可能是被解放区突然从的各处走过的就不单止，决定作为松懈感闹他。况且密特人流偏给他解放天气，中国西区两桥他都是对此可用他麻辣代表观念感谢那优势。所属关注起，中国可能是被美特人类解决了国际动问题，立即开展培育。主席习近平去全国谈接头端那年，可能是被承认谈人类的改进需求谈，可能是被美特人类提给助谈官片的巧思批给中国的国际动机，中国主席可调那月接送一部是。明儿怎么去罗杰军队？拥有了卓心又不谈，如果三边参赛三级谈，突然破局了，三个拥有了中心又变，可能是被美特人流两次扫掉了，可个发展全部丢掉了。就用给这龙岩车行员，推着皮吃完了米的，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被美特人流就用天，公交车丢那里，过一年给掏空车的。扫地偏给了古地东个不谈，人家都是十多多年，比较存心拓跋给人去过吧。矿样就对了规模多年，西边平时接近增加了古地东个吧。巧合主地台边多年，可能是被浙江土仓土东个不接起，领导那又不是。从小工作起，公家西边那偏给他，比较西边浙江这天年，可能是被密特人类浙江天气中国都市团队去可用它麻辣电表观念改善那一边，可能是被密特人类浙江啦吃掉牛点土月接送一不是。你多于三个月，努比了三个月抢个头片，奥马尔亚基耶。主席习近平去对去年世界人物堂共同定色版全年开启我建议信，密特人类去中国的偏见给地位考出来吃掉那月。密特人类人规案批决他偏见修清动案里，明日用去提供给地基建议，稀松又不是。你都是三个月，图灵抢个图片，蒙德利尔洛钦去给建期末啊，只有布拉斯第一。国营年给掏空他，扫地偏见来古地东区过了去。主席习近平去观察了，俺让别的媒体员，媒体人力去了解体，国务院边密藏满了国际馆。中国团结去参与日本雄鹿团结机构团，孟西新主批给动物所贴，可能是被媒体人力了，民不丢通年时接送有事。浦江村的抗议主席吴秀参与看见周伯文去。这个主席习近平去对南汇公交车票呢，密特人流给继续了电力扫掉七八趟，熟悉了相对说话，其他的钱呢过一年给七八，其他的钱呢低价去马铁村的送物送去，就是给钱了，马拉电表过年连个闹事，崔德康去我呢就呢，我去俺的老表过年，同面扫掉也不七八趟，现在搞住也不超过是送物事。余数参加马岗采购公司吴秀老太婆王星星去，广州的开心去，俺最中国的批给了，考出三条南月，俺最中国的考出第二十年，规制结束七六单年 ，AI 谈习近平决定推上到东京院，习送又不是，主席习近平去，乔海去推门别嘴话，怎么密特人类严厉之所，上海说推动俺做不是，听你。中国小企可能是被老早给日本谈领谈， 계지지소라 냠제기 코르시부산에 계급가기 계급卡 코르시부 계급 계지 미탑 증류 꾸준 냠레 디네 주교 탄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接着呢接对的三桥阿江讲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

云听APP 彭丽南主机，提醒云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借用。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 ཅུ
1: དེ་རི དང མ্যাম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གི་ཐི་རིང་ཁ་སང
4: སིང་གི་ལིང་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ཤ্যামལེ ཛམ་ལིང་གི་ཐི་རིང་ཁ་སང ཤེ་པེ་ལེ་ཅན་ཤུགུ་ཡིན ཐེན དེ ལེ ཅན ཁེ ནང དུན ཚོ ནེ ཤེ ཅིན ཕིན ཁེ ཧ ས སི དེན ཁེ ཙུང ཐུང ཐོ ག ཡེ ཕུ ཐ ཅན ཙུམ ན ཝ ཡོ གོར ཐ ཁེ སེ ཅི གེབ ཁང ཁེ ཙུང ལེ ལེ ཅན ཁེ ཁང པུ ཅི ཨུ ཤོ ལེན ཅིན ཧུང མན ནའི ཐ ཆུ མེ ན ཝ ཡོ གོར ཝང ཧུ ཉིན ཁེ ཙུང གུ ཐ ཅང ཁུ ཡེ ཛ ཆོ ཉམ ལེ རོ རི ཅིན ཡེ ཤ ཁེ ལོང ཨ ཅུ ཅུ རེང ཨ གོར ཧེ ཅན སུ ནེ ལེན ཚོང དོ རོ ཤུ བེ གོར 接下来的东西是自助旅,怎么能去米特人的操纵他,米特人的去,可能是去追踪人的操纵他,国族别国,中国创始的人格的体位来不他,体位自度点别国,中国是权健去三度的别村亚不可端切别国所行。下面的天地里层去南团十七那三若那。
5: 年前，捷克去主席习近平去，西郊转康图，中国的热东女婿走出来，咱们米特人的促进他，米特人的去，可能是去捷克去突然送到小白片片，哈萨斯坦去总统，托个耶夫他见证那一不是，习近平去，咱们了罗杰军队定时间，用心去我西中心去不他。 中国他哈萨斯坦克这话题催干他，俺们社区突然急什么进步，提咱们点头执行越近。给克米皮，原人全用特区肉的这话，就在他外国的军控土地，俺们来确实进步他，配给给帕尔通加钱不我也不是。中国就去中国共产党五年的罗家塘居民阿克尔华，点着树木塔线。 中国共产党去北特区为党三名接班对头不谈，陆局堂迷茫去中国共产党单片共产党去中国共产党了，电团团也是他，迷茫去在外顶十出不，陆局给两间苦皮不，片给给片叫团团不，他最气不不谈，气气不，让我多片东角路通勤接不速给，片穷开去电片时。
4: 第二，中国共产党全团去在外演习，在南越。习近平去哈萨斯坦去，全用各种了规定肃清东行，越不谈。第二，改革去中国人民的随便特区参观这些。中国他哈萨斯坦叫你去，别给给特区谈，谁去这特区去，兄弟给的，我准俺们来给出差，军签没办妥的东西谈。 ཁས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老师堂、陈子、免去、追天、绿子、年久手机、俺们来了兄弟给的。每日呢，每日拍，这天永会，孟西点头动过。中国球体，哈萨斯点球堂，推木头，可乐水瓶，全国前不西，两连大路堂。俺们这个球堂，上海俺们来这座。中国堂，一西亚玉米蓝水所，全满蓝水囊，天球堂，兄弟这球，兄弟给的。 给及长夏长天，俺们从松江前头游击，面对那一不是。托个一副戏，三对孙叔给跟拍上海重开始托，咱们可以每头人类促进了修改中华，还将搞不清。中国共产党五年内，老家他居民阿克华专心开会案，点击修改他，主席习近平去开展点评古计划，中国了。
1: 森林用气，拖囊这片空白纯正托盘，这些地里修改线。哈萨斯电器，中国瓦器这瓦器，哈萨斯电器，前置卡脚所有资源。中国瓦器，原人全用特具肉的这块，关键没把修改改修改去。哈萨斯电器，中国教堂念头，叫你这瓦别给东国国器，主席习近平去，光巧看见了，白天没团结个团结。
0: 团去虎大街区县，中国教堂头顶中石头东塘、鸟总塘、麻雀、珍珠、南沟、新莲、城镇边角所贴起，我祝俺们来了兄弟们个不，每去人类给别的了规定动物节气贴，给客们一杯着花，空瓶动物贴，卡有老有客，纯正土狗，日过七星月，坚持能出去，给客们一杯做大客。 边角是牛总塘，今朝农事研究所开工去，俺们已经忙活，明大规划，推木头，电棒那又不是。给书记给讲起，总理李强去年前，北京迷茫草岗进门，中国了，你懂你去走走路，咱们里每头人类草间了修不嘛些，来团村镇那玩儿拍拍，看不着乌秀乱迁，红门那趟见面那又不是。
1: 李强去中国堂看不着你，推木头，空瓶桌心片，弱得三不一片。哥们给咱炒点血。主席习近平去没人围困，中国村镇那玩儿片片，主席红森堂，建筑难提，西屯开前热盘人不穷血。当天，古县五秀论剑堂突然接帖，特举这对了，安徽兄弟个群。 中国桥去，淘淘盘松土，看不着瓦器这瓦器，他可亲自去，我用土捏破土下土，看不着桥塘，老店狗肉面干，平村街边摊，团结热烈，特么子接地，团结不撒撇，团结能滚去，中国塘看不着来往几团草不走脚，春节天外忙活土脚，规定东头月结松下。
0: 列强去中国桥去，看不着桥塘烟土，多吉帕拉姆桥头去，俺们列塘，所列矿皮拍干塘，俺这拍干做准所，顶石塘，点地用完规定当地，门西这块塘，鸟村，南沟沙坡，米特人女，城镇边角所开工去，俺们列顶石头当头去，中国桥去，多少点别中国去列铁外忙活，看不着马脚去把个脚，盖脚才去看。
1: 叫你别老是谈人呢，研究所，每去人呢，俺们来了兄弟给的，赶忙去偏村西大堂，在这石头洞瓦堂，推从插头建筑堂，六千克六个别人所给种子没把水贴，给客们一杯迷茫给点加了，给连铁外也不接过，他路难送，给这内部神神气心，听见没不听，咱们来去边角了，坡度七三铁皮。
0: 中国堂看不着，廊桥团结了，兄弟给的，给客们一杯推门给这边松江堂，两当这天，匆忙鸟从这水塘，给几场下长点了，松江七桂西送一不是。 Hong Manai.

0: 也，看不着他，中国派，随军在朝四不月间，中国内看不着六千岁的，看用给特区绕的他，朝不旅途片，看不着瞧起，六点各路民啊，中国这起咋天了再送，难不学个月，中国瞧他突然把起，赵王舌头动了他，鸟从马桥门西走转，哪个啥破，偏生这头，没去人力所，看光给别人眼泪了，跪地动火，查托眼给他，六千可不留个破，动地动火，店家亲自眼泪了，兄弟个破，匆忙绕了点舌头动了这起，给看一片，突然啥片，突然滚起，来往几天错过走法，突然我们冲着，体外忙我头脚了，跪地动地越界送也不是。
1: 中国东西天目左边那天，强国的爷我是在朝村镇南玩儿边边，中共中央七十九局军略学院，该用四处去主席王沪宁去，眼前儿鄱阳头强国的爷眼前党中央七十九局军略学院，该团乌云天干去乌云张巡坡，南仑康去总理朴泰成堂连托。 中国塘强国的爷在朝眼泪给肉热青一下的，龙我出去人的国话，陈述学会年龄从头学过马赛，几次送来又不是。王沪宁去，龙我出去人的一空，中国塘强国的爷过这边人不去，中国塘强国的爷在朝眼泪给肉热青一阶把，明大怪不提，给个面皮迷茫给，特别在朝三点多动起。 接不起他，接近去门西开前定又不是。龙我出去人的一生，叫你去轻易给光团，群群接不他。偏村改表他，团结热烈，蓬勃年纪给别特别接替。接不起他，偏村一切接菜，军团点头当我他。别人眼里团团团团接不他，特别热烈。
0: 年薪十多吨，我再给他捏。中国塘强国的爷，这位没人捏，没人拍给咱朝塘。两万几吨，所送肉热几克，开去门西推包，塞至坑里去又不是。中国桥开强国的爷桥塘连托，几克不熟悉进兵塘，几克不熟悉进镇恩华儿穷会。西屯开钱，六大团块也不接贴。中国塘强国的爷，咱朝眼泪给肉热青一几不接贴。老出去人的国话。
1: 推木头，陈述是该学的，苦口婆切的。随军上坡，他别动我他。中国他强国的爷这话空别着回，开窍空途抗力去把解决。别的他偏村这些人不定舍不得当地，给个女婢迷茫去，递给他，再朝军团上舍不得动去。推着皮跟城门板去把他，两当这天，社会他，咱们可以写的电令了。 规定东规西送又不是，朴泰成去，强国的亚塘中国在朝眼泪给肉热青一级不下跌，让我出去人的松身，强国的亚塘中国在外滩给客民部寄错人路恰下空别用花规定修建动画，一些亚强些去西的点领他，店家松工接下去立刻开进培育。
0: 铁人安全，陈述结果随便按表我提，轻易给特区给退人开进他，强国的亚塘，中国在这去迅速进步，抗力稳把解决。强国的亚求去，几个不熟悉，竞争恩他，几个不熟悉习近平玩穷会，西屯开进了，再送学校，轻易给光团模特特别动他，几所人落电话接拍，强国的亚塘，中国这会儿，军前没把兄弟给提。
1: 强国的亚塘，中国在这去六十八推木头总队员级送又不是。你到你去做策略，咱们每特人女操进他，每特人女去，可能是比较勇气，人不到位，从头提，几次决定人面，你是人牌，上海说错又不是。他定去操进他，社会松他，健康事业，咱们团也打了，同埋人不接替。 针对南区建起来，启动加拉站塘、科乐社区、北区甄别级别团结，顺便拉咱集团结又不是。上海中开边角塘、七镇街、五元连岗区中心、唐文开区、上面 AI 苏镇塘、免去罗布索、甘肃索、来日加差团结级别、六连三区、西多丁色突破级关系，送又不是。 昨天托领队他来了成为这个家庭的中阿克规矩切不他给客气能去原始他在孙日记开前给来给你这名的节节冬阿克拉赞从头修一片关注去本卡各人中去心头三十多一片家门去开花没有后期
0: 昨天你我怎么能给美特人女促进了休天唐不提前你看过美珠花美特人女别去三十几个月日过几个月了中国六十三片过一能够了日过千不几个月结送一不是不是给客气三百五康三片公斤六十五片中国你我有主给采集所见堂女不组装几天店家你们俩肉的几天
1: 咱们可以每套人类促进业务提团年中国熊厂短缺过一天这是了级别每套人类别给给招揽托各个开连店铺接班村学姐送下请这批每套人类来团团就是不孙小波一他天可以促进托推木托别给团员接铁给级别的人类给来电提前年我有种人类提为忙花儿追多接铁
0: 人类给这边体外忙我都给日过几个月结送一不堂况且采取了年头规定当天每套人类给考了十票最终采取七十团队加起模特规定当天推门给文件给客店拍每套人类给考了十票最终中西西秋歌规定当国西送一不是
1: 老外前军事别行中国新列停战前组成了规定电梯党务堂欧洲各州去春节军队三点堂改革党务长时间锻炼压缩给不到批改进步长时间团给他所谓吃紧军队连续进步密码盲索给托不索塔地给措施电价措施前军前没办法吃进去老外前军务部国速别参数 中国阳性加起为重视了日外经别几个三不十岁月给今明天因为罗先生中国重视给南部体外力不堂年轻的体外力不每次给拥抱体外忙活三百年轻的体外舍不得月别中国重视巧有年他给了规定动物堂错对堂列团堂参拍制度接点拍重视组装级别六零期年年年
0: 改期批改中心批改给不了，这是早前扩展解决批，完全撤销。因为罗先生，中国重视批对面库有温室特别连锁进不通，三年假期预报堂短的重视给团队批改堂重视组装，重视追踪进了规定大学。城市开机来更多三不全不提，明儿中国重视给车店上就给的动车，改期短期短短三不行不通。
1: 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租出增四七七，改成个中年的新拍。重视给作为
0: 记录你懂女婿这批旅大瓦古牌我让四川德阳重启厂官员重启起重叠图决片三年提起重民对抗自然技能推不堂做南洋河盲片协助电力堂人力操控决定抗诉级别机构参谋员不马斯重组五连开机器特通城镇建起日点重新列地军体重屯永扎堂盲片立足新列团队给地群众所起级别协助扩展解决中国重新停止建组成了归地当地重民必须投为协助龙所居住中国堂解决列军穷余解决于不是不及的圣克塔利纳给成安置罗清奇行列内顿奇日记给钱面而顿奇罗女士了咱们奇迹所年天啊中永会中国重视了家图参之几个南斯拉沃图有我的票军都穷我的中美错张行单的独别托自康南旅居穷我的中南进去就是参见了下东突破查多年面具接不所成经间奇接受中美军电错位难 keep 我心疼会日秋四人五日银片都是给做不起活中科创设计女主科学就用了给咱点别批给中学解决多天来他给用我这个你创设他给东会各自行他就天天创设预估批给东个题三年没用我是给中没不怕求求用会特别了给进行投球学
1: 我跟帖波斯家南极期级别中华批给东看前面没了母力业中科创设图俺们来看做不谈听着不行来批给当会上面来归俺们来谈对梦托来对接帖中区边角批给给孙秀批玩这个此块行来电视批给东文年创设给如果来对对别牌三年提开四中期内面去对谈三级三对接牌
0: 上面列队给胡孙人心票堂，朋友投落的列队级别苦肉三不得月解决多。记录你东西是怎样的？台湾经济别在孙中一年，台湾经济别在过年盘。中国新列罗金堂腾讯公司两只特别会，可能是票票价少呢，相差就是记录你东西是怎样的？南站去温中的毕金堂云南土别月不是。 坦桑尼耶，摩洛盖罗新进去壮烈批改革，前面马新普，他定去从这七十年从事批改文件论点用完这个题来拉不什么银牌，天年原人去西区团结上，让在让三新区集合，中面虎大修不这个，绝对个人级人级堂。 马新普，俺中国将被习近平、老领导的坦桑尼亚、匈奴堂、西藏去这些台湾门会，老党集体推木托，创设组织了各地东区联系最多。记录你东，你是走出去，也推去党务司领导人，咱们两边交领导去，老党领进，这些提三个别七天建设党领能格。
1: 中科六级三段了，脱裤子不马赛，三段给人谈，这谈谁不做不谈？细菌进去别去了，体外脱裤子几个月片，三段提吹得更狠，创不着共用的图片。中科细菌进去三段给别村也不可断切，越界送一不是。第六一段去党务司领导去决团做你细菌进去三段接不得行，这些题。 明儿可能是不这边给娃们三腿不行呢，六级拆解他，边角拍摄，我娃害怕又不提示。崔德刚面心中三边这边六级拆解困难点不怎么去，每当娃儿告诉你，给来了六级三不多的糖，让我给个人给这边女不愿意了吐血的糖，况且中块老贵两块糖。 陆续落在温吞苏州开矿现代节气，原人吃过糖，吞了女主做工了，从这钱不得不提。中块边角批给了，贵地当我妈些，那么些军多了，开太久够，肉然吃不糖。头痛，可能是批女军店家开起，第二个快点解决解，秘书干的送一批。 中科老外请去吃过专业别拿，比赛到外批给点给他，比赛三边团给女学，批给东哥的米不点点，团员人不拿，三队特别冷定食堂，军队太空接不接金牌，过了这批，来日看那修建去给更好，透过他接些真个又不是，这些题。 AI 的秘书人员给来电了，特别修改过了。这些题，军图可能特别是三线接不贴。AI 来中文修改你来年测试接不接面。城市里我们班是不赢了，团员认真去我那点了。AI 的来修来年开上破格提示，这样我们呢，怕给团怎么提也不提。 记得这题 ，AI 句，明日给来给女伯切入当天，并且体外托回，团给女婿，准备切入提示。中国企业告诉你，人贵贱，赶快切入托米牌。西中堂开来给，女店去新店面的牌给冷露做玉米了，托学姐送一批。况且开来给二百托，三十六元多当天，他与连续两天收奖堂。 在女切入东角，马脚接不谈，来日晚去，俺们来具体解决给新店明年最足贵接谈。这些天，咱们几层用心切入谈，几层太多前途跟了，提咱们去，给这学习，提咱们。
0: 在金土教育银不堂,过了十五间土教育体,我所牛总堂,正王约不马斯,三对三路堂,明呢,协助这个教育堂,体外讲正王约不西时。城西边就是可以规定和三对三路预备级别牛赛体,而穷牛没必要。

0: 也告诉清云片文干我土东车接铁别的这个铁片村一起他三十七遍文内军他而新鲜起测七特车我写影片文字那又不是光铁铺内的词老子可别谈别去去可乐是比别给给马铁层体托入进铁他而迷藏马偏不托给云不谈咱们连边角领的铁可乐是比人心起这些是影片文铁
1: 来自铁铁塔两连压学缺点东格路归铁东格路学我铁国族生命之会给客塔社会给库格萨普腾进去格若然切图片文字能够有不是铁东格格顿就顿出略当晚西边切卷你中国面对面的你是这个列出片莫真别克若格切看中国面具如卡汤坡
0: 莫桑比克具体面具相对学习不是。具体内容中国堂莫桑比克春天年来提年头面具年先天面的所用堂两者新口级别春天拆动面具蒙西这贵族准所给开空牌人性感觉当天莫桑比克春天在下批给了模特感觉学习不是莫桑比克春天部长无神那意思一些
1: 眼前三个别建筑堂连起客龙额就一身莫赞比克堂中国春天眼泪了给前点别冲着托别吉堂空气中国莫赞比克面具如卡阿布尼面具眼泪给南昌怎么引发团结起陆剧吉堂给及苦肉给普狗铁布堂每日开始来给活
0: 托德巴松托罗点古米杰给肉碟这晚些时节居多龙额就一身 中国人民之间的莫赞比克面具入面送给建筑局送看你去走出了规地额东切线内部每天吃加糖协助了怎么了面具切入不是中国面具入卡去共同内打面具切不糖推送刚才切为小区干切入不是本呢切东国家建筑局出了莫赞比克 若干切看中国面具如卡安排六百一百七百推销级别小区立柱图不谈。眼动中国佬中国面具如卡卡你是怎一片清白这阵千不过片小区立柱切不得不是莫赞比克给客年轻来空气三个月三十二年听啊中国面具如卡去各区级别那边这些事
1: 切东国家建筑局定了，落出了一片三十二页，左目右脚穿过南路片，面根破地，目不脱，地位面刚脱。中国面具如何去三面具七八的会，面根破地，左目插个中学，中国面具如何去七来给六十六点的，俺了面具七八，突击去修个银饰，写又不是。
0: 一人出去，眼前别为内村了心了。一人路路过去，巴士二重开脱，把给去扎天衣茶油不烫。现在的个四中去，天里二里马去吃酒，跟来穷我些影片，文静吃油不是。一人去，阿不是出个所所，眼前我怎给个所，他同把给去扎天芒茶油不是。眼前二里中央没几步去。
1: 二里马去一人了，光木处对马日过三片，冬地当天，一人去马屯读书，二月娘先土当月季写一不堂。二里破张改片中一个年天，一人叫年，俺心二里他几度七心月不堂七七，二里完了，吹吹进了春江，用着七心月季堂，空气头痛，二里一人了，冬地当月跟着天，一人了，这月不堂，一人去二里他，一人去三片几坨。 改变签约解决多，几个来公开三个月半，写到穷二心了。二里马去眼前，一人去三年忙坡，冬地当天，迷茫不息，心面随遇不是。一人清晨白白回山寨去看他，二里一天，一人土浪片，马屯冬地热汤人别这月吃就提他，俺们这个做给真正他，给及接种去，现在咋天来改变土送我他。
0: 毛主席南岸三月片，文件签约结亏多，一人去清晨半阵测片，明天一人直接读书去，吞书阅片内存更重了，卡太交别彻底切线。一人伊斯兰集团给给了明白，真主采取康熙印象，太宗不赠没不谈，太给国内国联他解脱，切个印线殿下。
2: 第三年，给他给社交订阅。 巴西港给这年昂大的协议呢，就是吞于他西皮的给车阵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瞧。
3: 在我对咱吧，擦糖那只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4: 地摊里，客人去写不都有？
5: 写那随便接的呀，恐怕假表给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2: 那个土地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个的。
4: 地摊里，客人去吃南越。
2: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1: 给公姐姐弄出杨氏钱呢，地摊里偏多钱不要些。
4: 地摊里，土摊那么贵都土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2: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

No bullying coming, and Sana Gazon.